甭管你是南来的还是北往的，咱是长江南北黄河两岸五湖四海的三山五岳，我告诉你那都是兄弟，是不是？只要能听懂咱们现在说的东北话，我们都可以做朋友。那既来之则安之啊、哦！完了，既安之呢，你就则赞之。啊，今天的点赞好像没跟上溜。哎，为什么呢？因为咱们直播间里边有几个主力今天缺席了。赶巧还一起缺席了，大家伙一起加加油啊，给直播间点赞呢，咱就不断的刷新记录，你得这。哎，三姐现在来了，哎，三姐来了，三姐一来咱心里就有底了啊，感谢三姐的大啤酒，再来几道硬菜，三姐。先来继续啊，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和经典的段子啊。说两所小学的足球队，踢足球，从娃娃抓起呢，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为了使替补队员啊有比赛经验，教练就把最小的运动员派上场。在裁判鸣哨之前，教练对他说啊，我告诉你啊，你要看住四号，不管他去哪里你都一定要盯住他。过了一会儿，教练发现我这场上怎么少一人啊？教练急忙四处找啊，一看这刚派上场的小队员哈，正挨着那个已经替换下场的四号队员，坐在人家的替补席上。坐在旁边喇那眼睛还搁那盯着呢，盯得住住的。说这小学足球，我上小学的时候也没有这么笨的孩子。当然现在呢，孩子们可能踢足球啊运动的机会很少，是不是？但这笑话有点离谱啊。得夸夸咱们 U17， U17 一直在我们心目当中觉得这是一个已经可以跟亚洲强队比肩的一个队伍了。但是呢，在 U17 亚洲杯上的表现可谓是低开高走，第一场谁也没寻思，全场占尽优势情况之下还能输印尼，但最后一场你看看，2-0干脆利落拿下了卡塔尔。最终不单单晋级八强，并且获得了世少赛的入场券。少年强则国强，朋友们，中国足球有希望。时隔20多年呢，再一次打进了世少赛。多才多艺，欢迎你。哎呀，多才多艺是你是观礼的、想当年呢，真的在我们祖辈没闯关东之前，我们也是观礼的。那不都观礼的好，感谢多才多艺，以后呢没事就常来嘛。早上能有啥事儿、好，说有一个土豪啊，就上一个节目，这个节目类似于什么？类似于《非诚勿扰》那个节目。对面10个女神就问他是做什么工作的，这土豪说呢，说啊，我是个司机。话音刚落，

0: 完了，灭了九盏灯，就剩下一盏灯了。土豪大喜，哎呀，你看，我说我是个司机，我隐瞒了我的身份，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我验证了世界上有真爱呀！啊，找到我的真爱了，哎。然后就说到说啊，我妈是开宾利的。然后你看这两个人呢，那自然而然的就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啊，这不就牵手了吗？后来结了婚之后啊，啊，这女孩才坦白，是不是？为什么？因为当时女孩摁的时候，灯出了故障。
1: 너반갑다어쨌든너의원한미소하나만으로도백프로만족바보
0: 那这缘分那也算是命中注定啊，命中注定。哎，多才多艺说你可以讲个笑话吗？我这会儿有点不太开心。那真是咱干啥的呀，咱那都是讲笑话的。很多年之后的同学之会上，同学之会，我告诉你那是猜，咱不猜啊，哎，咱们主要是什么呢？同学聚会那就是一个情分，那是情怀，朋友们，多年以后再相聚，那酒喝过几轮之后啊，啊，其中有个男的就对自己当年暗恋那个同学说，你知道为什么以前每个下课我总找你问问题吗？大家伙哄堂大笑，哎，就等着看这姑娘脸红。结果这姑娘呢，看着那男的一眼，抿了嘴说什么？那你想过没有，为什么我总会在座位上不出去玩呢？活该。头几天节目咱跟大家伙说了吗？有爱就要说出来，活该你当年没表白。头一段时间看一个偶像剧，这个我气得都不打一处来，我跟你说，七窍生烟。就说这大学这四年，你说这个姑娘这小伙这四年时间就没处上对象，刚出校门被一个富二代整走了。啊，那男的一天天还处心积虑还想跟那女的在一块住呢。就你这四年你就没把这事整明白，表白你都没表过，你还处个六啊，你活该你就单身一辈子。是不是？这个我看的，我这个着急。我说，我看这个偶像剧还挺长，这四年应该说就是整个这个故事的前奏。哎，我当时我就寻思了，给你十集时间，你都没处上对象，你就别忙活了，早晚那是别人的，是吧？早晚那是别人的。就照我话说起来，最后富二代一追就成功了。多才多艺说你忙着吧，有空再来。你干啥？我上哪儿忙去？哎，那是你得忙了，你出去忙去吧。有多大空啊？来，先把关注点了。话说两个劫匪呀，去劫一个美少女的财物，哎，其中一个劫走了美少女的戒指和耳环，另外一个呀啥也没抢着，哎，于是就朝那个美少女巴就来了一个强吻。另外一个劫匪就说：“你这是干啥呀？”我抢口红。怎么也得留下点记号。那抢走的哪是口红啊，对不对？那是人家在笑话当中。

0: 中的初吻。本节目当中的初吻。哎好。一个女孩啊来面试，老板就问她，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啊？这个女孩非常诚实，她就说了，我的原来那个公司那附近的餐馆我都吃腻了，我看到你们公司周围的菜还真就不少呢，所以说我就来了。那那好吧，希望你在我们公司用餐愉快啊。哎，小时候大家伙有没有玩过捉迷藏？这玩捉迷藏真是太有学问了啊。哎，说有一个女生啊，人家总藏在女厕所里头。所以说这帮男的找的他肯定找不着啊。但真的就我们这帮人哈，就会坏到什么程度呢啊，就有的时候真就有一个人要真找不着，我们几个就回家了。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了。那真的，哎，你还藏女厕所里头，那你搁里边睡吧，你就。不是，那真走啊，真走啊。但有一回呢很有意思啊，就是有这么一个也是我们身边的好朋友，那次是真没放弃他。为啥？都是好哥们儿，那不能放弃他呀，一定得找他呀。但大伙儿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真没找着。为啥呢？因为他猫在别人家酱缸里边睡着了，没有酱啊，那就是那个人家正常的来讲的话就是一个就是大酱发酵那个大酱缸。那时候还没到那时做酱的时候，那里边还一股味儿呢。猫那里边睡着了，真正容易出危险呢，里面的都是二氧化碳。他跟里边呼吸睡着了嘛，找不着啊。他后来那个他爹他妈都着急了，孩子跑哪去了到底。哎呀，家家挨家翻的，最后搁酱缸里面把他找了，大呼小叫的。你看他搁那酱缸里边还能睡得那么怡然自得。哎，齐天大圣说，那我们实在找不着了，我们就喊回家了，不玩了。这此言有诈是不是？说那孩子兴许是熏着了，那是熏蒙蒙的了，那小味儿才呢到呢。你想想农家大将啊，咱也不知道他咋忍受的，那搁里边还能睡着觉啊，我的妈！北京时间8:14。刚才那朋友走的有点早，不是那啥，是吧？下线下的有点太快，你就多停几分钟，你不就送我了吗？感谢大家伙收听啊，谢谢各位的厚爱。哎，今天早上咱节目到这儿呢，就全程结束。明天早上7:30，咱再不见不散。OK， 那时间到点了。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0: 用新的心情品味着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21，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和收看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
1: 飞鹰过一路的方向，让我不停琢磨。 Yo, yo, baby go, come on。
0: 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应老歌听友的要求，为大家呢带来一期凤凰传奇的啊经典的老歌。从1998年到2023年哈，历经了天王的退场、选秀的元年，那 QQ 音乐的三巨头哈，再到喊麦的这个屠城，其实流水的这个华语乐坛啊，应该说，人们说华语乐坛真的是你方唱罢我方登场。那么流水的华语乐坛，但是是铁打的凤凰传奇。当然，在凤凰传奇呢，始终都是那种歌声比较大气磅礴的那种特色哈。然后我记得他有一首歌

叫《山河图》，那首歌呢是第一次他挑战那个以说唱为主的音乐风格，然后曾毅呢在歌曲的演绎部分也采取了更加流行的说唱方式，并且用大段的那种唱词来抚述祖国的壮丽山河。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的凤凰传奇的专场，我们也就来听听他们不一样的音乐风格哈。而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凤凰传奇的歌。

这首歌呢叫《山河图》，林花呢在歌曲当中融入了比较绵延悠长的这种吟唱哈，充满着民族特色的唱腔，还有这种词曲完美的结合到了一起哈，这种嘹亮的、悠扬的啊，这个长调好像更是增添了这种山河图歌曲的这种恢宏的气质。

两个人配合得很默契哈，相得益彰，用音乐共同的演绎出了一幅壮丽山河图吧。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凤凰传奇的《全是爱》。

0: 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轻一点，不得丢一点。
1: 小时候他们伴你蹒跚学步，教你咿呀学语，
2: 宝宝你来，妈妈扶着你，
1: 宝宝来说妈妈妈妈
3: 妈妈。哇，
4: 好厉害，
1: 宝宝你看，这是小猫，这是小鱼。如今岁月染白他们的发，弯了他们的腰，但是对你的惦念从来没有改变。
5: 闺女，晚上到爸这儿来吃饭，爸做了你最爱吃的油焖大虾。
4: 爸，这也太香了，太好吃了。
6: 闺女，这是你老家呀，自己种的纯绿色的蔬菜，洗吧洗吧就能吃，多拿点回去。哎，还有，你少生气，别熬夜，别总鼓求那手机。另外，你回去慢点开车。哎，还有，到家了，你别忘了给妈来个信儿啊。
1: 尊老情常伴，爱老亦长存。在时光的长卷里，他们曾以爱为笔，绘就我们的成长。如今岁月流转，让我们以感恩作目。

好，一段信息过后呢，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中的老歌，我是主播 QQ。信息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刚刚听到的

非常经典的凤凰传奇的单曲名字叫《荷塘月色》。那当然，《荷塘月色》呢是由凤凰传奇的御用的音乐人张超哈一手打造的。那么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这个朱自清先生的那个同名的散文吧。包括他的创作的这个初衷，也是凤凰传奇一直没有尝试过的音乐风格，所以说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荷塘月色》，哎，这个风格和这个《月亮之上自由飞翔》是不一样，对吧？其中呢，凤凰传奇还有很多单曲，你比如说像《麝香夫人》，这首歌呢是被融入了很多的新鲜的元素哈，很有人文气质的那种浓浓的古典中国风味道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哈来听凤凰传奇的歌。如果你喜欢哪一首经典的单曲，也欢迎你来到抖音告诉我，在抖音你可以搜索丽姐，严厉的丽，姐妹的姐，丽姐抖音正在视频直播中。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等爱的玫瑰》。

很有旋律感的一首歌哈，名字叫《策马奔腾》。凤凰传奇他们的歌曲是否好听，是否具有着艺术性，其实很多人都在争议啊。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成为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符号。很多广场舞的叔叔阿姨们啊，他们都用凤凰传奇的音乐来做广场舞的舞曲。有人说什么叫俗，什么叫雅，雅俗共赏，大众喜欢的那才叫一种流行和引领。于是呢，在众多的争议当中，凤凰传奇单枪匹马地杀出了一条属于自己风格的路啊。所以现在凤凰传奇无论是老中青啊，都很喜欢的啊，这个音乐组合。而接下来呢，要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狼的诱惑》。每次听到这首歌，我都会想到初为人母时的那一种啊，那种怀旧吧。因为这首歌真的是伴随着我从月子走到了日子。来吧，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狼的诱惑》。

如今呢，彩铃时代啊，一同风靡全国的歌手几乎是早已经销声匿迹了哈，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单曲歌手。那么凤凰传奇呢，却经久不衰，而且他们推出的专辑是一张比一张火。发完第一张专辑的时候呢，当时玲花和曾毅两个人在路边哈撸串的时候，特别焦虑的在讨论说，哎，咱们下一张专辑会不会火呢？我记得在有一次综艺的采访当中，玲花呢就被采访到，他就跟就是公开的哈，他说过，他说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网络歌手，他说我跟我的搭档曾毅是比赛比出来的，我觉得我们是实力派。其实这个话呢不是算自我吹嘘，一直以来呢不少人用一言难尽来形容他们的风格，但是其实他们的这种民族风在混合着西方的这种西方元素放在一起，你会觉得每一首歌的风格都不一样哈。比如说像这个rubber包括这个蓝调哈、爵士说唱，就是你可以从他们的歌声当中发现很多西方流行音乐的这个元素在里面。然后早在2012年的时候哈，当时美国有一场那个 NBA 比赛当中，然后场上就响起了凤凰传奇的歌，那是由一群社区的那个大妈组成的啦啦队哈，然后背景音乐用的就是他们那个最炫民族风，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立马就引起了整个华裔球迷的欢呼和沸腾啊。所以说截止到现在啊，用这首歌来做这个配乐的这个视频真的是数不胜数，无论是广场舞的配乐

还是这个搞笑的视频的这个 BGM 哈，就你几乎都能够随处听到这首歌。那如今呢，他们早已经没有了这种担忧，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开辟了那么一片疆域巨大的哈这个处女地，所以说他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我记得那个小米的那个雷军啊，他就曾经说过，说在这个小米集团啊、有这样的一个猪，然后呢插上了翅膀这样的一个院内的大雕像，是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站在时代的风口，连猪都会飞。好像这句话听起来啊，你感觉到哎这句话有点意思，但是话糙理不糙，赶上了一个哎手机彩炫灵的这样的一个风口浪尖的时代，当然也成就了凤凰传奇。北京时间的8:58，那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哈在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经典的最炫民族风。明天同一时间老歌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相互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九三九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节目，我是丹妮。节目开始，我们按照老规矩，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939。咱今儿呢，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发布咱们的生活信息，包括求职、带车求职、招聘信息、楼房、平房、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直接参与节目，拨打3815939393816939就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您自己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就可以查看到了。那么查询即时信息的话呢，是在 APP 上可以查看，之前久远的信息呢，可以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打入直播间现场查询。所以呢，大家记好，咱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那么还有部分听友不方便参与节目，没时间参与节目，或者电话打不进来，以及手边信息呢，想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多次详细发布的，均可以通过办理会员卡的方式，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可以在线办理的，您可以先添加上，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联络我们的工作人员，电话号码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就可以了。那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喽。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一条会员信息，盘山某酒水店要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还有骑手经验的都会优先，性别不限，男女均可，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呢是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销售提成再加上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其他的详情可以面谈。工作地址是在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工作时间呢是早班11点到晚上的21点，晚班的话呢是从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钟。联系电话153-5452-6773 153-5452-6773 153-5452-6773

好，接下来的这条信息呢，是有一家搅拌站目前要对外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也实惠，全市的话呢都能够及时送达。有这方面需求的听友，您可以咨询电话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自助柜的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就可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双台子区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要求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能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地址是在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呢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厂房内有3项店，交通呢也很便利，联系电话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那个房屋出租，
0: 楼房、平房还是商网？
1: 楼房，楼房。
0: 住宅哈。
1: 对。
0: 哎，在什么位置？
1: 在兴隆台区。
0: 嗯，哪个小区的？
1: 景星小区。
0: 景星小区，嗯。
1: 对。
0: 好，多大？
1: 60平左右吧。
0: 哎，几楼？
1: 嗯，一楼。
0: 一楼，好的。
1: 对。
0: 价格要面议还是给个参考价位？
1: 面议就行了。
0: 面议就行了哈。
1: 嗯、对。
0: 好、
1: 嗯，
0: 您自己还有补充吗？
1: 没有了。完、
0: 嗯、
1: 那个电话是134。
0: 嗯。
1: 7018。
0: 嗯。
1: 9710。
0: 电话是134-7018-9710，兴隆台区的景星小区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啊。

0: 下一条信息呢，是某饲料添加剂厂要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电话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1: 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跑着。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有个楼房二楼出售。
0: 售楼二楼在什么位置？
2: 盛华苑的一期的。
0: 盛华苑一期的二楼。好嘞。
2: 65.85平。
0: 嗯，好的。
2: 要价17万。
0: 嗯。
2: 嗯。电话是130-5087-9165。
0: 130-5087-9165，对吧？
2: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2: 好嘞，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嗯。

0: 你好，义乌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发布那个房屋出售的信息。
0: 好，您是楼房、平房还是商
1: 楼房？
0: 住宅楼是吧？
1: 对，住宅楼。
0: 嗯。
1: 啊，
0: 在
1: 我家那个是盛华苑的。
0: 嗯，好。
1: 刚才是属于盛华苑。
0: 嗯。
1: 47。啊，是个6楼。
0: 嗯。
1: 啊，然后是顶楼。
0: 已经是顶楼了。
1: 啊，对，然后那个是103平左右，
0: 103平左右，嗯，
1: 对，然后我家还带个车库，
0: 哦，带一个车库，好，
1: 对，我家车库是46平，
0: 带车库46平，嗯，
1: 啊，
0: 那这个房子和车库是不是可以分着往外卖呀？
1: 可以呀，可以呀，
0: 那就是整体分体都可以是吧？
1: 对，整体分体都可以，
0: 行，没问题。嗯，自己还有其他补充吗？
1: 没有，然后就房子和车库加在一起呢是36万。
0: 哎，总售价36万。
1: 对。
0: 嗯，
1: 然后如果要是分着买的话，就是房子20，然后、车库16。
0: 好的。
1: 嗯，
0: 那给我留个电话。
1: 139。
0: 嗯。
1: 4277。
0: 嗯。
1: 4129，
0: 139-4277-4129是吧？
1: 对的，对的。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嗯。

0: 信息。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1: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
0: 谭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公路港，联系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8768417。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诚招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做灵活的男工若干名，月薪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以上人员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1: 宽阔你的眼睛。
0: 出售楼房，新龙台区红顿家园的住宅楼，三楼不梯的，一共7层，房照面积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联系人是李女士，电话您记好。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田家，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那电话号码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节目，接下来3815939、3816939呢继续为各位开通。下一条信息是房屋大院对外出租出售，它是在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别走的

来看下一条信息，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的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110平，三室两厅的格局，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

盘山某酒水店诚招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性别不限，会骑电动车。薪资标准方面是底薪加满勤加话费补助加跑单提成加上销售提成再加其他奖励，前三个月保底3500元，详情可以再面谈。工作地点是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的附近，工作时间呢为早上，早班的话就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的9点钟，那晚班的话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的2点钟。具体的详细情况您打电话咨询，号码是153-5452-6773，153-5452-6773，153-5452-6773。

0: 好，再来看下一条信息。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安。
0: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诚招道路救援 B 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的电话呢是133-8680-7773，133-8680-7773，133-8680-7773。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6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好，38159393八一六九三九继续开通，欢迎大家参与节目。新朋友，记好节目的直播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0点钟，这个是周一到周五为直播，周六周日的时候是重播。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我想给孩子招一个家教老师。
0: 哦，教什么科的？
1: 教英语的。
0: 多大的孩子？几年级？
1: 孩子是初中一年级，
0: 初一。初一的英语家教是吧？
1: 对。
0: 行，地点？
1: 地点是在双台子区。
0: 双台子区哈。
1: 对。
0: 好的，对于家教老师性别有要求吗？
1: 没有要求。
0: 性别不限哈。
1: 最好有那个家教的经验。
0: 好，没问题。
1: 那您有从事过相关的那个工作吧？
0: 那您留部电话。
1: 133-933-9427-7757。
0: 133-934-7757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好，再见。

0: 生台子区的六里河附近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要求45岁以下，驾龄两年以上，月薪4500到6000元。同时诚招仓库的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他是肯干的，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呢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的山总没完。
0: 全新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地址是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齐全，厂房内有3项电，消防设施齐全，交通便利。联系电话呢是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你好，15的朋友。
2: 哎，你好，我想卖台车。
0: 嗯，咱介绍一下。
2: 那个是正规的网约车。
0: 哦，好。
2: 是2018年10月份上牌的丰田卡罗拉风情。
0: 嗯。
2: 跑了30万公里。
0: 嗯。
2: 车开着也没啥毛病，一直都自己开着。
0: 车况好。
2: 嗯。然后，那个价格面议吧，也不贵。
0: 嘿，好嘞，没问题。
2: 电话是159。
0: 159。
2: 4271。
0: 4271。
2: 0231。
0: 159-4271-0231，对吧？
2: 哎，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哎，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嗯。

某饲料添加剂厂现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还有医药化验的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点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联系电话呢是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盘锦某家电公司要招聘司机，月薪是在5000元以上。另外呢，还要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的工作呢是送家电的，地址是在双台子区的公路港。联系电话请记好：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大洼区新兴镇某三元乙丙生产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元，加上加班补助。灵活男工若干名，4500到5000元，加班有补助。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有洗澡间。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地址是在大洼区的新兴镇。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分别。你好，15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出售房子。
0: 楼房还是平房？
1: 楼房在双台子区。
0: 嗯。
1: 香河湾。
0: 祥和湾，好的。
1: 啊，7号楼3单元。
0: 嗯。
1: 4楼电梯楼，新楼低包入住。
0: 哦。
1: 20万。
0: 20万，咱多大面积的？
1: 不，八十九平。
0: 89平哈。
1: 嗯。
0: 好，没问题。
1: 哎，好，谢谢啊。
0: 嗯，不客气。
1: 谢谢。
0: 您给我留个电话。电话号码是
1: 182-1824279-0935。
0: 嗯，182-4279-0935是吗？
1: 哎，谢谢啊，
0: 好嘞。
1: 谢谢。

添加某按摩馆招聘足疗师、修脚师、按摩师，还有学员，外地人员也可以给提供食宿的。电话呢是152-4276-7178，152-4276-7178，152-4276-7178。售楼，兴隆台区红顿家园小区三楼，步梯，一共七层，房照面积是115.38平，实际的使用面积啊是120平，婚房装修，两室两厅一卫的格局，采光好，家具全送，拎包入住。电话呢是18042779994，18042779994，18042779994，咱们找李女士联系。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1: 做那个塑料洗料。
3: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3: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4: 我想招几名洗车
1: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5: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关注正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在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里呢来发布就可以了啊，然后直接拨打直播热线就能发布3815939和3816939。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打这两部电话来查询，如果是节目之后查询的话，您可以打开您自己的手机商店，到里面搜索下载盘山融媒的 APP 自行查看。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即可办理，号码是18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

出售楼房双台子区水榭春城一号楼七楼，房照面积呢是110平，三室两厅，南北通透，中档装修，双电梯。咨询电话是152-0425-8999，152-0425-8999，152-0425-8999。下一条信息是出售楼房。恒大华府小区的175平精装修七楼，一共是18层，拎包入住，要价66.5万可议的，电话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那有这方面需求的朋友可以先记一下电话，有需求的时候可以直接呼叫，号码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双台子区全都有超市附近某酒水店现招聘专职的营业员，要求有销售经验和骑手经验的优先。男女不限，会骑电动车，然后薪资待遇标准呢为底薪加上提成，这提成呢包括跑单提成和销售提成，还有其他奖励，并且呢还有满勤和话费补助。前三个月保底工资是3500元，其他的详情可以在面谈。工作时间早班是上午的11点到晚上9点钟，

晚班呢是下午的4点到凌晨2点，联系电话153-5452-6773，153-5452-6773，153-5452-6773。9:48，我们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如果大家有信息要发布的话，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和3816939来发布。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柔美"的 APP， 可以自行查看的。

盘山县太平街道某停车场招聘道路救援毕票司机若干名，联系电话呢是133-8680-7773 133-8680-7773 133-8680-7773

新龙台区某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低价外兑，紧邻着市高中，每天到件在1000票左右，覆盖六大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柜，无人驿站，适合陪读，经营轻松，生意稳定。接手之后呢，就可以直接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双台自区的六里河附近要招聘食品送货司机一名，45岁以下，2年以上驾龄，月薪4500到6000元。仓库拣货员一名，计件工资，综合月薪3000到3800元，女性，45岁以下。以上人员要求服从分配，踏实肯干，周日的时候可以休息。联系电话是150-4278-1110，150-4278-1110，150-4278-1110。

0: 全新的独院厂房对外出租出售，位于田家镇顾家村盘锦鹤王家具厂的西侧，占地面积是2700平。厂房的使用面积呢是1498平，可以分租，工业用地、手续和消防设施都齐全，交通也便利。厂房内呢还有3项店，联系电话13704231088，13704231088，13704231088。
1: 害羞的红色
2: 够代替你呢。
0: 某饲料添加剂厂招聘化验员，要求女性，年龄不限，从事过饲料、食品和医药化验的可以优先，待遇面议。工作地址是在盘山县太平开发区，联系电话13998797923，13998797923，13998797923。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呢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某家电公司招司机，月薪5000元以上，另外招聘力工若干名，主要是送家电，地址双台子区的公路港，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一个车顶整理箱那玩意儿。

0: 车载的行李箱是吗？
1: 对，车顶上那个。
0: 哦，车顶上用的哈。好，
1: 大容大容量的那个。
0: 大容量的，嗯。
1: 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底下没有那个支架。
0: 哦、
1: 但是你一个车一个架，
0: 嗯，
1: 得自己配去，就是给网上买。
0: 哦，无支架需要自己配是吧？
1: 200多块钱吧，这箱，要么这箱都是600-700呢，好像。
0: 哦，好的，可以。
1: 啊、
0: 嗯，那您给我留部电话。
1: 186-2451-6886。
0: 186-2451-6886是吧？
1: 哎，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好嘞。
1: 哎。
0: 好了，那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会了。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您稍后在盘山融媒的 APP 上去查看就能看到了啊。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呢，还是直接添加会员中心的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明天节目当中再会啦，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 3686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眼

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

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

0: 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

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并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

0: 王尔明，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盆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我是东北的李小猫。要说东北就是高，人家叫炖，咱们叫孬；人家叫过水儿，咱们叫抄；人家叫跑，咱们叫撩。人家叫拔，咱叫啥？对，咱叫薅。人家叫撑，咱们叫腰。

人家叫水桶，咱们叫水烧。人家叫盛点大酱，咱们这叫刀。人家那个顺道叫带，咱们叫烧。人家东西打坏了，那个叫赔，咱们这儿叫包。人家叫往出拿，到咱这儿就叫掏，人家叫打，咱就叫削。人家叫傻，咱叫彪，人家叫藏，咱们叫猫，人家叫想办法，咱们这儿叫想招，人家叫中间，咱叫啥？

天我们一起从李小猫喜欢的一个明星开始啊。说你这么大岁数还追星吗？我才多大点儿啊，我不正是起来奋斗和追星的时候吗？这位明星岁月沉淀韧性，努力终会开花结果。他手握了奥运三金，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绝对的统治者啊！最奶的脸，最凶的球，哎，他的身高曾经被教练质疑不适合打乒乓球啊，但是他却在竞争惨烈的乒乓当中杀出了一条血路。欢迎来到体坛新生，今天呢，随李小猫走进孙颖莎的励志故事。2000年，孙颖莎出生在河北的石家庄。那一个与体育毫无瓜葛的普通家庭，而孙颖莎年幼的时候却痴迷电视里的乒乓球节目，自此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了。5岁那一年，父母把她送到了和平西路小学的乒乓球训练中心。在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为了让她放学之后有一个地方待着啊，顺便呢锻炼身体。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身材娇小的小女孩竟然和乒乓球结下了不解之缘。她训练从不服输，别人一盆球装150个，她非得多塞一两个，只要有球掉在脚边啊，她就捡起来再顺便的打一拍。启蒙教练张春新在采访当中说道，他说这个孩子心里只有乒乓球，杂事儿特别少，只想一心一意的打球。就心无旁骛这件事儿，他就是个天才啊。2010年，10岁的孙颖莎被河北女队主教练杨广帝一眼相中了，破格进入了省队。在选材严苛的乒乓圈里边，身材娇小的她并不被外界所看好，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先天条件不足，难成大器。唯独杨广帝把这个不起眼的小女孩啊，在她的身上看见了藏在骨子里的韧劲儿和无数人能及的球感。为了弥补身高上的不足，孙颖莎每天凌晨4点起床训练，用几乎偏执的自律和疯狂的苦练，把所有的质疑都踩在了脚下。那段岁月当中，杨广帝亦师亦父，在他最孤独无助的日子当中，自掏腰包坐30个小时坐火车啊，然后去给他送最踏实的温暖。2015年，孙颖莎拿下了全国少年锦标赛的女单冠军，一路逆袭叩开了国家队2队的大门。进入国家队之后，年仅15岁的孙颖莎迎来了她国家队启蒙的教练张琴。那个时候的她既内向又练

人家在陌生的环境当中常常独自落泪。张琴不仅手把手打磨她的技术，更是以女性教练特有的耐心和温柔给了她母亲般的关怀。张琴就是她在国家队里边最亲近的依靠。短短一年的时间，张琴把她从二队带到了国家一队。然而，2019年，张琴因为家庭原因辞去了国家队教练的职务。在欢送会上，孙颖莎亲自的送上鲜花，声音哽咽，仿佛一夜之间她长大了。如果说杨广帝是严父，张琴是慈母，那么她在一队遭遇的黄海成教练是什么呢？遭遇是遇到哈、啊，就是用近乎冷酷的严苛磨出了他的锋芒。黄海成教练的批评从不留情面，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也被他严厉的指正。正是在这种魔鬼的训练当中，孙颖莎一步一步地完成了蜕变。2017年日本公开赛半决赛当中，孙颖莎以4-0横扫了王曼绿。决赛面对了陈梦，以1-3落后的绝境当中连扳3局，以4-3完成了惊天的逆转，加冕女单冠军，成为国乒历史上第一位在国际高水平的赛事当中夺得单打冠军的00后选手。横空出世的小魔王就此成名。然而，竞技体育的铁律从不因为天才而仁慈。2018年，孙颖莎陷入了职业生涯的低谷，成绩起伏不定，训练状态不佳，似乎遇到了瓶颈。但是挫折没有击垮她，反而让她更加的清醒。此后数年，她一步一个脚印地收割荣誉。2019年亚锦赛女单冠军，世锦赛女双冠军，2021年东京奥运会女团金牌，并在团体决赛当中出任第一单打，2度击败了日本的选手，为中国队扫清了夺冠路上最大的障碍。2023年杭州的亚运会，她更是火力全开，一举包揽了女单、女团、混双3枚金牌。2024年巴黎奥运会，孙颖莎身兼女单、混双、女团3个项目，最终带着2金1银的战绩凯旋归来。2025年，她和王楚钦搭档卫冕混双冠军，并成功登顶了女单冠军。而令人更加震撼的是，他在世界排名建立的恐怖统治。2022年1月，他以21岁的年纪成为了首位登顶世界第一的00后选手。截至2026年的4月，孙颖莎已累计203周高居女单世界第一，其中连续196周霸榜榜首。距离初代大魔王王楠保持的连续204周的历史记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条通往王座的道路上，孙颖莎也经历了无数人陪伴的就没有人陪伴的孤独的岁月。黄海成的教练离队之后，他一度没有主管教练了，长达数月的独自训练、独自捡球、独自复盘，直到2022年啊，邱亦可来了，一切才尘埃落定。在一次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记者问到他的近况，他兴奋地脱口而出说，我终于有教练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让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啊！身高不够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凑，没有教练就咬着牙自己独自扛。从石家庄和平西路小学那个捡球都要多捡一个的小女孩，到如今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乒乓女王，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她是球迷口中奶凶奶凶的反差战神，也是手握奥运3金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者，不得不叫好啊。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丽琴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他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昱、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她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的墙。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那是一种几乎冷酷的战术执行。11-2、11-4、11-6，这不仅仅是比分上的碾压，在乒乓球专业领域，单局让对手拿不到五分，往往意味着双方在节奏感和临场应变上存在的这种代差。张本美和在首盘表现出的速度优势，在孙颖莎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切换的极致理解，他并不盲目的追求一板过的这种力量，而是通过极其精准的控制，让对手每一次发力都会打在海绵上，想撤步却发现落在锥身，想侧身却发现球已经到了大角度。这种打法对年轻选手的心态摧毁是致命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现场啊，我是看的后来的这些影像资料了，心里边就两个字，怎么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800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毅可的 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0: 这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出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他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1: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2: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3: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4: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5: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小意思，小意思。
4: 你这人真有意思。
5: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4: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5: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4: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5: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4: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5: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4: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6: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林小猫。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再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不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励勤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他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他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

达两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她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玉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公关的辞令，而是源于极致的自律。在半决赛结束所有人都回酒店休息的夜晚，伦敦训练馆的发球机还在响，那是孙颖莎在进行额外的一个小时的加练。这种笨功夫是她成为定心丸的底层逻辑，你必须在私下给自己练成一尊神，才能在赛场上成为别人的光。孙颖莎的这种压制力也彻底征服了隔海相望的对手。日本桌球王国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硬核的专题，长达12页的篇幅全是孙颖莎的发球和正手连接动作的逐帧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孙颖莎的动作结构已经达到了某种物理意义上的最优解，日本选手想赢她不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她给对手制造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于无论你变什么样的战术，她似乎总能预判到你的预判。这种评价，哎呀，真的是啊，跟世界乒联给出的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高度吻合，这真是世界第一。在技术之外也是国乒精神的现代传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乒能够长盛不衰？伦敦的这场逆转给出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体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像孙颖莎这种能托底的人，有像王曼玉这种敢于自我救赎的人。定心丸这个称呼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也是一种信任的加冕。在孙颖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特征，他们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绝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战友情，是面对争议的时候，面对坦荡的局面，更是那份只要有我在中国队就没问题的霸气。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伦敦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稳定军心的力量才是国乒在未来无数个挑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对于球迷来说，能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领军者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但是他那支笔就从来没有软过。小的时候呢，他跟他妈被他爸扔在了陕西的一个小村子里，日子苦得没法说，吃不饱穿不暖啊，看谁的脸色都得陪着笑。也正是因为这种苦的日子，才让他有了更多的底层人的难啊。后来他写他妈，写那些苦命的女人，写得特别的真实，一下子就能戳中你心里最软的地方。他41岁才开始写东西，你想这个岁数放在现在啊，很多人都觉得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对吧，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就得了，还折腾啥呢。但是张杰并不这么想，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憋着半辈子没处发泄，就全倒在这个笔头子上了。他写沉重的翅膀，你们去看看，那个胆子是真够大啊！那些不好说不敢说的事儿，他敢直接就写，不藏着不掖着啊！就凭这个书，他拿下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不是靠关系靠炒作来的，那是靠硬实力，靠实打实的荣誉。更牛的是，过了好几年，他又凭无字再一次拿到了茅盾奖，直接成了中国文坛第一个拿下两次茅盾文学奖的这个女人。应该说这个文笔整个文坛是没有几个能比的，而且他写无字整整花了12年，慢慢磨慢慢改，把好几代女人的婚姻琐事一辈子的苦全给扒透了，写的那叫一个实在啊，没有一点的装腔作势。有人说他写的东西太扎心太丧，可是你会发现他不是丧，是太清醒了，他也算看透了人心的复杂。被婚姻伤过，就是等他妈走了之后呢，他也一个人过，活成了一座孤岛。你再看他晚年去了美国，69岁才开始学画画，77岁还回北京办了画展，临走前还特意交代不发布告啊，不去办追悼会，安安静静的来，也安安静静的走。这份通透一般人真学不来。张杰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概意思啊，就是我这辈子认认真真的活了，该付出的也都付出了，别人没资格笑我傻，也别拿他的那个标准来评判我活得值不值。你们琢磨琢磨，这话是不是特别的硬气？这就是他一辈子的调性，不迁就谁啊，不奉承谁。我该使劲儿，我就使劲儿爱；我该认真活，我就认真活。哪怕受了再多的委屈，栽了再多的跟头，笔杆子就没软过，骨头也没弯过，心里还藏着那么一点点的柔软的劲儿。今天再聊聊这么一个女作家，也不只是聊一个作家那么简单，更是聊一种活法。你看她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的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

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0: 意思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小意思小意思，
1: 你这人真有意思。
0: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1: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0: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1: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0: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1: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0: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1: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帅将东子弟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飘飘然，然后长发也飘飘然。项羽一生啊也是见过美人无数的，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款，太仙儿了。一见钟情，那就是爱了爱了。你们相信一见钟情吗？古诗上有，就肯定有这样的一见钟情啊。当时剑也不舞了，眼儿也直了。这个女子呢，好像也感觉到对面有人在抓着她，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飘满了粉红色的小爱心。这什么愿得一人心啊，免得老相亲。要是能跟这个小女子共度余生，那此生足矣。女子从她身边呢疾驰而过啊，却不小心就是落下了马鞭。这剧情虽然老套，但是却很虐心。项羽就捡起了马鞭子啊，当时呢也是怅然若失。北方有佳人，一世而独立，一见倾人城，再见倾人国。不知道什么时候啊，才能够再见到这位佳人呢？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天，他大败秦军之后，途经了定陶城，忽然听到村中传来美妙的琴声。项羽循着琴声就望过去，见一个女子在亭中抚琴啊，定睛这么一看，苍天呐，大地呀，对面这女嘉宾，这不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人吗？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在下项羽，途经此处，被姑娘的琴声吸引。小女虞姬见过霸王，你怎知我是霸王呢？啊，项将军，那是天下谁人不知啊？姑娘何故在此啊？姑娘说，我本书香世家，奈何家道中落，身逢

虞姬亲眼见证了巨鹿之战的项羽破釜沉舟，以少胜多，威震诸侯，见证他一路过关斩将直到咸阳啊，见证他分封天下成为西楚霸王。项羽就是他心中的大英雄，那种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啊，麋鹿兴于左而目不顺的真英雄。作为家属，他完全没有必要这么辛苦的一路跟着征战，毕竟刀枪是不眨眼的。但是虞姬始终陪伴在项羽的身边，在他征战归来的时候为他抚琴解乏，斟酒洗尘。世人都说项羽刚愎自用，而虞姬懂项羽的骄傲，懂他的孤独，懂他的抱负，也懂他的软肋。每当项羽出征，那他都从来不多言多语，只是为他整理战袍，为他斟酒壮行。他从来不说多危险你别去了，他就说我等你回家吃饭。因为他坚信丈夫是天生的英雄，他的使命是平定天下，所以他不能拖他的后腿儿。他用他自己的温柔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可乱世从来是不由人的，项羽太骄傲了。鸿门宴他放走了刘邦，后来有了楚汉之争。虽然项羽把把赢，但是刘邦也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他总结出项羽的弱点，啥呢？反其道而行之，笼络人心，动心忍性。最后啊，在战争当中，刘邦让韩信设下了十面埋伏，把项羽死死的围在了当中，断了他的粮草，绝了他的后路，让他插翅难飞。项羽坐在营帐当中焦灼不安，他遗失的枭雄啊，竟然今天在这里，这就要毁灭了吗？就在这个时候，刘邦的阵营里边传来了一阵阵的这个楚歌之声，一字一句都扎在了项羽的心上。刘邦这招真是厉害，四面楚歌一起，哎，项羽的战士们都哭了，那种魂牵梦绕家乡的曲调，那是他们每个人都心心念念都要回去的地方的曲调。我家里还有老母病重，我家里还有妻儿老小都在等我呀，这会儿咱们还可以出去，再耽搁一会儿咱就走不了了。四面楚歌一起，项羽军心一下就涣散了，士兵们就开始四处奔逃，兵少连进，四面楚歌。你想想这样的境界啊，江东子定死伤惨重。这个时候霸王曾经的威风凛凛早已经不复存在，项羽望着身边的虞姬，心中满是愧疚。他曾经许下他一世安稳，却只能让他陪他身陷绝境。这个时候反倒是虞姬更加的淡定，胜败那兵家常事，大王不用伤感啊！胜我陪你君临天下，败我陪你东山再起。项羽已经预见结局了，所以呢，想我项羽力能扛鼎，战无不胜，今天却落到这般田地，怎么办？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我的虞姬。项羽起身伴着营外的楚歌，他缓缓开始舞剑，身姿虽然挺拔，却少了往日的豪迈。他一边舞一边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局不适。啊，那一边唱一边舞，你觉得是啥样的一种心情？我项羽啊，可以江山拔起，我是盖世英雄，但是今天天要灭我，我有啥办法？我一生最惦记的就两样啊，一是陪我四处征战的这个乌骓马，一个是我心爱的爱人虞姬。我如果不在了，他们可怎么办呢？项羽字字泣血，哎呀，英雄末路，可悲可叹。他能够横扫千军，他能够威慑诸侯，但是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捉弄，始终都是护不住自己心爱的女子了。虞姬知道，以项羽的骄傲，他是绝不会投降的，也绝不会苟活的。他多想陪在他的身边，他活不活不重要，他希望项羽能够活下去，能成就他的一番霸业。作为女人，感情路上最大的不幸就是遇到薄情的男人。负心汉，我虞姬此生是如此的幸运，遇到就如果没有我的这个羁绊，或许项羽啊还有杀出重围的机会，他想的太多了，所以我绝不能成为什么他的后腿儿。

大王，我也借你的宝剑为你舞上一曲。这虞姬边歌边舞，汉兵已掠地，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剑妾何聊生。突然宝剑寒光一闪，他颈项上开出了一朵艳丽的花，项羽一下扑过去，但为时已晚。大王，我若不去，你是不会舍下我的，你快走。项羽仰天长啸，却再也换不回他心爱的虞姬。那个力能扛鼎气吞山河的齐楚霸王，彻底卸下了他所有的盔甲与锋芒，像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在那种绝望当中，没有了虞姬的这份牵挂，项羽率他剩下的江东子弟以一敌百，杀出重围，来到了乌江上。乌江亭已正在这等着呢。霸王，赶快上船，只要回到江东老家，你依然可以重整旗鼓，卷土重来。曾经我带着8000子弟渡江西行，势在必得啊！今天我一人生还，即便江东父老怜悯我，仍然让我称王，我有啥脸面去见他们呢？既然他们不说，我心里也有愧疚，是吧？说完，他拔出宝剑，当时就自刎在乌江边。他去追赶他的虞姬了。在这里，你可能会一下子明白了为啥司马公能把一个诸侯王写进了帝王才能够进的《史记》本纪里。在司马公心中，项羽是真英雄，他不是完人，但是他的真性情不苟且，生而为人，他活得有气节。所以你自然也就明白了为什么项羽虽然败了，世人还那么爱他。李清照说，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项羽没有过江东，不是因为他傻，而是因为对他而说，有些东西虽然不当吃不当喝，却比生命更加的重要，比如尊严，比如承诺。项羽和虞姬的故事很短，从相遇到死别不过是短短的8年，但是他们的故事又很长，长到2000年之后我们看霸王别姬依然是看一遍哭一遍。他们的爱情不完美，甚至没有善终，就是因为我们没看过太多权衡利弊的爱情，太多留得青山在，生存的这种智慧。项羽和虞姬乱世的爱情才显得他们更加的感人至深。他们的爱情无关富贵，无关名利，只关乎相互成全的深情。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吴家镇紧盯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攻坚，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发力，不断唤醒长期闲置低效运营的国有资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联合盘山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等多部门走进坝强子镇，将反诈防骗、金融维权、道路出行等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张鹤鸣报道，正值抢速度、抓落实、保目标、冲刺双过半的关键时期，吴家镇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工作总基调，紧盯目标任务，精准发力攻坚，以拼的意识、抢的心态、实的作风，全力以赴冲刺双过半。二季度是承上启下的关键期，也是企业生产的旺季。在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生产线高速运转，一粒粒钒氮合金产品经过粉碎、碾压、成球、烧制等多道工序，源源不断地走下生产线，即将发往国内外各大钢铁企业。面对企业快速发展的实际需求，吴家镇组织人员深入企业一线，强化企业运行监测与要素保障，用心用情解难题、办实事，让企业实现从好苗子到小巨人的转变。盘锦和祥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理乔欢：
1: 我二季度准备跟河北的一个钢厂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出口的话我们家打算增加一个量，出口到印度和荷兰，二季度争取比一季度生产量更高一些，然后产能提升一下。
0: 今年以来，吴家镇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攻城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和攻城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全力冲刺工业强镇的奋斗目标，实施精准化服务，成立由各部门骨干组成的惠企政策宣讲服务队，建立周调度、月走访机制，密切关注企业产值、纳税情况，针对性解决用工、融资、技术更新改造等实际问题，为企业生产销售提供全流程服务。同时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帮助企业轻装上阵、增产扩能，精准推进项目建设，实行项目保姆式服务机制，动态推进年产50吨特种超细纳米二氧化钛、年产50000吨非聚合添加剂等项目落地工作，为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攻坚二季度、冲刺双过半已进入关键时刻，吴家镇全体党员干部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激发出的热情，转化为大抓工业、大抓服务的强大动力，通过聚焦工业强镇主方向，主动对接上级部门，协调解决城镇开发边界调整、施工许可证办理等问题，持续深化保姆式服务，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调研，依托辖区石油化工等产业基础，精准解决企业用工、融资、技术改造等难题，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培育产业集群，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吴家篇章。记者郑威报道，国有资产如何既实现保值增值又精准

0: 服务民生。成立于2024年7月的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发力破解难题，不断唤醒长期闲置低效运营的国有资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国有资产是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作为国有资产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从成立伊始，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便精准践行企业职责，以存量资产盘活的实际成效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初创答卷。去年三月，得知全国连锁餐饮品牌刘牌牌小炉子烧烤准备进军盘锦市场，并计划在兴隆台区筹建首家门店，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主动对接企业方，精准收集企业发展诉求与合作意向，及时将一处位于广厦艺术街内、位置环境俱佳的临街商网推荐给企业方，用实打实的优质服务帮助国有资产与企业需求精准匹配，实现供需对接落地见效。盘锦刘牌牌小炉子烧烤经营者刘淼：
1: 一周的时间，我们就和国强达成了此次的合作，承租到现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但凡我们有任何的需求，都能够迅速地帮我们解决问题，帮我们做好对接，所以一直都合作得非常愉快，也让我们经营有了更多的信心。
0: 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高效精准唤醒沉睡资产是关键。2025年初，通过开展拉网式排查，精准厘清资产权属状况、盘活路径与预期收益，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精准定位外卖餐饮、快递配送等灵活就业群体需求，靶向盘活了一批长期闲置在丽港、银河新城的内街商业网点，并建立动态管理台账，在精准服务民生的同时，高效激活了闲置存量资产。盘锦乔木餐饮店店主张发：
2: 租金方面非常有优势，让我这个压力就是可能小一些，因为我做餐饮也是以外卖为主，到店儿用餐为辅。我现在装修了已经是10多天左右了吧，预计在5月中旬左右投入运营。
0: 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始终立足服务县域经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定位，始终秉持服务为本、合作共赢理念，深耕主营业务，高效盘活各类国有资产，让沉睡资产变成了增收活水。2025年，通过科学规划租赁方案，严格把控出租流程，细化资产日常管理，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全年共完成签约合同29份，涉及出租资产共59处，出租率达到71.1%，到账租金353.23万元。当年，企业被盘锦市政府授予盘锦市先进集体荣誉称号。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超越：
3: 2026年，盘山县国强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将以提升资产运营水平、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为核心使命，加强政策学习、业务培训，提升市场化运作、风险防控、改革创新能力，力争各项经营指标同比25年有所增长，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0: 记者郑博文报道。5月13号，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联合盘山金融监管支局、县公安局等多部门走进灞强子镇，开展关爱一老一少、筑牢农村安全防线主题宣传活动，将反诈防骗、金融维权、道路出行等安全知识精准送到农村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发放一老一少安全防护、515反欺诈、交通安全等宣传资料，赠送安全头盔等实用物品。金融监管、银行及保险机构志愿者依托展板手册以案说法，紧盯老年人易陷入的虚假理财、保健品诈骗、代办社保等陷阱，细致拆解诈骗手段，普及正规金融保险与医保保障知识，引导群众擦亮眼睛，手紧养老钱袋子。交管部门聚焦农村出行安全隐患，围绕电动车、三轮车违规骑行、酒驾、醉驾、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等问题，结合身边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并为现场的农用三轮车粘贴反光条，补齐夜间出行安全短板。金融纠纷调解机构工作人员提供法律咨询、金融矛盾公益调解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此次多部门联动宣传，将安全理念根植农村基层，用贴心服务守护乡村朝夕幸福，用扎实举措筑牢农村安全防线。

0: 灞墙子镇居民陈喜燕，
1: 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保险，然后在保险上受益。我们可以不用它，但是必须得有。我就是这个观念，骑车要戴头盔，开车的话就不能喝酒，安全带一定要扎上，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呗。
0: 中国平安财险盘山支公司总经理李月，
2: 在保险方面呢，我们也是创新研发了很多险种，来应对农村的道路交通安全，提高大家对于保险的认识。未来呢，我们也是按照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对于盘山县所辖的13个乡镇各个村屯进行安全知识的宣传和走访，把安全的种子种到每个百姓的心间。
0: 记者吴小曼报道。初夏时节，东郭街道燕屯村农家食屋里，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活动火热开展。村民们放下农具，走进书屋，听宣讲，谈感悟，读新书，缕缕书香悄然浸润着这片希望的田野。上午10点，燕屯村农家书屋里座无虚席，是作家协会代表、东郭街道吴老同志红峰宣讲团成员，还有刚放下农活的村民们，因为一本书、一场宣讲聚到了一起。现在日子好了，读书看报还用专门出台法规吗？读书跟咱过日子、搞生产、养育孩子到底有啥关系？红峰宣讲团团长张立本几个问题接连抛出，村民们眼神里满是好奇。张立本点开电子课件，把今年2月1日开始施行的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用通俗话语一句句拆解给大家听，号召大家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以书香润家风，以文化促振兴，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时代美丽乡村。
3: 本次主题阅读活动意义深远，用农家书屋书香滋养乡风民风，通过条例宣讲引导村民爱读书、读好书，让宜风宜俗深入人心，以阅读助力乡村文明建设，共建和美淳朴新农村。
0: 掌声未落，老党员孙宝吉、郑海霞已经准备就绪。孙宝吉讲述退休后主动学用智能手机，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紧跟党与时代步伐的故事。郑海霞则分享了自己的红色传承与志愿服务的余热担当。文艺爱好者吴秀梅把自己唱红歌、传递正能量的心得娓娓道来。三位身边人你一言我一语，把终身阅读四个字说得热气腾腾。紧接着，市作家协会向燕屯村农家书屋赠送了农业技术、家风家教、儿童文学等内容的书籍，大家迫不及待地翻看起来。东郭街道燕屯村村民齐欣然，
4: 在家门口参加读书活动特别好，听得懂，学得进，不光增长了见识，也明白了宜风宜俗的重要性，以后会从自身做起，勤俭办事，文明生活，一起把咱们村子的风气搞得越来越好。
0: 从要我读到我要读，从有书读到读好书，燕屯村农家书屋的变化正是我县推进全民阅读、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当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当书香浸润千家万户，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正在广袤的田野上一笔笔描绘开来。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3: 各位听众，说到这儿啊，我都有点不愿意说了。为什么呢？说的心痛。谁也想象不到，在我党的内部，居然能出现类似江启野、夏曦这样的人，难以想象他们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真是亲者痛，仇者快。他们起到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他们做到了敌人做不到的事情，给革命带来严重的损失。有很多革命先烈就这么胡了八涂的死了，我替他们冤，替他们心痛。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这完全是史实，又回避不了，所以还得忍痛往下接着说。书接前文，这小丑江启野把杨国茂的口供交给了夏曦和杨光华。夏曦咱不用说了，是中央北方分局的一把手书记，杨光华是湘鄂西地区的书记，他们两个人是最高的领导人了。看过了杨国茂的口供，简简单单的问了问经过，你们倒动动脑子想一想，这口供是真的是假的，是逼出来的，还是真有其事啊？两个人也没有多的想，就做出荒唐的决定，当晚把杨国茂就处决枪毙。另一方面下令政治保卫局按着杨国茂供出的口供开始抓人呢。从这之后，湘鄂西苏区肃反运动开始了。为领导肃反工作，夏曦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由省委书记杨光华和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杨成林参加的肃反委员会，而负责肃反具体工作的是保卫局。这保卫局的权力就更大了，不受党委的领导和监督，只要夏曦、杨光华的一句话、一张纸条就可以抓人捕人。当胡慎己被抓之后，红八师的将士们全都愣了。师长孙德清当即就找到了贺龙，一见贺龙他就问了，军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为什么这样抓人呢？他们有什么事情值得被抓？贺龙就问呢，有这等事情？是啊，军长，你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抓人。这贺龙啊，忽然想起一件事儿，说几天前政委关向英曾向他透露，说胡慎己这帮人是什么改组派，是不是跟此事有关呢？孙德清不明白啊，就问呢，啥是改组派？老胡怎么能成改组派呢？我听说改组派都是什么反革命，他谁是反革命？老胡他肯定也不是。贺龙点了点头，我认为也不会，大概是误解，别人不了解老胡，咱们还不了解老胡吗？他肯定不是什么改组派。贺龙这么一说，孙德清也不再说什么了。这时候红八师无论干部还是战士都断定胡慎己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在众人议论胡慎己的时候，红八师第24团的政委苏继汉、红七师的参谋长赵奇、参谋处长朱元成

红九师参谋长张应南，参谋处长佟世秀，红八师政治部主任戴军师，红九师政治部主任刘明先，红七师第十九团政治委员刘戈飞都先后被捕。咱就这么说，每天都在捕人。被捕的原因，因为这些人系改组派，抓一个就是改组派。大家一听心中茫然呢、我怎么那么多改组派呀、这咱怎么了这是。正在这时，红二十七团的团长杨家瑞，红二十五团的团长张杰，红二十四团的团长刘树枝，红二十一团的团长蔡柱峰，红二十七团的参谋长李孝侯，也相继因系改组派被抓走。这下子红三军的军心可就乱了套了，人人惶恐不安，是议论纷纷呐。单说段德昌，段德昌可急了，急忙来找贺龙，见面就问：胡子，究竟发生了啥事儿了？这是怎么回事？今儿个也抓人，明天也抓人，这些人都成了改组派。啥叫改组派？你说说，哎，这仗还怎么个打法？贺龙比他还急呀、是紧锁双眉。你先听我说，我听关向英说，所抓的人呢，都是下西写来的条子，说这些人都是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都是下西要抓的，我有什么办法呀？段德昌闻听此言，眼睛瞪得溜圆呐，哪有这么多改组派？别人不知道，刘戈飞、戴军师这些人我们还不清楚吗？为了洪湖苏区出生入死，怎么会是改组派？刘明先同志是叶挺身边的副官，你是十分清楚的，怎么也会是改组派呢？带兵的人都抓走了，敌人来了，这仗怎么个打法？你说，军长啊，你说呢？贺龙就站起来了，德昌，你别急，我去找夏西去，我要向他问个清楚，这样下去不行。当下贺龙飞马来到省委和分局所在地，叫瞿家湾。天黑的时候，贺龙到了村头，他把马交给了勤务兵，径直来到夏西的住处，推门一进屋，夏西干嘛呢？正吃螃蟹呢，海鲜呐，鲜嫩的螃蟹装了一大碗，夏西吃的是有滋有味儿。抬头一看贺龙来了，他把手甩了甩，拿块抹布擦了擦，立即笑着说：哎呀，云清啊，你来的正好，来吃几个螃蟹吧，这个大又鲜又嫩，来你吃这个。说着从盆里挑了个大螃蟹递给贺龙，贺龙接过来就放到桌上。这阵儿哪有心吃螃蟹？贺龙当时就问书记啊，怎么军队里抓了这么多领导干部，这究竟是为啥呀？说他们是什么改组派，什么 AB 团，我都搞不懂，究竟这是怎么回事？哎呀，云清，哎，你来的正好，你不来我还想找人呢，把你找来咱谈谈呢。来，坐下坐下，别动怒，别生气，咱慢慢谈，话不说不知嘛。我也不愿意这样做呀，但你不要忘了上知下派呀，中央要不掌握实际的情况，能指示我这么干吗？我也是迫不得已呀。这两天我反复的想，都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当，使得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钻进了我们苏区党政军内部，而且窃据了要职。这些反革命分子已经给苏区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哦，这不抓怎么能行呢？贺龙刚想张嘴问他，夏姬扬手慢，你听我把话说。

官啊。根据改组派的口供来看，江南苏区的丧尸，敌人数次大举向江北苏区的进攻，都有改组派作为内应哦。这些改组派的出身，目前看不是地主就是富农，有些是北伐时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学生，混入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中来，最后他们都成了改组派 AB 团的骨干成员、中间分子啊！啊，多危险！贺龙听完了，吃惊地说：“老夏，照你这么说，这些人都是反革命分子了。”嗯，夏曦听得这咬牙切齿，还不是一般的反革命，而是反革命分子当中的骨干成员。贺龙又问他：“你有什么证据？有口供吗？”夏曦反问贺龙：“这些人都身居要职，要没口供，我能轻易把他们抓起来吗？难道我犯了神经病了？啊，我云清啊，你看我有病吗？我好好的，我怎么敢胡乱抓人呢？”贺龙又问他：“他们的口供我看看可以吗？”夏曦一听这话，稍微愣了一下，心里头不高兴了，但又没办法，勉强的把抽屉打开，从里边把几张写满字的口供交给了贺龙：“你看吧，这就是胡慎己的口供，好些人都是他供出来的。”贺龙接过口供纸，仔细地看了看，怎么这字儿不像是他亲笔写的呢？夏曦就说：“哎，虽然不是他写的，可是他亲口交代的，这下面都有他签字画押，这还假得了吗？”贺龙觉着这里头有猫腻，他稍微想了想就说：“书记，我打算亲自审审胡慎己，可以吗？”贺龙这话一说完了，夏曦这脸当时就沉起来了。我说：“云清同志，难道你还不相信我这个中央分局的书记吗？难道我会草菅人命吗？难道我会冤枉我们自己的人吗？云清啊，你这脑子有问题呀！”但是夏曦说到这儿，觉着语气有点重了，他还不敢得罪贺龙。咱们前文书一再提过，为什么不敢动贺龙？因为贺龙啊，威望太高了，你在贺龙身上找毛病万难。对于这么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们不敢轻易的下手。说实话，他们不是不想下手，而是不敢，多多少少还有点顾忌，所以这夏曦这语气马上就缓和下来了，拍了拍贺龙的肩膀：“云清啊，你坐下，别冲动。你说这些干部都成了改组派分子，我确实也没想到，我的心里也是万分的难过呀。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说明我们思想上是右倾啊。米夫王明同志多次提醒我们，我们都没有认识到啊，在事实面前才使我头脑清醒。现在我们对这些改组派分子正一个个的审查，云清，你放心吧，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不会放掉一个坏人。”夏曦说到这儿，缓了口气儿，抽了两口烟，又接着说：“云清啊，请你不要大惊小怪。根据目前我初步掌握的情况来看，大个的改组派还在后头呢。到那时你会吓一跳的。郭涛同志在鄂豫皖已经取得了肃反经验，他在那里抓了许继慎，我们抓了胡慎己，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0: 中央不是还出现了富田事变吗？这都说明我们苏区的党政军内有坏人，敌人在打我们的主意。我现在正为改造红三军起草训令，你看看吧。夏曦说着，把一叠写着字的纸交给了贺龙。贺龙接过来一看，只见训令上写道：中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鄂豫皖肃反的教训，很严肃地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派别，如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取消派、托罗茨基派、罗章荣右派，他们总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因此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队伍中的捣乱，当当当当当。贺龙看到这里没说什么，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转身离开了夏曦，茫然地回到了军部驻地新沟嘴。贺龙是心乱如麻，坐立不安啊，这心是当当当当当跳成了一个，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啊，没抓没挠的。他转了两圈，马上骑着马去找关向英。关向英是红三军的政委，也可以说是贺龙的顶头上司。贺龙有什么话自然得问他。两个人见面之后，贺龙连气儿都没喘匀就问他：向英啊，怎么这么许多干部都成了反革命了？哎，这怎么回事？我糊涂，我不明白。关向英刚嘎巴嘴没说话，贺龙就问：向英啊，这些同志上在战场上一个个出生入死，视敌如仇，怎么都会反革命呢？他可能吗？关向英实在没办法了，这才说话：云清啊，你别着急呀，事出总会有因的，我想书记夏曦也不会神经错乱，不会平白无故地抓这么多的干部，他说所抓的人都有口供啊。贺龙把脑袋一拨了：我怀疑这些口供，无论如何我也不相信这么多干部都是反革命。我说政委啊，这事儿无论如何咱要搞清楚。但是关向英面无表情，一个劲儿地摇脑袋：哎，没想到没想到，军长啊，我恐怕无能为力。嘿，贺龙听罢毫不泄气，一甩袖子是愤然而走。单说胡慎吉等人，他真交代了这么多改组派吗？不用我说你也清楚，当然不是。胡慎吉和其他许多被抓起的干部全是江启野等保卫局的人酷刑下逼出来的口供，有的是按江启野的意思写下来的，有的是胡乱招供的。胡慎吉的口供是江启野写好后，在胡慎吉被打昏的时候抓着他的手摁上的手印，这事儿咱都说过。接下来肃反委员会成立，夏曦自任书记，关向英为副书记，杨光华、江启野、马武、朱勉之、鲁毅等十几名分局和省委的干部为委员，肃反工作机构是日臻完善。看得出来夏曦要大动干戈了。有道是名不正言不顺，这大牌子得挂出去，出师得有名啊，红花还得绿叶配着才行啊。这些人当中有个人叫朱勉之，咱得介绍介绍。朱勉之是四川人，跟这夏曦啊相交甚厚。马武是监利潘河人，系湘鄂西省委的常委。鲁毅呢又名鲁其昌，1900年生于湖南常德，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时候弃学回国， 参加了当时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曾经赴法勤工俭学。1922年经陈公培介绍，他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4年鲁毅回到广州，在中共两广区委工作。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后，他在政治部任副主任。1926年下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鲁毅在苏联学习那会儿与夏曦相识，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啊，谈吐十分投缘，彼此相见恨晚，自此相交甚厚。1928年底，鲁毅从苏联回国，在中共中央军委任秘书。1931年的春天，夏曦被王明派到湘鄂西苏区任中央分局的书记。走马上任之前，夏曦找到了王明，要求鲁毅随他一起前往。鲁毅在苏联的时候同王明的关系也不错，因此王明是满口答应。这样鲁毅便同着夏曦一起来在洪湖。红三军的第七、第八两师在宜城县刘侯集与红九师会师的时候，夏曦任命鲁毅为红三军政治部的主任。1931年1月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潘家臣、万涛等人坚决反对夏曦，鲁毅的态度不明朗。鲁毅既同意万涛、潘家臣、段德昌等人的意见，可又拉不下脸来批判夏曦。鲁毅不表示态度，夏曦在当时也很受感动啊。后来卫士军关向英来了，为夏曦捧来了尚方宝剑，会议的局势陡变，鲁毅自然就站在了夏曦一边，批评起万涛等人。会议选举新省委的时候，夏曦便叫鲁毅为监委委员，兼任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三月，鲁毅又被任命为红七师政委，夏曦成立肃反委员会，鲁毅自然是夏曦的意中人选了。什么叫小宗派？咱们刚才说那些就是小宗派。您瞅着这些人跟夏曦都是什么关系？夏曦重用的又是什么人？肃反委员会成立之后，夏曦亲自撰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是什么呢？还是那句话了，名不正言不顺，大军未动舆论先行，他要制造大舆论为他的行动辩护。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
2: 各位听众，《贺龙传奇》说到200回。暂时就告一段落了，因为前文书咱说过，贺龙元帅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一生，是伟大的一生。他所遇见的事儿，走过的路，是悲欢离合，坎坷不平啊。因此，咱就坐下来讲他多少天多少夜，也讲述不完。因此啊，咱一切都重简，扼要的说明重点。现在说到200回，也就是告一段落，后边有许多许多惊心动魄的事情，咱还要接着往下讲。比方说湘鄂西苏区的丢失，贺炳炎刮骨疗毒，萧克大战将军山，夏曦之死，蒋介石击飞昆明，张国焘亚中央出任红军总政委，贺炳炎给贺龙留下遗憾，张国焘欲拉拢贺龙，毛泽东的焦虑，长征中最小的战士贺杰生等等等等，精彩节目尽在下半部。书接前文，夏曦呀，为给自己制造舆论，他亲笔撰写了《为肃清 AB 团告革命群众书》。这书中大致的意思是这样写的：贫苦的工人、农民、贫民们，劳苦的妇女们，痛苦的青年们，革命的军人们， AB 团改组派是豪绅地主阶级的集团，是破坏工农革命的反动组织，是屠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的刽子手，他们用尽一切卑劣的手段、毒辣的行动，以进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革命。所以 AB 团改组派是中国革命的严重敌人之一，彻底肃清 AB 团是革命群众刻不容缓的责任，应有的使命。在革命斗争日益激烈、土地革命日益深入的时候，统治阶级除了躲在大城市里坐以待毙以外，虽然没有力量来向革命势力积极的进攻，可是他们潜伏苏维埃区域内，混入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里面，做种种反革命的行为，企图做最后的挣扎，以苟延其残喘。这是革命斗争深入的必有现象，不是一件偶然的怪事。革命的群众，共产党始终是为工农劳苦群众谋利益的，革命群众一致地起来，在本党领导之下来彻底肃清 AB 团，使 AB 团再也无存在的余地、活的可能，也只有革命群众的一致的力量才能达到肃清 AB 团改组派的目的，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这夏曦啊，还亲自拟定了宣传鼓动的口号：一、改组派是国民党的私生子；二、改组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工具；三、 改组派是挂羊头卖狗肉。

假把戏。四，改组派是破坏工农革命的罪人。五，改组派是助长中国军阀混战、增进工农群众痛苦的罪魁元首。六， AB 团是土豪劣绅地主集团。七， AB 团是贪官污吏升官发财的工具。八， AB 团是勾结军阀屠杀工农的恶毒敌人。九， AB 团是串通军阀杀人放火的魔王。十，工农群众要巩固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就要肃清改组派和 AB 团。十一，工农群众要保持分得的土地，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二，工农群众要得到自己的安全，就要肃清改组派 AB 团。十三，只有肃清改组派 AB 团，革命才会成功。十四，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革命的。十五，欢迎被压迫加入 AB 团的工农回头革命。当当当当当，这些标语在苏区是大肆粘贴呀。夏曦一面大造声势，一面在苏鄂西苏区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反改组派 AB 团第三党的运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夏曦就在瞿家湾又逮捕了万涛。万涛被抓立刻震动了洪湖苏区啊。这时候万涛的名义上还是湘鄂西省委的委员、宣传部长、省委军委主席团委员。万涛这一被捕啊，人们是议论纷纷，谁也不相信万涛是改组派，是 AB 团，那怎么可能呢？万涛被捕的当天晚上，潘家辰知道了这个事儿，他是瞠目结舌，大吃一惊啊。他心里的又明白又糊涂，明白的是夏曦安心不良啊，这肯定是他的阴谋诡计。糊涂的是中央怎么能允许夏曦这样胡作非为，怎么就没人管束他呢？难道共产党就没有王法了不成？所以啊，他连晚饭都没吃，当即就找到了柳之群。见面之后，潘家辰叹了口气呀，柯明，柯明就是柳之群的号。万涛今遭毒手，哎呀，大概我也玄乎啊，离被抓的时间不远了。柳之群站起来，夏曦如此抓人，我看其中必有问题。潘家辰就说，事情摆得很清楚，夏曦为人小鸡肠，阴损独显，我们在四代会上批判了他，他一定是记恨在心了。柳之群就说，夏曦这样做，他哪里还有点党性？潘家辰摆了摆手，柯明啊，我想是这样的，你和夏曦是老熟人了，尽管他对你有意见，我相信凭你们的私人交情，你向他进一言，一是对他讲万涛绝对是好同志，二要他别再这样肃反了，再这么搞下去，苏区将自行灭亡，此乃亲者痛仇者快之举啊，你说是吗？柳之群点了点头，是，我跟夏曦私下交情还好，这样吧，我现在就去找他，好好劝劝他，问问他究竟这是怎么回事。二人分手后，柳之群打算去见夏曦，他刚把这上衣穿上，这门哐当一声开了，就见江七爷带着人闯进了屋中。江七爷冷笑了一声，嘿嘿，姓刘的，没想到吧，现在我正式向你宣布，你被捕了。就这样，柳之群也被逮捕了。
接着潘家辰和他的妻子

汪东晓也被抓了。第二天晚上，这江七爷在审讯室是审问刘志群，刘志群厉声质问他：“江七爷，你为什么抓我？我要去见夏书记。”江七爷嘿嘿的冷笑了一声：“刘克明啊，你放聪明点，告诉你，逮捕你的命令是夏书记批准的，你们改组派的行动也太猖狂了。我们刚刚抓了万涛，你就和潘家臣一起密谋反动计划。”刘志群是怒斥江七爷呀：“你简直是胡说八道，你拿出证据来。”江七爷把小眼睛翻了翻了：“嘿，你这改组派的分子嘴巴倒挺硬啊。”江七爷说到这儿，冷不丁的啪就是一个嘴巴子。刘志群没有想到他能动手，这嘴巴子打得又挺重，他这身子一晃没站稳，这头啊正好碰到墙上，这下撞得可不轻啊，顿时是血流满面啊。这正是平生正直坦荡荡，而今窃遭小人难呐。刘志群脑袋撞到墙上碰了个洞，鲜血立刻涌了出来，当时就昏倒在地不省人事。迷迷糊糊等他醒过来之后，他发现自己被关在一座破庙的大殿里头了。刘志群睁眼一看呢，这大殿里还关着许多人，有省委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的编辑徐斌，有省委的候补委员侯卫文，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坤弼，监利县县委书记朱可廷，杞县县委书记徐二，万涛、潘家臣也被捆在一根根柱子上。另外还有许多人，有的是刘志群认识的，有的是不认识的，每个人都倒剪双臂，嘴里头都堵着棉花。刘志群想说话，问问你们这是怎么回事，但是这才发现他的嘴也被堵着棉花，他想动可是手脚都被牢牢地捆着，头上的伤口一阵阵剧烈的疼痛啊。到了这时，刘志群像是在做噩梦一样。刘志群想，怎么自己一下被关到这里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刘志群正在想的时候，省保卫局的副局长彭国才从外边进来了。他来到刘志群面前厉声喝道：“刘志群，走，老老实实交代你的问题。”刘志群跟彭国才都是老朋友了，老同志了，共事多年了。刘志群就想问他点什么，可是彭国才把头一甩：“带走，不容分说呀！”把刘志群带到偏殿里头。进门之后，彭国才一挥手把其他的人打发出去，反手把门关上。他把刘志群嘴里的棉花掏出来，压低了声音说：“志群呐，快跑吧！”听夏曦的口气，你万涛、潘家臣等人怕是保不住命了，快走。刘志群到了这时候才明白彭国才的意图，他很感激彭国才呀。国才呀，难为你了，可是我一走势必得连累你呀，如果再有人告你一状，你自身都难保。咱们这么大的湘鄂西，难道就夏曦一个人说了算吗？那贺龙、德昌他们岂能视而不见呢？这些人现在都在何处？彭国才急得摇摇脑袋：“夏曦上边有后台，他又专横跋扈，贺龙、德昌的话他听不进去呀。”二人的话刚说到这，这门哗啦开了，从外边闯进一伙人来，为首的正是江七爷。
可这

小子把脑瓜一崩了，小圆眼睛一瞪，原来呀，彭国才把柳志群往外一提，就有耳目报告了江七爷。江七爷在这周围安插了很多耳目，因此江七爷立即带了人到了屋前，他偷听两个人的谈话，也听完了，明白怎么回事了，这才破门而入。进了屋里，他冷笑了两声，彭国才，好好好好，可惜呀，你身为保卫局的副局长，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这可怪不得我吧，捆起来。至此，彭国才也被列入改组派的名单之内。咱们再说潘家臣的爱人庄东晓，她跟她丈夫一块被捕的。咱介绍介绍她的情况。她跟潘家臣呢，同是莫斯科时候的同学，1925年在莫斯科相识，第二年结婚。婚后潘家臣回国，庄东晓继续留在莫斯科学习。到了1929年，潘家臣又回到了莫斯科，在列宁学院读书，与庄东晓同班，二人一见如故啊，相亲相爱，是互勉互利。到了1930年底，二人同时回到国内，又共同分配到湘鄂西苏区工作。潘家臣为省委的巡视员，庄东晓呢在省委机关宣传部门工作。庄东晓不仅人长得漂亮，人品也好，还有志气。他出身于名门望族之家，18岁的时候父母包办，想把他呀嫁给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家，但是他知道那家那个公子啊，棉花素而乐，不是个好东西。庄东晓得知之后，一气之下是逃出家门，跑到广州参加了革命。他本名啊叫庄树玉，到了广州之后他就改名叫庄东晓，意思是东方的中华古国，终将破晓。庄东晓工作能力强，又待人热情，因此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特别是他的演说通俗易懂，口才极好，老百姓都喜欢听。庄东晓被捕之后便与潘家臣隔离，这潘东晓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呢？家臣现在何处啊？我们平白无故的为什么被捕？所以他要求要见夏曦，看守人员不理他，你爱怎么喊怎么喊，爱怎么叫怎么叫，就是不搭理他。庄东晓没办法的，一气之下绝食反抗。这人这绝食这么厉害呀，不吃不喝，一共长达7天7夜不进食。到了第七天头上，人就不行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7天不进食，那不是要命，那是什么呢？那看守一看不行了，要出人命，赶紧打报告。夏曦知道之后，立刻派肃反委员会的两个委员，一个叫鲁毅，一个叫马武，去见他。庄东晓看见了鲁马二人，随怒问道，我有何罪？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要抓潘家臣？这个鲁毅呢，在莫斯科的时候就认识庄东晓，哎，也是熟人了。他就劝庄东晓，东晓啊，无论如何你也要吃饭嘛，有话可以慢慢讲嘛，你是不是反革命，事实会弄清楚的。庄东晓在鲁毅马武的相劝之下这才进食，可经过7天7夜的折磨，身体已经支持不住了。没办法的情况下，夏曦这才下令把他送进了医院。到医院之后，庄东晓挣扎着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夏曦，一封信托中央分局转中

0: 央转共产国际。在这两封信中，庄冬晓申明了自己的冤枉。庄冬晓写完信之后，又过了数天，身子虽然还很弱，但是勉强能够坐起来了。这天他正靠着墙闭目想事儿，有人来到了他的身边，喊了他一声：“冬晓啊，你还好吗？”庄冬晓一听声音这么熟，是谁呀？睁眼一看，非常惊喜：“哎呦，谭大姐，是你！”说着勉强地支撑着坐起来，把来人的手抓住。来的人正是夏曦的爱人谭国甫。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谭国甫善于吹枕边风，给夏曦出了不少馊主意，他也是个罪魁祸首啊。他是披着人皮的狼，他见庄冬晓刚要起来，便假装亲热：“小庄啊，别着急，有话躺着说吧。”“不不不，大姐，我要坐着，我有一肚子话我想向你说。”“行行行，说吧说吧啊，来，先喝碗水。”他假亲假近的给倒了一碗水递给庄冬晓。庄冬晓接过水来没喝，这眼泪就掉下来了：“大姐，我怎么会成了反革命了呢？”这谭国甫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安慰他：“小庄啊，你写给老夏的信老夏看到了，他非常关心你，叫我来跟你谈谈，他呀相信你不是改组派分子，不是反革命，但有个条件，只要你把事实都讲清楚，把你所知道的事儿都交代了，也就算了。”庄冬晓一听这话不像话呀，他含着眼泪就说：“夏书记叫我把什么事情说清楚，叫我交代什么呢？”谭国甫没有马上回答庄冬晓的话，而是马上从怀里头取出一张用油印的报纸往前一递：“小庄，你先看看这张报纸你就明白了。”这是一张湘鄂西省委办的红旗报。庄冬晓打开一看，上面有一篇潘家臣的供词。供词的大意是，在敌人大举进攻江南苏区时，他潘家臣正在那里。江南苏区实现后，敌人封锁了江南与江北的通道，潘家臣便绕道到了上海。在上海，他遇见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高恒，高恒让他到家中做客。后来发生的事情，哎呦，他看着这不往下看了。相知者莫过夫妻呀，这简直是满纸荒唐文呐！他能相信吗？庄冬晓就说：“大姐呀，这纯属是荒唐至极。潘家臣是个什么，我是最了解不过的。我敢保证，这是没有的事情。家臣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冤枉啊，大姐，我和家臣都冤枉啊。”“冤不冤，夏书记是最了解情况的，你要不说，你跟潘家臣全得不了好结果。”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贺龙传奇》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是，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
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

0: 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恭喜，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 冠名。

0: 您播出。
1: 种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二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种牙暴力，让种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种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种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种牙方案。种牙热线89588，8958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哎呀，谁问的？你没上北京啊？刚回来，刚回来，落忙去了，落忙，来钱，这不来人了吗？哎，上午我帮着那什么，安排，都几个人坐一桌，桌怎么摆？谁陪哪桌？大人小孩都安排完了，方盘我都端安排完了，落忙呢。我给了我拿两盒烟，给我拿两盒烟，我就回来了。累呀、累，人来那老多人，好像得千八百人，得有。好了，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这是说吃完饭回来了。我就吃碗大米饭，泡点那个什么杀猪菜，这不来人那老多人，这猪，哎呀，这些猪又便宜，这整去呗，杀好几头猪，完了我也不能老搁那待着，这边还得上班呢，就捋顺调阳呢，是不是？好好的都你们整吧，完了我就先回去了，哎，现在他刚。就捋顺调阳呢，是不是？好好的都你们整吧，完了我就先回去了。哎，现在他们也刚吃完，给我打电话了，我说刚吃完，收拾桌子呢，这种收拾桌子呢，把那菜剩的菜都折一起，完了折一起给他们，他们都有冰箱，拿回去他晚上他都带微波炉，带那什么，带那个电磁炉了，带电饭锅了，完了给他什么。完了我待会儿晚上我还得去完了把那是拿那些大米子走出去拿给他拿点大米，卤虾油卤虾酱啥的，那个什么小柿子捡地的，完了都给他拿点，我就分一分名单啥的，什么吉姆斯什么是詹姆斯什么什么肯尼迪的。那谁还没顾上吃呢，我就吃一口就抓一口就得了，哎呀。

越不快跑吧，上班着急呀、啊，你不赶趟。哎，他说让我坐他的飞机，我说你大老大飞机玩呢，想讹我啊？我这老头我多紧，我走江湖走一辈，你拿那飞机送我，到时候谁给你加油啊？你到盘锦灭火了，你加油，多贵呀、啊、现在呀、啊？那老大飞机那老大，嗯，那能去那能坐吗？那我打个车我就回来了嘛。这是有汤姆杰瑞他那耗子和猫，哎，他来占便宜了。昨天，谁说你昨天晚上去了？这么快回？对，我就昨天晚上去的。哎呀哈，那你能看着吗？你那老些人，你哪嘎的，你不得有我给那张罗张罗？哎，你这端方盘啥的，闹忙的大厨、二厨，面点是不是啊？哎，这个谁插粥，谁吊汤，对不对？哎，菜都安排挺好，中午十二个菜，一个汤，肘子，扒猪脸儿，还有那个什么溜肉段儿，老式锅包肉，还有个大杀猪菜，还有那个这边自个家挖的那个芹菜菜，婆婆丁，小葱蘸酱，蘸香菜，我炸鸡蛋酱带着鸡蛋，有的是，咱这边都有，那谁带个塑料袋打包？我不能打，我让他晚上回去吃去，他晚上咱不供饭了，晚上不供饭了，晚上那些那老些人呐，你来那老些人，你好几不少人，好几百人呐，那家光他们我都安排完了，我说你们晚上回去你们吃去吧。地三鲜有青菜，也得有这什么，还有那个萝卜牛肉，萝卜牛肉汤，这时候还有月牙骨烧油豆，对，哎，谁当大治病？我这当大治病嘛，他们一看就是啥，那咱说心里话，现在猪肉挺便宜的，给吃去呗，给他整，对不对？大米一顿就干两袋吧，那不咋的，50斤的干两袋啊。盘锦大米闹呢，哎呀，跟他吃，哎，他是，哎 ，very good，very good， 我说玩意你们好好吃吧，别 good 了，快吃吧，好吃，听话，说这大的块，这可又造，这又得多少钱一斤呢？这我给他扯整呗，完了这个席各方面都行，完了那个他们来那些人都说了，哎呀，就搁他们那水里吃不着这席。是不是这些还说上中国来呀，这上中国来还得是上这儿来开眼界了，见着世面了，以前都井底之蛙呀，哎呀，吃点汉堡啊，吃点什么麦当劳什么的，在家在 very good， 你这回 very very 相当 good。 这盘锦大米不用菜都能造两碗，咱盘锦大米饭做大米饭，搁鞋店卷鞋店的都不少吃着呢。那谁我也去了，也给我来两盒烟。你别出一的，还有跟我一样能吹的吗？安排完了，我就看看媳妇啥的，安排都不错。完了，我得把厨师啥都答对。现在都收拾桌了，现在收拾完了。晚上他们把打包那些，他晚上回他自个，我说我告诉他怎么吃，你把奶菜都折在一起，花生米啥的。晚上完了那什么，我说你们愿意动的话，你上盘锦来，我给你发位置。上盘锦来，我给你安排你吃盘锦烧烤，是不是啊？哎，上盘锦来吃烧烤，吃那个啥卤河蟹啥的，你那什么，你们晚上你们过来来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了，他来的话，他一会儿就能给我打电话，占便宜来了，占便宜的都那样，都那样，全世界都那样，都占便宜。哎，那就占点呗，咱说心里话，现在啥都便宜。哎，你再说这时候你都有大棚扣的，菜啥都有，猪肉也便宜。这大肘子都上的大肘子给他们，锅包肉都不挂户了都，干不能大肉片子上，哎，他吃挺好，
都占便宜，占便宜都这样，都是全世界人都这样。有人说哎呀我们这边人爱占小便宜，没有西方人的格局那种大度，我呸，就说这样人话，要不就是他没出去过，要是要不就这边人他没见着我这格局的。你看咱这边占便宜的啥呢，都得什么哎温文尔雅。那天我看个视频，有一个占便宜的小子，俩人一看就是两个，好像是刚结婚的两口子，要不就是正处对象呢。俩人你说吃饭，咱说心里话，你吃饭俩人，咱说心里话，那能吃出个啥来，一看就怕花钱花多了呗，是不是？嗯，那谁说一会儿你也接不了电话呀，正播节目呢。那个什么，我下节目给他回。那谁说吃烧烤的话，我给你找地方？不用，我都安排完了，安排完了，安排几桌。我说你别像吃冤大头似的，拿谁图币？你吃图币呢？来三桌两桌就得了。我给你安排，招待，司机啥就别来了。你整这啥玩意？这玩意你沾亲带拐的，你前院后院的。七大姑八大姨的都来，那能行吗？嗯，那谁说是来八百，那可不是咋的，八百呢？你都来的话，你得谁整了？你那边不得搁俩人看着点啊？你看着堆儿，那边搁着留点人，你别全来，全来几桌就得了哈。我安排完了，那对我订大桌，都大桌。那个谁说你不有秘书要亲自接电话啊？不用亲自接电话。哎呀，我这秘书我扔那嘎达了。你问他晚上到底来不来？要来的话，现在就得考了。他那个我一会儿赶趟，我下节目两点半，两点半再考行，不用就哎呀，咋他们都没见过？那谁说图币啥意思？图币黑龙江话。就是拿谁装冤大头冤种，就是土币。拿谁不识数，拿谁不识数，就土币，抓土币。不用考那么早。哎呀，那个什么鸡脆骨，哎呀腰子，那个啥，那个那右边啥的考点得了。羊肉串，他们没吃过，他们没吃过，一个天，他哪见过中国的美食啊？一个个的，哎呀，我的妈，人没等到呢，哈喇都甩过来了。那谁说没事儿？你安排不了，我来新龙台，我安排一部分，你那我能放心吗？还你们安排，我安排我都不放心呢。我都跟他们，我都说你必须安排好啊、哦，你差一点，你这玩意儿，他不是说的咱守家在地的。那都那一万多公里呀、啊，11000多公里呀、啊，那就来了。来，你到时候你他那玩意儿好挑，矫情，你能让他抓着把柄吗？是不是？你让他挑出毛病了咋整？犯不上，对不对？这了多钱都花了，都招待了，是不是啊？完了你让他你整的是堵心当塞的，犯不上，对不对？反正吃来来吃走，你是不是？走时候我来，我这边单独给他安排，也那一人拿点大米。那谁说我来安排下一场夜酒吧 KTV 啥唱歌？不是温泉，盘锦温泉，宝源包了。他哪洗过咱这温泉呢？一到这之后，咱说心里话，那咱说给他搓澡都安排上，哎呀，他都没见过。咱典型的东北黑龙江，不是那黑龙江，这说错了啊，编的有点不太完美。我都安排了，安排的那个是不是咱东北的温泉，宝源，全去，都来，是不是？完了那个什么，我都安排了那个什么，我都给他八折，都给他八折。我花钱呢，我能干吗？我能给他花钱吗？我花那土币钱去呢？但他自个的，我给你那什么打个折啥的都没问题。那就是给他整点盘锦大绿棒子，都给他整懵了。
那不能让他喝，他有的都开车来的。那谁说也不吃啥，白天迷瞪。

0: 哎呀，我的妈呀，很迷瞪的，他也不少吃啊。那帮玩意我跟你说，那他没吃过好的，没吃过好吃，咱这么好吃的东西，你说全世界现在人家那个条件都上去了，是，嗯，也有三分之二受苦的人，那也有，但他那边他能吃咱这玩意吗？嗯，晚上我安排个烧烤啥的，啊，他不懵啊啊，泡个温泉，泡个澡，让他感受一下子啊。我们东北人的热情，是不是？别老一天跟我们呲牙咧嘴的哦，就告诉他们，别老跟我们一天呲牙咧嘴，跟我们好好的，是不是？你到哪去，我们都安排你。你跟我们老呲牙咧嘴的，哎呀，破马张飞的，一个个的，啊，神神叨叨的，你下回别来了。我当时我就给他们训了，我就说了，我说你那好好的，是不是？你到哪去，有个人样，坐有坐样，站有站样，你跟谁处吧，往长远了处，哎，跟人处吧，往好了处，是不是啊？拿我的真心，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爱心，是不是啊？你拜老爷爷天天拔横和走到哪嘎子都那一出啊，跟谁俩呢？好好的，是不是啊？你到这来，你是不是我别人不安排你，我都能安排你的玩意儿，你是不是啊？你这回多好，你这回你这样你到这规矩的，是不是啊？哎，有样，有没有样，在家像咱说至少来说有个教养，哎，完了咱一看说，哎，大家往这一坐唠嗑哈 ，very good。你唠一唠是吧 ？Hello,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那谁说也得留点念想，还能有下回？对，你别老是鼠目寸光，眼前这点利益，你上我这来一趟，完了你得有下回呀、啊！你下回你过死门的日子啊！你跟谁就一杆子杵到底就完事了，那能行吗？风物宜将放眼量，哎，到哪之后吧，人瞅人愿意跟你处下一回，你到哪去你的，哎呀，我的妈呀，这家伙啊，一个个鸡头白脸的，嗯，酸头酸脸的，你跟谁俩呢？咱不惯着他，用谁的话讲呢？咱们不吃你那一套。那谁说还是让 K 哥安排吧，他要是不满意就跟他说一段逗你玩震惊他，哎，我真死他吧。他哪听的，他们那个那么他们那也叫脱口秀啊，他们那也叫最早从他们那来的，他们可以啥都唠，不行不行，哎，唠那玩意啥玩意，咱我这也没说脱口秀啊，我本来今天准备节目不想说这事，你们非得往这上扯。嗯，这一下子又落到1:48了。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他又来电话了，来电话定晚上，晚上那个上新龙台吃还上田家吃，他没定呢。我说我这吧，我的意思是上田家，完了上田家呢，完了上大坝去上果园呢，离得还近。哎，这样式的晚上能安排开，要不他们来这一趟就36个小时，时间太紧，明早还得飞过去，明早还得开会呢，明早开会呢。那他能忙过来吗？明早七大早开会，嗯，明早还得唠呢，来36个小时，这时间这都按秒算呐，扑通一下跳到池子里去，再一跳出来，完了开会了。我跟他说好了，说好了，说的好好的哈，哎，咱这个什么来一趟，你到盘锦了是不是啊？哎，这个兴隆台吧。那个人多，完了再说的什么那个，第二地方也不够，田家的离大洼还近，嗯，我说你要是明天你要是有时间，或者那他们先回去一批，你们搁这待两天也行，你搁这待两天，哎，我领你们玩一玩看一看。
1: 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国有企业房屋出租了，双台的区滨河小区院内上网350平方米，双台的区滨河市场2楼300平方米，双台的区长征街儿童乐园转盘独栋临街上网450平方米，1200平方米，3000平方米，价格面议，可做办公室，可做商铺，联系电话13190318311，13190318311。

这个刘哥说的还是 K 哥厉害呀，随弯就弯了。是是，我都准备好节目了，你非得往这儿唠，唠唠唠，我拐都拐不过去了，给我拐过来了。这你不知，我昨天晚上看了半宿新闻呢，我一看我再接不上六可咋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吗？是不是啊？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是不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著名的东林书院说的词儿，都用上。我都跟他讲，我昨晚跟他唠半宿，唠唠他了。帮黑七八点钟之前前来的嘛，来的那什么，路上有点堵车，好像是、啊。没堵车，他们是专线啊。完了，我来晚了，我跟他唠会儿。哎，咱们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这家跟他唠蒙去，他都不懂。哎呀，就跟我留电话呢，要我上那边，上那个美国去给他们孩子做家教。我说我这么大岁数跟你扯那，我没那闲工夫啊。我多给你钱，我不是钱的事儿，我差你那俩。那凤凰涅槃说的，特朗普那时候你就安排我端方盘吧，我18岁时候就跟我们屯子唠忙，属于老手了。他问没有端方盘，那什么，你这个那都得啥呀？那都得是有多少年的方盘经验？哎，在方盘界都得属于什么德高望重的，还在方盘界属于泰山北斗端方盘，哎，才能端方。那咱说那有一点闪失，你上错菜呢？你上错了，你好意思往回撤吗？你到那一看啊，这桌牛肉段有了，靠，那一撒嘛，哪是没有？你不能上到一半再撤回来，那有失礼节。那谁说老 K 不容易，一天天的忧国忧民，操碎了心。那，你多少古代的圣贤之人都告过咱们，是不是啊？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居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不是？你这天天搁家就自个儿就炒土豆丝过日子了，你啥事你不得惦记惦记点？有谁说少上一个他能知道吗？呀，他查着呢。上菜说的，你看他说呢，他以为咱听不懂呢，他不知道啊，他不知道咱也懂外语啊。他不知道，他以为咱们就会说中国话呢，外语不会。他说 1, 2, 3, 4, 5， 哎 ，6 咋没了呢？你看这烧菜，只是那么玩煎那么玩。有监控那咋的？那个监控，像你上到一半，你不能撤回来吧？那上好菜，那个什么，那桌都有烟，桌都有烟，搁两盒烟，完了烟你不能说这成盒不打风那么往上扔，都拆开搁盘装，一个人最多就拿两三根，完了要那么他往兜里揣，他们拿家去了。那白酒上去直接把瓶盖就给拧开，是不是啊？你别拿成瓶回家。你们再卖小卖店去，他都能干出来。饮料大可乐大雪碧卡克，还有那个什么那叫开胃啊。洗不错，哎，洗不错，我那大篷车去干的，大篷车啊劈柴都咱说干了两车。哥说公共场合不能吸烟，啥嘛。

更多场合不能吸烟。我们照顾的是绝大多数的群体。那说有海参吗？没有啊，东北菜系没有。嗯，海参是留给中国足球队的。我怕他们吃完了跑得慢，再给赖着再不走。那有谁说不用那么高端的方盘呢？那个咱们不是一直什么什么一直略有看不惯他们吗？我一直也看不惯他们。但是你这个菜上不能体现出来，12个菜一个汤，哎，四个凉的，8个热菜，哎，这都有讲究，四平八稳，哎，这都有讲究。嗯，他们跟上菜跟他们都告明白，这叫4平8稳。哎，就告诉你们，我们在全世界我们掌握着主要的一个领导方向，哎，听我们的这个世界呢就能4平8稳，听你们的这个世界让你们搅和的一滩烂糟糟。饮料上雪碧是大可乐大雪碧，哎，他那桌子我雪碧可乐上去，我就直接盖就给他拧开。我告诉那服务员，我说别的端方盘，我把盖都给拧开，要不他们给往家拿了，给卖到小卖店去了，他能挣。无言说的，北京来人 K 歌忙，千里单骑去帮忙，歹人心思咱得防 ，K 歌孤胆战群狼。K 哥非得要去，我拦都没拦住我。K 哥说别人接待他不放心，必须他亲自出马，那我能放心吗？嗯，他来，我跟你说，那都有准备的啊，那来那么些人呐，啊，那一个冷了个眼珠子，那过来吃来了，你得吃首先得安排好，我那都有战略意义的啊，不是说上啥菜，是不是啊？你上溜肉段有没有什么战略意义，对不对？你上锅包肉什么战略意义？哎，哪个代表着非洲，哪个代表北美洲，哪边代表大洋洲，哪边代表印度洋，是不是？东海岸西海岸，是不是第一岛链第二岛链，我这他们盯的玩意我这都给他周翻了，在桌子上就提出来，上来我们就是一个什么一个大红肠，像我们那叫什么东风五 C 覆盖全球，桌上全是摆满了，告诉他们这就叫东风五 C 覆盖全球。嗯，这菜有没有第两样？什么第两样啊？没有啊，是你这问啥意思？我没看懂。嗯，那个是兰州牛肉面。那你不能上那些那个什么呢，你上那呢，那上面嘛，馒头那个吊炉饼，告诉他这都有战略意义，你吃。我给你透露一个什么啊，我给你透露一个那一个大家伙的算冷知识吧。你就是大国元首在这个互相之间在这个会晤的时候，这个打的领带什么颜色的，这都是有讲究的。你看昨天晚上他川普上飞机之前戴的领带是不是那个金色的，哎，金黄的，那就是炫耀啊，我们这种富贵。然后呢他下飞机，在咱们这下飞机的时候，接站说下飞机说他带着蓝色的，蓝色就是理性，哎，尊敬，我们到时来和你来友好的交流来了。这领带都有含义的，那可不闹呢。你以为上菜瞎上呢？那来个溜土豆丝啊，是什么萝卜片的，那能行吗？是不是？什么时候我们上锅包肉？哎，什么时候上肘子啊？对于我们来讲，比如说为什么上肘子，对于我们来讲，你就是可能是我们的，你说不听话就是我们的肘腋之患，是不是啊？为什么上猪蹄儿，是不是啊？你什么时候你赶紧该走就得走。

这告明班的通过，这都无声的政治交流。这其实 K 哥在盘山相当晚上能安排一盘土豆丝，咱们吃啥都没事，咱们吃啥没有战略什么意义，没有战略价值的，人家那都不上什么菜啊，西兰花和菜花我们上哪个，是不是 啊牛肉是炖山药还是炖萝卜，那都有说道的闹呢。嗯，几个菜，先上几个菜，后上几个菜，是不是？我们在东亚是什么样一个战略格局？是不是？乃至全世界，我们领导一个什么格局？你在这一桌菜上都得体现出来。闹呢，哎呀，你们可别吵了，你们一会儿给我吵成懵了一会儿。那谁说他们吃菜用筷子夹吗？夹菜吗？这个。咋说呢，使筷子这玩意儿，大脑小脑是不是啊，怎么指挥手和手的完美的配合，是不是啊，把菜完美的送到嘴里，都有说的，都有说的。你看看两筷子必须得对齐了，告诉你众生平等，东方西方一边的啊，一边高的。你别跟我扯这是这那这的，老拿捏我们不好使了。用筷子，我用刀子铲，没那个习惯。你那刀叉子，我都给你上小白菜穿完了，一天你也吃不到一个。把你那个咸鸭蛋给他拿几个？那我能给他拿吗？那我能给他拿？我那都是国宾呐、可以考虑给他尝一尝，告诉他你在我们眼里你就是咸鸭蛋，是不是？哎，有你上菜，没你我们也照样开席。我们就实在不行了，拿你凑个菜，你咸鸭蛋，明白了不？那个谁说的，那就不能上小鱼豆了，用筷子他都吃不着嘴，哎呦我一个花生米就够他挠头的了。是油炸花生米，是不是？还是盐爆花生米啊？就告诉他们，这上油炸的，告诉他们我们这边不缺油，是不是？虽然你把霍尔木兹海峡那边搅得一团糟，是不是？搅的世界是不是血雨腥风的，但是我们这边依然油炸花生米，是不是？你这就是个，我们在我眼里就是一盘咸鸭蛋，一盘花生米，有你们我们开席，没你们我们照样开席，是不是？那个谁说老 Q 大哥一会儿下播你还去不去了，我免费送你，给你送过去。他一会儿来急，他一会儿上咱这儿来。一会儿刚才跟我说给我打电话，等我下去，我告诉他我两点半北京时间两点半给我打电话，我才下播。下播之后你跟我说，我说我跟他安排完事青龙台添加，但是我说的，他说这个上添加吧，添加。我说行，天家离大洼近，吃完了咱泡个温泉上宝园哈。他说呢宝园得好，哎呀我相当顾的。那谁说那三哥家人来吃饭也是用什么手直接抓吗？那个不是。他那不一样。他们这是一个，咱说一个。他们有个那个当地有当地的习俗，他有的直接在地下搁水冲一下子就在地下就吃，啊，他那边是分种性的，啊，你大家都知道吧？印度是分种性的，哎，高种性和低种性，高端的人家都是用盘子，低端的搁地下也行，水泥地面，哎，他觉得这种我们更接近地气。啊，更接地气，和神明呢能够进行友好的沟通。

0: 那这就是我们他们那边接受教育什么呢？我们低种姓的人呢，你上辈子作孽了，或者争取这辈子多吃点苦，然后下辈子拖成高种姓的，是这么个意思。那谁说 K 哥得专机来接拉砖的拖拉机？说啥呢？说啥话？你说，我就不爱听。他们下午来，我哪有功夫去了？我说我哪有功夫啊？我这一天都忙这样呢，哪有功夫？我还是北京一趟来回的。我说你们过来吧，过来完了我招待你们，忙。晚上还得找几个人陪他们。我看你咱听众里边选几个得了，得能喝的哈，还得能精通外语的，这得会说几句外语啊 ，very good， 什么 one two three four 什么的，你都得会呀、啊。你别，你到时候告诉他们这是第六道菜，第 six， 你这玩意。那这他们是不是给北站下车？我骑我那道奇驴接去。哎呀，他还没说搁北站下车还是搁盘锦站下车呀，好像应该是搁北站下车，北京过来的车嘛。他坐哪趟车我也不知道啊，还没给他订票呢。戏子说大哥我行，你去你得什么呀，你得能喝，这到底得能喝，咔咔的给他几圈下来就给他出躺一下。你别也咱都躺下了，人家搁那坐着喝呢，那能行？磕碜呐！哎，上去就跟那炫一个，这直接让他当时就傻眼了，坐那都不敢喝，都不敢吃了。那才行，镇住他气场，是吧？各个方面我们都得告诉他们，是不是？我们才是世界的主导。你这谁我会说 goodbye 行吗？行啊，你最后去，等那个沙杯酒的时候你去。那谁说给他撂倒？那咱说的，你得文喝武喝，哎，文武喝上来呱呱就干几圈出躺，那是武喝，那个有点粗鲁啊，得文喝，是不是啊？润物细无声，在不知不觉当中给他喝的仰脸朝天。那就是不会的装哑巴，给酒陪好了也行，那酒必须得行啊！你别你这喝两杯酒下肚了，完说话说不了话了，那能行吗？你栽愣的丢磕碜呢。那个谁说又借笔子会咋看？那愿咋看咋看去。那谁说红酒是我的强项？你拉倒吧，红酒。上咱这给他喝什么红酒呢？不要把西方那一套，一切以我们东方大国为主，以我们为主，我们是东道主，你玩什么红酒呢？那玩意在我们那边搓澡用的。告诉他我们喝白的喝啤的，红酒是我们搓澡的。那谁说哥我二斤量啤酒一直喝，那行，你主陪，有一个活着的不是有一个站着的，我跟你说扣你钱。你这个必须得什么，你这个酒得差不多，到那去，哎，完了英语也行 ，Good morning， good。Hello， 那什么，Happy birthday to you， 眼巴前的词儿都得会两个。谁说我喝完了，我给他做啥嘛？你说的啥话呀？
1: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

好了，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依然是调频 FM 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的逗你玩在下老 K 头。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真正的实现看广播。所以说就是干拉整白的，对，但是也得最后说，最后说告诉你一人瓶啊，一人瓶啤酒，谁不喝谁不喝，今天谁也别想动弹。脖子上给他挎个桶，要吐往桶里吐。那个谁说的？我用中文骂他，是不是没事？你得了，你可别去了，你可能快拉倒吧。磕碜是两句话就要骂人，那啥玩意呢？骂，你得骂出知识含量来，是不是啊？你得像那个谁的，这诸葛亮骂王朗，是不是？你这皓熟皮肤，那这个你得。你上那那妈妈的爹长妈短的那八辈祖那啥玩意儿，那磕碜的，哎，这骂他都翻，他翻译来都翻译不过来，都那样事儿。那谁说 K 老师啊？你说你的左戒笔子和右戒笔子干起来了，左戒笔子上你家吃喝酒的啥玩意儿？不跟你们唠嗑了，你们唠唠就吓到。你们可别说话了啊！一说我怎么整的，就好像我这节目怎么这么低端呢？那个谁，小麦说，刚才我看着马斯克搁他那个人社交账号上发文，他说我在中国文艺界也有好朋友，就是老 K， 他不亚于我们美国的喜剧明星何普和卓别林。卓别林又不是美国的。那个马斯克那，哎呦，我昨天看了一个新闻呢，马斯克说他前两天前上个礼拜，他身上有一块也不两块芯片了，他身上好像还有一块芯片，又刚装了一块芯片，这个芯片呢，就是自动触发，它在全国194个国家，也不是196个国家，这重要的官方那个网站呢，还有什么使馆呢什么的哈，它都有地址，它是自动发送的。如果它出现物理消失了，他说我绝对不会自杀，我没活够呢，我也绝对不会说什么呢，那个因为我平时走道呢特别小心，我也不会楼梯上摔下来。他们美国人说话就那样事的，语法什么的咱也看不明白。如果我出现这个了，我将会把我的芯片里的所有内容自动全世界自动发送。这他说的。真假咱也不知道。那关键他那小子真可能真有啊。他说我知道美国的所有的信息。那谁说的说好好的怎么咋还开喝咋就高了呢？不能和你们作陪。那你我都本来想搁咱听众里边选拔两个带着，下午跟我上田家去，哎，他那边人来了咱招待跟唠会儿，是不是啊？你得不说你上下五百年纵横八万里，你不能说都知道，你得眼巴前的你得唠嗑，是不是啊？你到那就骂人，你还用中文用外文骂的，你骂可以，是不是啊？什么你这皓熟匹夫，是不是啊？你这个乱臣贼子，这都行，是不是啊？你这什么那个大耳贼，什么黄眼贼，你这都行。你这你上来，那啥玩意儿？

他的翻译 why 什么意思？那什么意思？这逼的他翻译都后来都说中文了，翻译不过来，你得这才行呢。那翻译都得读过四书五经，是不是啊？都得读过二十四史，要不都当不了这翻译，你得这才行。这我能带你们去吗？啊，你上哪去？我能带你们去？你说你们，我操心不操心？你到哪去得给长脸呢？那谁说黄毛怪铁血？那啥话呀？你不能说黄毛怪，那个有个黄袍怪，那是谁的坐骑啊？那谁说苍然匹夫？对，苍然匹夫，白胡子皓手匹夫，你得这么说，你得会骂。你说你们这个，哎呀，不行啊，这个素质还有待提高。弟子说：“追随 K 歌学人情，言谈举止自天成，世间百态皆看透，走遍江湖万事赢。哎”对，那赢麻了。每次我都去赢麻了。弟子说：“大哥，我去行了，你去行是行，行，但是得什么？”我下午要不这么的，我先整个海选吧。下午先弄个海选，我看你谁行，我得考你们简单的这外语啊，还有这些那个诸葛亮骂王朗那一块你都得会背，是不是啊？完了还得会背点什么东西，就这我们说的话，他翻译一听 ，why？ 完了他懵了，他说：“哎呀。”中国这地方地大物博不说啊，藏龙卧虎啊，高手都在民间。你看老 K 团队一出去了，我这翻译啊，走南闯北，会24个国家的语言，到咱们这儿，咵，卡住了，挂了，那才行。那才行，到咱这他啥都整不明白了，不会玩了，哎，这才行。你到那，人家轻车熟路，显不出咱们的高度来。就像让你去上哪去，参观啥的，你到你做个题，你提取比老师会多多，那就没意思了。你就瞅着那人，你就害怕。哎，咱们给他出道题，他答不上来，这才行。过去那个什么，那个比如说两国交兵啊，或者是有什么那个会晤什么的哈，哎，你来了之后是不是啊？哎，这边是那个刀枪啊，摆成什么阵，或者这边拿刀夸血块肉，刮给你飞过来扎到嘴上，然后你把肉吃了，把刀子给它撅折了，那才行呢。那谁说二臣贼子网活七十有六，骨那不叫摇唇，那叫骨舌摇唇吧。骨唇摇舌呀。现在你们骂人还得现学。这老 K 大哥，你一个人招待那钱不少啊，你月工资够招待吗？可不能不能能不能给你报销，你个人招待这属于你个人费用啊。你为咱们国家这个外事这个招待花俩钱儿无所谓，是不是啊？那能有多钱的玩意儿？你这都有这都是有说道的，这都有说道的，是不是啊？咵上来羊肉串了，右鞭子，咵我拿起来又歘，他想吃，馋的他嘴角淌汗喇子，完了他还吃不着。我的各种手法手段都有，你过来呢，咧开嘴，颠开大牙就开吃咋的？不得过几关是不是啊？你不过几关，你到时就像那谁似的。哎呀，那个郭靖带着黄蓉上哪去给他看病去？上那个王那个谁？

吃我的饭，玩呢。这厚颜无耻，你们把诸葛亮骂王朗的词儿全背下来了，你们背点有用的。有一条断脊之犬还敢在我军阵前唱废废狂废，印印狂废，印印狂废，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你们真打算跟我去啊？你要是跟我去的话，我记得晚上我还得拉账。后来一看服务员都不够用了，坐着坐着唠嗑就打起来了，挂了。这个您可别什么了，我得唱歌了，不跟你们主要唠了。但是我不是骂，我主要混两盒烟，我给你两盒烟你别去了，你那容易引起外交事故。无言说的，不远千里来光啊，俯藏私欲半端庄，任他诡计千般样，华夏雄风震八方。 K 哥你带我去，我会说 AB 那个 CD 呀、啊、那就够用了、啊、咱这里边这啥英文呢？哎呀，咱这听众里边选不出那么合适的嘞。你这 AB 呀 CD 呀那个 FG 呀那个还行呢。咱这里边你说这光会诸葛亮骂王朗那啥玩意，26个英文字母就认识仨 KTV。 这档次上不去。我会英语，我认识26个字母，哪26个，我认识仨 KTV。 哎呀，还认识仨 VCD。 富贵说选我呀，我语文好，你现在你能背出两首古诗了，我就带你去。凤凰涅槃说就让小来和富贵俩人陪酒去，准保准给他们整迷糊了。他俩都能把那翻译给说昏过，说吐白沫子了。他俩说话招三不招两的，那翻译跟不上趟。翻译现查字典都翻不着一人都。那谁说还知道 KFC 呢？对，那人家知道 KFC， 咱都不知道。咱知道 K， 也知道 F， 知道 C， 但是不知道他是麦当劳。妻子说：“我擅长散装的英文，啊，我们还不要精装呢，成瓶的我们用不上。”唱个英文歌吧，祝你生日快乐。找个歌唱吧。哎呀妈，这忘了喝水了，都光跟你们搁这吹了。然后来，我得给他唱首歌，给他唱首啥歌呢？

0: 你拉老远来的，你不得来个摇滚吗？是不是？完了，一直震一震他们，要不他们不害怕。明天再见，拜拜。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

0: 眼、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
1: 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呀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
0: 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输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

一息肉，总而言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总而言，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
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大呼噜。我们治疗大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

0: 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里面简单让你买车不迷路，你旋转按钮你调到车友，刮风下雨立心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93.9 哈，无论你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李进，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汽车二手车行的顾经理。下午好，顾经理。
1: 李进，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有关于车的事儿，咱们好好聊一聊，帮您选一款适合您的车。买车很纠结的各位啊，您纠结到哪儿了？有多少预算？这次换车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好好可以聊一聊啊。您点联系按钮，然后说要这次换车有什么想法，咱们都好好可以聊一聊啊。您点联系按钮，然后说要连线，咱直接对话了。如果发送文字的，您就多描述描述，不仅要说一说你想花多少钱，额外再说一说自己有哪些想法，有啥要求。每个人买车的目的和想法都不一样，因为实际的场景不一样。你看这个小小足球迷问的是2017年的2.0凯美瑞，准备置换的是2.5双擎的陆放，动力和驾驶质感有没有明显的提升？
1: 这两款车只是动力上有所提升了，但是从舒适度来讲的话，其实凯美瑞舒适度也不次于你现在要选的这个陆放了。
0: 对，
1: 首先有一点从动力上提升，第二是这个陆放的实用性更强，空间更大，其实是有必要升级的。
0: 空间好了呀，这变成一个 SUV 了嘛。视野啊，成员的空间跟乘坐的感受啊，都有所提升。能换，这是正经八本的升级。
1: 对的，
0: 讲一讲 D19 呗，720续航的。
1: D19 这个车是现在来讲，就是首先有一点，就是你这个720续航对你来说有没有用？如果说我家里就是充电比较方便，其实720啊，也是一种浪费嘛。其实家里如果能充电的话，不经常跑长途啊，大部分就是其实500公里续航都够用了。
0: 对
1: 啊，就是买新能源这车，我就想根据你这个用车需求，其实买新能源就类似于你买这车有40升油箱，有80升油箱的，就是看你需求吧。如果720的话，你认为？基本上现在这个季节，
0: 在沈阳，它这是冬天，算什么？现在应该差不多能够600多，没问题。
1: 对对，720现在基本上600左右，如果到冬天大概在360。
0: 对，
1: 看你这个用车需求吧。
0: 别克E7可以啊。下午好，雨天冒险，宝拉的雨天冒险啊，起源的 Q05，名爵的 MG4，领跑的 A10最低配和星越。QQ3 400公里续航，哪个性价比最高？北方
1: 选这个长安的 C05，
0: Q05，
1: Q05，
0: 对
1: ，Q05 这个车都是这个应该是69800吧，这也是400续航的。从外形上看，也是一个标准的小 SUV。从配置上讲，包括从底盘做工来讲，这几台车我也做一个详细对比。其实买这个长安的这个 C05 性价比比较高一些。
0: 对对，长安起源的价格在定位的时候一直就比较合适。
1: 对的
0: 啊，然后空间呢挺大的。在这个价位大家买到电车，目的不就是花少钱买个大点的续航差不多的？咱能够通过电省点油钱。

0: 大家伙车这开着坐着呢，舒适度差不多就行了，
1: 嗯，
0: 别要求对比那么多啊，嗯，这是揽巡450怎么样？
1: 可以啊，从揽巡改款以后啊，这个450就是它采用它那个1.385代的发动机，
0: 嗯，
1: 从动力上其实没有更多的提升，而是从技术方面更稳定一些，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揽巡这个车是空间好，是一个标准大我座的这个车型，
0: 嗯，
1: 如果喜欢其实2.5万，从颜值包括从操控从适应性来讲，这款车是值得买的。
0: 2.5款的XT5尊贵，性价比怎么样？
1: 可以
0: 啊，小鹏 M03 二手的可以买，
1: 嗯
0: 嗯。前置转向拉杆，后置刹车卡钳，更高级嘛，转弯半径更小嘛。
1: 其实如果是一个跟你说带后轮辅助转向的车型，其实它就是为了缩小这个转弯半径，
0: 嗯，
1: 是吧，就是正常是超过5米以上的，
0: 嗯，
1: SUV 也好包括轿车也好，其实有这个后轮辅助转向嘛，
0: 嗯，
1: 是有一定的作用。如果是像那个小车的话，就是4米多的车长，这个车其实也是一个鸡肋，没有必要，
0: 嗯，
1: 因为后轮转向幅度很小。
0: 嗯，20款的阿特兹前保险杠，200元险，两人车主，白色尊种，47000公里。
1: 嗯，这就是啊，
0: 啊就是前保险杠，哦，出了个200块钱的这个保险。
1: 嗯。
0: 啊，影响不大。两人车主，白色尊种，47000公里，多少钱买合适？
1: 车这个车你要买的话，应该在65万5左右都可以
0: 啊。那就买前面的，有轻轻的刮蹭了，
1: 无所谓呀，
0: 无所谓。
1: 嗯，
0: 啊，呵，这位话说这么好听，多说几句。宋 Pro 低配推荐吗？
1: 推荐，
0: 嗯，
1: 实际上如果你家庭自用来讲的话，就是你买这种新能源，其实汽车的本身它是一种工具，就是你关注它的这个底盘啊，关注它这个总体像这个续航啊，这是应该关注的，
0: 嗯，
1: 其实剩下的配置的话，像这个就是什么这个沙发座呀，又是彩电又是冰箱啊，
0: 嗯，
1: 其实这车不是车应该具备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说你在有用的地方多花点钱是应该的，所以你买宋 Pro 这车没有必要去追配置了。
0: 是，就是因为油价贵，想第二台车换一个电车，合理。就刚才问一大堆电车那位，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最重要的前提，你家里能充电。
1: 对，根据你的用车环境，尤其你家里要装配第二台车，
0: 嗯，
1: 如果你家里说我有自己能装充电桩，有车位有车库的情况下，你就买这种6-7万的续航在400公里左右的，
0: 嗯，
1: 实际这时候也是最经济最实用的，
0: 嗯，
1: 那有的说我这个家里充电不方便，那么，
0: 嗯，
1: 的确是啊，就是你在这个买这个续航的时候越多越好了
0: 啊。行，来继续。说说 M7
1: 现在来讲除了价格稍微高一些吧，
0: 嗯，
1: 就是整体来说M7 M9 就是价格稍微偏高，
0: 嗯，
1: 喜欢如果想买这种 M7 M8 这种车型，
0: 嗯，
1: 就是你喜欢这个以带以这个支架为主的，
0: 嗯，
1: 你买 M7。
0: 嗯，连线的朋友们，你点连线按钮然后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确定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连你了啊。22款的雅阁幻夜尊贵，行驶38000公里，这个2处划痕不及。
1: 嗯，车也好的话，大概能卖个11万左右。
0: 嗯。

0: 途胜和途观怎么选？
1: 选途观呢，途胜是源于价格便宜嘛，咱们选途胜。
0: 嗯，
1: 如果是预算允许的情况下，一定选个途观。
0: 嗯，哎，我推荐吗？
1: 推荐。包括你问这个林肯 Z 怎么样，其实林肯 Z 这个车现在从调价以后啊，你花16-17万入门级，你都可以一个买一个美系的这种小轿车。
0: 嗯，
1: 说尺寸上它基本上也算是一个 B 级车吧。内饰做工包括外观的这个设计的精致程度更适合年轻人开。品质啊，你就参照整体福特这些福特家族当中的吧，就是比较耐用，放心买就行了。
0: 嗯，25的皓影豪华推荐吗？市区多优惠多少能买南京？南京这价格离我们多少公里啊？
1: 1300公里。可以买，就是其实你买皓影这个车啊，就是皓影啊，包括改款的 RV 四荣放这些车型啊，你就根据你自己预算，能上一个混动上混动，不能上混动就上个最低配就行了。
0: 嗯，
1: 这个车应该是低配的优惠完应该在117000左右，
0: 嗯，
1: 对吧？14万你买。

0: 这个中型城市用的 SUV 还是一个本田的，
1: 嗯，
0: 是可以买的。
1: 你知道每次问到为什么问公里数，他能这固定里程说的特别准。有一般到外地往这个盘锦来优车的时候，板车一公里一块钱，差不多是吧？
0: 嗯、基本上就是南方这常规城市啊，咱基本上也都自驾过。
1: 对，
0: 之前以前最早咱们出去收车买车时候，愿意往那边走，
1: 嗯，
0: 并且收到车以后啊，你不愿意往后发物流，
1: 嗯，
0: 都愿意往后开，
1: 哎，
0: 就深度体验一下。
1: 对，说你家车是挺好，价也是贵了点，你觉得不合理吗？
0: 是车啊，就是大伙总讲嘛，
1: 对，
0: 一车一况，说是
1: 一车一价，
0: 对呀、啊，一况一价的是吧、
1: 嗯？
0: 的确是这样。其实这东西你就想，你说还要好，还要便宜，
1: 嗯，
0: 其实谁也是做不到的。
1: 对，
0: 无论是你买新车，无论是买二手车，我们经常这两天这不给身边这个几个好朋友就代购了三台车，
1: 嗯，
0: 是吧？两台奥迪，一台其他车型，
1: 嗯，
0: 我们在这个给客户淘车的时候，因为我们身边的人对这个车了解的比较深，
1: 嗯，
0: 我们都是花高价钱给大伙淘的，
1: 嗯，
0: 就是只要精品。拿一个2023年奥迪A6做个比喻的话，如果跑一个6万公里，市场价大概是在24万多、25万左右都可以买到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淘到这台车呢，是花了27万多淘到的。
1: 嗯，
0: 就当时这台车因为跑行驶的是6000公里，
1: 啊，里程少。
0: 对呀、啊，并且带这个品牌车衣啊、脚垫、胎膜，到手1分钱不用贴。
1: 嗯，
0: 是吧？包括前天淘的这个2.5的奥迪A6，这台车也是2017年的车，行驶的是12万公里，也是原版原漆一台车。正常市场价格是在11万左右，但这台车咱花13万淘到的这个车，并且咱们都是义务帮忙，
1: 嗯，
0: 带车主亲自去买的车。其实明明知道这车比市场上的确是贵2-3万的价格，但是所有客户包括我们都是相对认可的车型，
1: 值。
0: 对，
1: 嗯，蓝图、福瑞加和知音怎么样？
0: 选蓝图吧、
1: 嗯、
0: 就是总体来说买这些很多的新能源，你要考虑到售后还有保养，还有日后这个养护啊，就是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事儿。
1: 对，品牌在不在很重要。
0: 嗯，
1: 10万左右轿车油车，南方1年5-6千公里，市区高速各一半，推荐一下。这个任性选都行了，这1年5-6千公里啊。
0: 嗯，总体来说，其实10万左右的轿车啊，其实你买、
1: 嗯、
0: 基本上就买着这种A 级或 A 加级的。
1: 对，
0: 我认为就是这个价位，尤其在南方市，像买速腾、朗逸这种车型，你包括你高速比较多、市区比较多，其实我认为，
1: 嗯、
0: 其实买高尔夫挺适合你的。
1: 是，
0: 对，高尔夫这个车，无论是跑高速，除了后排空间不行，剩下的都是优点，
1: 非常棒。
0: 嗯，
1: 连线点连线按钮，打字说连线啊。来，你好。
2: 啊，主播你好。
1: 你好，说您问题。
2: 那个，我先说一下我的情况、
1: 嗯，
2: 是上个月的时候呢，朋友那边联系我，然后他说有一辆车是，不怎么开，控制在那里，然后想着问我这边要不要。
1: 嗯，
2: 他那个车是情况是这样的，是北京现代的 iX25。
1: 嗯。
2: 2025年10月份我看的生产了，它10年大概就开了5万来公里吧。
1: 2015年的，
0: 2015年，
2: 对，
0: 2015年的是吗？
2: 嗯，对，它就没怎么开。
0: 嗯、
2: 然后呢，这个车我5.1的时候开回家了，然后我家里这边一个伙计问我这边就花了多少钱、
0: 嗯，
2: 我当时留给我那个朋友给了他3万，然后他说这个车可能连2万都不值。
1: 你想评估一下价格？来，我来问你，我听明白了，
2: 2015年
1: 的10万公里的 iX25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嗯，
0: 这个车符合市场行情，
1: 嗯，
0: 就是你别听你朋友的，首先你朋友他不是专业二手车的吧？
2: 对，他不是。
0: 对呀、啊，你所以说你不听这个不专业的人总给你转着不专业的话，对吧？你这台车、
2: 哦、
0: 你3万块钱买这台车，首先有一点啊，3万块钱买到是一个自动挡，买到这个现代 SUV、
1: 嗯、
0: 是一个代步工具，一个10万公里也是符合这个用车场景，是吧？到你手你开着现在也没有毛病，车开着也挺好。对吧？所以说你这个时候你不要纠结价格，至于说2万6、2万8、3万5都在情理之中，
1: 这个价格挺合理的，是合理的市场价就行了。
0: 嗯、对，还有就想你说你买个15年的，像宝来呀、啊、朗逸这种车型，都得3万块钱吧？
1: 何况
2: 是
0: 对你横向对比，其实你3万块钱买这个车是挺合适的。
1: 嗯。
2: 对，他就觉得这个年限有点大，但是公里数确实挺小的。
0: 你3万块钱你不买这还能买其他的吗？
2: 啊，也是，
0: 对吧？所以说你不要听这个不专业人，你总听修理工给你讲价格，
2: 是
0: 吧？
2: 是
0: 是，你总听这个卖衣服的给你讲这个车的品这个质量，你真的没有意义。
1: 嗯，
2: 是的，我就说经过主播一开导，我想
1: 这是正常的，
0: 对，完全符合市场行情。你三毛钱你就横向对比，如果我不。

0: 买这台车，我能买到其他的吗？
1: 嗯
2: 嗯，确实也不好买，我觉得。
0: 对吧？30,000块钱买这种代步工具啊，还是知根知底儿，10万公里的这个 iX5，正好满足你。
2: 对，当时就考虑到知根知底这个事儿，所以说才这样的。
0: 一个是预算，一个车型，
2: 车型
0: 是吧？包括你现在的正好你的需求，30,000块钱正好能满足你所有愿望，不挺好的吗？
1: 都挺好。有的人可能花20,000多买到一个 X25，但车况比你好啊，公里数比你多呀，到手如果有毛病呢？
0: 20,000块钱买到的肯定是第一是要20万公里，要不然就说有可能它是有事故的。
1: 对呀、
0: 啊，你像你这个这跟这点10万公里的车买30,000块钱太值了。
2: 哦，好的好的，谢谢主播
1: 嘞，蓝图不是东风旗下的，还能没有售后？你这什么意思呀、啊？没听明白啊。
0: 蓝图，刚才说的那个蓝图。
1: 啊、对呀、啊，我们刚才不是推荐你买蓝图吗？
0: 对
1: 啊。小鹏 M03 24年640续航的，市场上大约是什么价格范围？
0: 不知道现在新的多少钱了。
1: 啊，冒险家买混动好还是纯油好？市区开的多，1年15,000。
0: 买混动，
1: 嗯，
0: 买混动。就是现在来讲啊，就是如果我真的不是纯粹喜欢新能源，
1: 嗯，
0: 第二哈，我想要这个油车，还怕费油，我还怕它动力不好，一定要上混动。
1: 嗯，海豹05值得买吗？
0: 值得买，就是这些车型其实主要是看它价格，
1: 嗯，
0: 是吧？6-7万块钱其实买这种海豹啊，包括这种插混车型啊，续航在100公里以上的，我认为这个价格都比较合理的。
1: 嗯，宝马330和奔驰 CR60怎么选？
0: 嗯，如果我开的话啊，我肯定买这个330。
1: 嗯，
0: 是。如果像女生开的话，的确这两款车其实从驾驶上讲，都说宝马操控好，而是这个330跟这个260 CR60 相比的话，的确差挺多。
1: 嗯，
0: 喜欢开车的话，肯定就买这个330了。
1: 如果是一个小哥哥或男士，
0: 嗯，
1: 买三系。
0: 对，
1: 如果是小姐姐、女士，二选一，随便。
0: 对，
1: 喜欢哪个漂亮，你买哪个。
0: 嗯，
1: 别比什么哪个售后能够更省心呐、啊，哪个更省油啊，更稳定啊。
0: 对，这个都不用考虑。
1: 对，
0: 其实从很多人眼光来看，要不考虑其他的话，包括我个人认为，从外观内饰设计啊，这个奔驰 C 级的确比宝马三系好看。
1: 嗯，
0: 但是在使用过程当中呢，三系的确比这个奔驰 C 级好用。
1: 嗯，蓝图、极客7X、阿维塔07、智己 RS6，极客吧，
0: 买个极客吧。
1: 嗯
0: 嗯。
1: 现款奇骏推荐吗？跟探岳买哪个？
0: 买探岳。
1: 嗯，智己 LS6 增程5，哎，单独一台车都行啊。你单独问一台车，肯定是没什么理由说人不行。凭啥说人不行？对吧？
0: 嗯、
1: 小鹏 M03 24年的640续航的，市场价大约什么价格？新款指导价是14万9千8。
0: 14万9千8，这个车现在基本上也在8万到9万之间的价格吧？
1: 嗯，指的是现在新车也卖这个价啊。他说不接受指导还不行。如果要是不接受指导，在有些优惠的时候，这价格还得往下减。
0: 嗯，
1: 迈腾、亚洲龙、家用，咋选？西南？
0: 西南如果是亚洲龙这个车，就市区居多，就是你就买这个亚洲龙的混动。
1: 嗯，
0: 如果说我那个像这个外环路啊，包括这个长途居多，一定要买一个这个迈腾。
1: 嗯，
0: 区别就是其实在市区上大伙都知道，说这个迈腾啊，说驾驶感受比亚洲龙好，但是在市区上也没有那些感受了。
1: 嗯，
0: 是吧？其二就是如果论这个稳定性，就是这个日系车像丰田这个亚洲龙这车型更适合在市区行驶。
1: 嗯，
0: 故障率极低。
1: 嗯，
0: 就各有各的优点吧。整体来讲，其实对车没有更多要求的话，亚洲龙作为家庭用车来讲是更实用的。
1: 奇骏和皓影怎么选？奇骏皓影，
0: 皓影，奇骏这些车型以后你就不用考虑了。像奇骏、逍客这车基本上销声匿迹了。
1: 嗯，
0: 无论是新款、二款，这个还是这个老款的，
1: 嗯，
0: 2.0的，还有当年这个300这个1.5T 三缸的，现在基本上无人问津了。
1: 太少了。
0: 嗯，
1: 奇骏当年辉煌过，在2016、2017的时候那几年啊，真的挺辉煌，卖的也挺多。
0: 嗯。对于我来看啊，就是现在啊，这个 2.0 这个奇骏老款，这个就是经典版一直在售这个、
1: 嗯、
0: 这个车其实不是它不行了、
1: 嗯、
0: 而是价格上，你既然这么不更新，既然一直这么老，我认为这车你要是新车卖个8-9万块钱，
1: 10万块钱，
0: 对呀、
1: 啊、10万以里都行，
0: 对，还是有优势的、
1: 嗯、
0: 但是你说你现在如果是12-13万买，可选的太多太多了，
1: 买2V4啊，买 CX5 啊，
0: 嗯，
1: 这些都会比它好了。
0: 对的
1: 啊，这叫山川，这位我们来连你来连线，队排上队，打字出连线来。你好，
3: 哎，你好，能听我说话吗？
1: 可以，
0: 下午好，
1: 离电话近点啊。
3: 啊，行，有个事情想。

0: 想请教一下两位老师，
1: 你
0: 我
1: 说。
0: 现在呢是开车上下班，然后每天的通行距离是大概90公里。然后我想现在我开的那个车是迈锐宝 XL 2.0T 的，21年的。然后现在这个油价很贵，我想请教一下那个两位老师，一个是我现在旧车大概能卖多少？公里数是67,没什么大事故，就是没大事故，就是一些小磕小碰。一个是能卖多少钱？第二个是我
2: 想
0: 换
2: 行，听明白了，一个一个问题来，
0: 换一个 SUV。
2: 先帮你算个这个车值多少钱吧，哪年的？
1: 21年的，
2: 21的，
1: 6万多公里，2.0T 的迈锐宝 XL 是吧？你这车大概市场价在45,000左右。
0: 45,000左右，好。那那个第二个问题，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想换一个15到20的一个纯电的 SUV。就是想，你们觉得哪个稍微能合适一点呢？
2: 新的、二手的都行吗？还是就买新的？
1: 你买新车，
0: 想买新的，新的，
1: 买新车啊，买这种 SUV 纯电的，我还推荐你第一是看看大众的 ID.4，其二看看丰田博智的 3X，相对比较稳定。
2: 您后边是有啥音响吗？还是车载啊啥？有回音特别大，能关一下吗？
3: 回音特别大，能关一下吗？
0: 那等一下，您稍等一下，戴个耳机。稍等，不好意思啊。
2: 这2.0天籁和2.0蒙迪欧油耗差距大吗？应该选哪个？油耗差距不大。这两款车
0: 现在好点没，老师？
2: 您说。
0: 就是说，您刚才说推荐那两款车，然后我在想有一点点支架，就是。
1: 这个
2: 直接说你看啥车了吧？
0: 我看了一个那个方程豹钛七，它那个就是那个入门版的那个，就是纯电那个，19,800吧，好像是。
1: 那你预算不超了吗？
0: 我是15到20，可以超一点点吧。它那个落地可能21,200嘛，这么个水平。
2: 对。
1: 还看啥了？
0: 这个车怎么样，老师？
1: 车怎么样？喜欢就行。
0: 行，就是我这个情况，那我知道你们那个，那我不说其他的，就我这个情况就适合换电车吧，因为
2: 每天得一年不得小3万公里吗？
0: 得有了，我算了一下，现在是一个月，现在还没到夏天，加油费得1200，如果说干到夏天，估计一个月得1500-1600了得。
2: 对，
1: 有保险的，一年3万公里大概能省20,000块钱。
2: 对，
1: 对啊，就方程豹钛七这个车，就你买，我挺推荐。
2: 是，
1: 但是让我买，我不会买。
0: 哦，行，您刚才推荐那两款车再说一遍，我刚才没听太清。
1: 一个
0: 是 ID.4，还有一个是
1: 丰田的博智 3X，因为你是长期持有，一直在用。
2: 这几台车花的钱可能也没有那么多。
1: 买这个博智 3X 啊，高配的也带支架。你既然有20万的预算的话，那就买高配的博智。
0: 哦，博智 3X，一个是大众的 ID.4是吧？
1: 对，你不就因为你看的是 SUV 吗？
0: 好嘞，感谢您，
2: 客气，好嘞，是里程大，二手的。我上来就为什么要问他一手和二手，新车还是二手，就是在于这儿，他不考虑二手，但是他这台车预算其实能上升到21,200了，再上点也能上，再上又上新买了，他不考虑，他不喜欢这些。特斯拉呢，一是支架还得买。二是买了也不能用，有的时候
1: 其实
2: 在乎这个。
1: 这个支架有的时候我还有时候想，如果是你说你要8万块钱卖我个车带支架了，我肯定我不敢用。
2: 我可紧张了，有的时候试那些支架车，可能咱也没用习惯。我很紧张。自己这个不够踏实。
1: 对，其实只是刚开始你不习惯啥，你的驾驶习惯没有这个，你电脑的驾驶习惯，你俩驾驶习惯不同。所以你紧张。
2: 对。途观380和沃尔沃的 XC60 哪个操控好一些？
1: XC60 嘛，XC60 途观这个车现在来讲，其实在其他这个同级别 SUV 当中，它从这个动力啊，包括底盘是挺好，但是如果跟 XC60 比，整体的这个滤震啊、质感啊、舒适性的话， XC60 还是比途观好的。
2: 北京40、猛龙、泰七这几个三台车，不考虑价格买泰七。来，咱继续连啊！排队这几位，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22年的雅阁，咱是不给他评了呀？
1: 评了，11万左右
2: 啊！对呀。奔驰 GLB 啥时候改款呢？
1: 我刚才我就看到你这问题了， 你是期待
2: 哪不满意还是咋的？
1: 你是期待它改成啥款呢？奔驰 GLB 这个车型本身它就不是一个走量的车型，在我眼里其实这个方方正正的这个感受，我认为 GLB 的设计风格比 GLC 好看。GLC 这个车其实太圆润了，
2: 嗯，
1: 更适合这个女性开，而 GLB 这个车是适合年轻人两口子开，方方正正的，空间不是很大，对，主要是价格合适。
2: 嗯，
1: 你期待它改款，你是怕它改款还是想让它改款？
2: 就没有哪个地方特别的槽点很多的。
1: 对，因为 GLB 的车型我感觉算是经典车型吧。
2: 嗯，
1: 你像 MINI 啊，甲壳虫这个，你期待它改啥呀？
2: 嗯，
1: 没啥更多期待的呀。
2: 买个 2.0T 的 GLB 开着挺好的。
1: 对的。
2: GLB 和 X1 推荐哪个？推荐 GLB 多点。
1: GLB 啊，X1 是价格便宜， GLB 你买个220你20万落不了地。
2: 对啊，
1: 你买个 X1 就可以落地了。
2: 级别上 GLB 要比 X1 能够高一点，拿 X1 和 GLA 比的多啊。
1: 嗯，
2: 方程豹值得长期使用吗？值。一排008，行，咋考虑到这车的呢？有的时候一些特别特别小众的车真的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给它筛选出来的，一般问到这些车应该对车还不是很了解很多的朋友，在哪搜到的呢？就是路面上有那么多的车，销量上有那么多的车，然后有店的有那么多的，你不看然后就总能找到一些比较冷门的一些车辆。捷达 VS7 推荐吗？12万预算 SUV 还有啥推荐？
1: 12万预算现在起
2: 了，
1: 对，就不看 VS7 了。VS7 这个车，现在来看，它的确是无论是外观、发动机、变速箱，它的确是有点太老了。
2: 嗯，
1: 这个车就是如果是七八万预算的话，咱看看这车还行。12万预算，你买这个大众的，买这个像你现在咱们这个。我不知道你是不是12万落地啊？12万其实你都可以买到像这个皓影啊、CRV 啊这种低配的车型呢。
2: 刚才有那个问途观和 X360 那个哈，哪个操控好？咱给他回答了。他是不是又问保养价格来着？那个保养价格更便宜是吗？
1: 大众更便宜，
2: 肯定更便宜。
1: 对，包括维修配件上，大众也便宜，是吧？就是没有你说既便宜又好的，因为 X760 现在是价格是优惠这些钱。X760 的整体这个价格对标是奥迪 Q5、宝马 X3，是这个级别的对标，指导价是34万到40万之间的价格，而是现在优惠了，你23、4万你都买这个 X760。
2: 对，问维修保养贵不贵，你要和大众比它肯定是贵的，但是符合那个价位的车比它就正常。20万预算公里数少的沃尔沃 X90 能买到哪年的？
1: 可以买24年的。
2: 传祺 M8 混动长期使用省心吗？
1: 省心。传祺这个整体混动啊，从它的 M8 也好，包括它现在传祺整个这个大师系列啊，包括这个 M8 这些系列E8啊，这个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
2: 雅阁的涡轮大概多少转时候介入？
1: 雅阁的涡轮基本上在1500转左右能介入吧。
2: 库斯图和 C16 更建议哪个是吗？还提交哪个？一年15000公里以内想长期使用的，长期使用啊，一年10000公里以内啊，买个库斯图。
1: 对，你买这库斯图啊，这个你可以使上10年，可以使上20年。
2: 嗯，奇骏和 VS7 如果一个价格买奇骏，
1: 对，
2: 12年的2.4雅阁12万公里，原版原漆多少钱合适？
1: 28000到30000左右。车况好的话，
2: 迈腾入手可以买吗？
1: 可以啊，迈腾是
2: 多标杆啊。
1: 对呀，
2: 途达四驱8万左右预算可以买到哪年的呀？
1: 途达你八万块钱可以买个2020年的，或2021年的都可以买到了。
2: 不忙的朋友们帮我们点点赞啊！刚进来的朋友们关注的关注。20万块钱。X760能买到24年的嘉宾，你能有车吗？
1: 差不多，因为你。买这个24年的车，别买高配的。现在新车，这个叫低配的，在22左右，高配在24左右。你买这个现在新车24的，你买24，买个24年的，20左右，比新车省个6-7万块钱，完全可以买到的。
2: 店里现在没有。可以找你后台留言。2025年10月份的 CRV 风尚5座纯油7000公里没出险，能值多少钱？
1: 车好像大概能卖11左右吧。
2: 店里途达有吗？也没有是吗？
1: 有，
2: 有啊。现在
1: 有。
2: 哎。巧了啊，具体信息就问了，叉 C90 没有哦，但能找。雅阁是他的问题，不是问你问了什么问题。 有的时候问什么样的问题。

0: 六的辉昂买哪个？
1: 这两款车如果是公里数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你买个大众的辉昂。
0: 嗯，
1: 如果是公里数多的话，你就直接买君越都行了。
0: 好，对，这人挺怎样？挺好一人。这车怎么挺好一车？雅阁纯油和凯美瑞双擎在东北哪个耐用？
1: 一样，就是现在来说，这个混动的跟纯油来讲，就是更推荐买混动嘛。混动这个车开的要比这个纯油的动力好，还能省油。现在对于北方来说，除了真正的新能源以后啊，其他的这个混动是没有更多的区别的。
0: 雷克萨斯 ES 200和丰田的博智7顶配，这不一个电一个油吗？你如果没有那种大公里数需求，当然要买雷克萨斯啊。
1: 嗯。
0: 公里数如果很大，就考虑到想通过电来省油钱的话，有账算的，比如3万公里以上的这种，整一个博智7还行。
1: 对，博智7这个车是一个可玩性极强的车，
0: 对，
1: 是吧？是一个像大轿跑啊，包括它的这个激光雷达，包括它的配置，包括它里边的做工，其实都比 ES 强。
0: 嗯，
1: 说我这个车，我就是想公里数多不多的，想省钱是一方面，
0: 嗯，
1: 其次可玩性强的。你买这个丰田的这个博智 Z7，
0: 嗯，
1: 是吧？如果说我买一台车，一年就1万块钱公里，
0: 对，
1: 我就是家庭自用，
0: 嗯，
1: 我大概这个车我开上10年都不会换，
0: 嗯，
1: 你就买这个 ES
0: 雷克萨斯，
1: 完全是两个风格的车，
0: 对，
1: 就是说这两款车就评价你，你有钱，你赚钱容易。
0: 嗯，
1: 买个博智这个7玩一下，这可玩性的确是很好的，啊，如果说我就是攒钱居家过日子，我买这个车就为了一个代步工具，我就稳稳的买个 ES。
0: 讲讲油车和电车怎么选择好。看上个月的 SUV 榜单前10的只有一台上榜，哪个只有一台上榜？油车只有一台上榜是吗？讲讲油车和电车怎么选择，要看你家当下的情况。
1: 哎，
0: 首先你家里几台车，
1: 嗯，
0: 这是买的第一台还是第二台？
1: 嗯，
0: 然后你还要考虑你充电方不方便，
1: 嗯，
0: 你还要考虑考虑这次换车你主要的需求，你的里程大不大，
1: 嗯，
0: 这些都会考虑到你是否买车，买油车还是买电车。
1: 其实这里边就是问跟你这个用车需求完全是取决于你这个用车需求。
0: 对，
1: 我给你讲一下上个月我这个选车啊。
0: 嗯，
1: 家里也是有两台车，我说是你到时候都说有这个电车感受好啊，其实我也知道，包括说这个电车能省钱，我说花10万左右咱再增购一台电车吧，
0: 嗯，
1: 是不是也行？我就不给市场啊，像这个领跑啊，包括埃安啊，还有这个这个长安啊，这些新能源车型，我挨个走一遍，
0: 嗯，
1: 也都对比了，也都试驾了，最后依然啊，还是花10万块钱买一个这个凯迪拉克的 CT6。
0: 嗯，
1: 其实你当你这个电车开完以后，你再感受油车的时候，这个整体其实我最清楚啊，这个车其实真要是所谓的好车是讲安全、讲底盘、讲操控的，
0: 嗯，
1: 而不是说那些看不到的这种花里胡哨的东西，
0: 嗯，
1: 说我在你能看到的地方我给你加个彩电，给你加个这个沙发，再给你加个冰箱，
0: 嗯，
1: 这个是根本就不是我想要的。
0: 是
1: 通过10几万这些新能源试驾以后，我就果断放弃了，因为就是说这个油要省钱它不是我的刚需。
0: 嗯，
1: 我一年我本人开车大概
0: 几千公里，
1: 几千公里不超过10000。
0: 嗯，
1: 你说我开个电车我省还能省哪儿去？
0: 对，
1: 最后得了，我是把电车这个梦直接放弃了吧。
0: 嗯，
1: 除非说我以后我想买车买特斯拉，
0: 嗯，
1: 说30万预算的时候，一年2-3万公里的时候，我能再考虑一下。
0: 对，
1: 剩下的我就把这个电车彻底放弃了。
0: 嗯，
1: 放弃之前因为充电桩早都装好了，
0: 嗯，
1: 别人总说你是不是为了你的充电桩而去买这个电车，所以说最后放弃了，
0: 对，
1: 就是用车需求不一样嘛，
0: 嗯，所以不要看别人都买什么车，要看你家你能买什么车，
1: 嗯，对对，我要是假如说我就像的确让咱们这个在辽宾啊或盘山县上班
0: 啊，
1: 说我一年至少得30万公里，那就别的不选，
0: 甚至15000-5000咱都算上。
1: 对，我就会花7-8万块钱买这个新能源，
0: 对，啊，
1: 因为除非就是一个代步嘛，
0: 啊，
1: 嗯。
0: 雷克萨斯 ES 200和这个说过了，途胜和荣放哪个更适合家用？
1: 途胜跟荣放，它俩嗯不分上下吧。其实这里边长期持有，我还是推荐你买这个6代的新款的这个荣放。
0: 嗯，18的逍客2.0白色次低配，6万公里，2处喷漆，4万几入手合适？
1: 4万几就看整体的吧，基本上4万到4万5之间都可以。
0: 嗯。途达值得入手啊，新手建议帕萨特还是雅阁？
1: 嗯，新手的话买个帕萨特吧，
0: 嗯，
1: 雅阁这个车它是一个相对来讲能比较省钱的一款车型，
0: 嗯，
1: 但是如果你新手还是要给安全放在最前面，还是买个好开好用的。
0: 嗯， 高尔夫。

0: 13的多连杆和14的板车悬架差距大吗？这比震多，你要问到这个问题，一般就不大。
1: 对，实际上你说你买个13年的14年高尔夫，你还考虑悬架呢？你是能因为一个悬架不买吗？
0: 一般都是钢叉的。
1: 这个悬架实际上包括这个高尔夫脐带、脐带瓣，对吧？包括当年迈腾、扭力梁跟独立悬架各有优点。扭力梁的车只是在舒适性上包括操控性上没有独立悬架的好，但是它比独立悬架的更稳定，就是它的设计比较简单，并且维修极其便宜。而独立悬架大伙都知道中间没有连接，没有硬性连接了，而是靠这几个多连杆，的确是舒适性包括操控性上来了，但是稳定性又没有扭力梁那么强，所以说呢也不存在说扭力梁的好还是独立悬架的好。
0: 买到这个价位头想买高尔夫的时候，
1: 对，
0: 要把车况放前边。
1: 我认为你买车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一台高尔夫，不要研究它的技术，你研究它的品牌跟车都行了。不要因为说很多人往往纠结说那不行，我这高尔夫这个钢圈不好看我不买了，因为你喜欢的不够纯粹。
0: 就是想问的这么来问的一般对车了解都不多，了解不多你就应该谈到感受，就应该想到你花这几万块钱买到的高尔夫怎么买回来不让你添钱，
1: 对，
0: 然后你再卖的时候这车还值钱。所以这个放到前提，买车况好公里数少的高尔夫，
1: 对，
0: 而不是哪个是多连杆哪个是这个悬这悬架的不考虑了。新 Q5 跟途锐 2.0 低配选哪个？选途锐吧，
1: 一定选途锐啊！途锐 2.0T 的现在应该是新车价格应该跌破40了，基本上跟这个高配的 Q5 一个价，它俩本身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啊。就是途锐这个车现在来说，年轻人接受不了，就是太老了，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就是跟新 Q5 比太老。
0: 是，
1: 但是从级别上，从使用过程当中，它是一个奥迪 A6 跟奥迪 A8 的区别。
0: 对呀。卫士车怎么样？挺好一车，11万落地的哪款的轿车油车最好？没啥最好，
1: 不存在，
0: 不存在啊、
1: 就是这里边，我还是如果是10万左右级别啊，单独论好开的话，我还是会买高尔夫，是吧？再高点的话，我会买这个奥迪 A3，是吧？你现在对于你来说，你说非讲究最好，你就不用讲了，你就买个速腾就行了。
0: 对，
1: 随大溜，你就往上去扒，就说这个车哪个是市场就是销售量最好的10万级别的，你就看销量就行了。大伙都买，你买就买不错。
0: 零度 GTS 能不能买？
1: 价格可以就可以买。
0: 新 Q 和这个说过了，新普拉多现在入手多少价格合适啊？
1: 大概优惠7万左右吧。普拉多最近也过时了，基本上没人提了。就是40万、50万级别这些车型，基本上没有市场。
0: 就是普拉多一直是普拉多，买普拉多的人吧，他一直就会自己就买了，他也不问了。
1: 这些年啊，从去年吧到现在，这种50万级别所谓的工具用的车啊，基本上就是应用场景太少了。所以说想玩这个越野玩的，大伙都知道这个坦克400呀，包括这个泰七呀，包括放程豹啊，可玩性还极高，是吧？如果乱省油的话，其他车型新能源的乱配置，说买这个万界的，买 M8、M9 的，其实霸道这个车就是你有这种硬性需求你才去买，如果没有硬性需求就不考虑了。
0: 新车速腾和二手的荣放怎么选？价格还都一样？
1: 如果是速腾能满足你买速腾，说如果上一个级别肯定是买荣放了。
0: 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买速腾，如果是居家过日子稳稳的家庭买二手荣放。迈腾 B8380 能不能开十几年，一年几千公里？
1: 太能了啊！你现在别说 B8， 现在市场的这个 B7 哪个都跑着呢。再往前走，就是这个10年、08年的迈腾都搁路上跑着。
0: 是呢，凯美瑞运动款和亚洲龙推荐哪个？
1: 这两款其实不分上下。我认为凯美瑞设计的比亚洲龙更年轻，是吧？品质上是一样的，就是你更喜欢哪个了？
0: 县城上班一年8000公里，帕萨特、凯美瑞怎么选？
1: 买个帕萨特吧。既然提到上班，你买个帕萨特
0: 啊，公里数又不多啊。十年之内他俩一样省心。二手的贵士或者进口的塞纳，15年的10万左右能买吗？想整个床车跑工地用，推荐哪个呀？
1: 这两款车的话，你就买贵士。因为你想当床车用，
0: 得大呀！
1: 你15年的塞纳跟15年贵士都用不了10万块钱。就是贵士的优点是第二排、第三排可以完全放平，不需要任何改装。

0: 这就是贵士的优势，
1: 而且高度上也会好一些。
0: 对，这个宽度高度它都比塞纳更好一些。
1: 嗯，
0: 你买塞纳如果要当床车，你会涉及到一个改装，包括座椅改装啊，你会改。而是你买贵士啥都不用改，因为我对这个车太了解了。就我当时买贵士的时候，就是想旅行的时候当床车，不需要改装啊，你自己咔咔就给它放倒。把这个被褥褥子一铺完事了，就是床车。
1: 嗯，
0: 就这两款车我更推荐你买贵士了。
1: 嗯， LC250 TX现在价格多少钱合适啊？
0: 大概优惠65,000左右。
1: 嗯， B8 的迈腾跟帕萨特380能不能开个试驾？能，太能了，都能啊。
0: 嗯，
1: 适合自己，高一级别养车也高，看收入情况。你说的是哪个？是 Q5 和途锐那个吗？这俩车养车成本一样，
0: 养车成本一样，
1: 嗯，
0: 折旧成本一样。
1: 对，
0: 就是本身你买到途锐也是买到 2.0T 的，
1: 嗯，
0: 油耗方面啊，现在的新款新改的这个扣玩啊，因为它加了一个 P3 电机，
1: 嗯，
0: 是一个混动轻混车型啊，
1: 嗯，
0: 确实是油耗上能比这个途锐能省不少，
1: 嗯，
0: 百公里在市区的话，我认为至少得差3升油以上，
1: 嗯，
0: 要么你8000公里一年你。差240升油，差个3000块钱油钱嘛。
1: 雪铁龙天翼可以入手吗？
0: 可以。
1: 奥迪 A 三优惠多少啊？
0: 奥迪 A 三现在优惠大概你就算吧，基本上优惠17个点，就是10万块钱的话，大概优惠17000左右吧。
1: 嗯，插混弹个400行吗？
0: 行。
1: 嗯 ，BQ 40增程咋样？挺好一车。就以后就是个人挺好一人，车挺好一车。
0: 不是你别给我四零，你问这车增程咋样？你担心啥呀？
1: 对呀，
0: 对你既然喜欢这个车型，你对于品质来讲的话，你肯定是过关的。
1: 嗯，
0: 就看你为啥担心它呀？
1: 对，是可能维修，可能途锐维修便宜吗？也正常，因为它和奥迪是差不多的，因为它好多件也都进口嘛。
0: 嗯
1: 嗯，24年的奥迪 A 三三厢。20000多公里多少钱合适入手？
0: 不知道啥配置的。如果是 1.5T 的啥都好的话，24年现在你买的话，大概在95000到100000左右。
1: 雪铁龙、天翼新款还烧机油吗？
0: 嗯，1.6T 的之前都烧机油。天翼这个车型，其实你既然如果真是怕它烧机油，那就不选了。
1: 嗯，
0: 雪铁龙的优势是价格便宜，操控好，内饰做工好。
1: 嗯，说后期主要问 BQ40 增程那位，如果你不买它，你买啥？你真的，如果你不买它，你另外说一个车型，咱帮你对比一下哪个后期更省心。
0: 如果你买这个 BQ30 啊，这个车型，你所谓的后期3年之内你不用考虑，想你那有质保。说后期到10年以后呢，那你就放弃吧。
1: 嗯，所以像整个二手途锐性价比挺高的。
0: 二手途锐主要是取决于你有没有这双慧眼。二手途锐这个车其实大伙都知道，价格便宜。
1: 嗯，
0: 现在你8万块钱能买个13、14、3.0T 的，但是你能不能养？养这种老车，尤其养这种德系老车，谁是很费劲的？
1: 嗯，
0: 为啥有时候这新手推荐你买新车呢？新车不需要去更多的过度保养，
1: 嗯，
0: 而是按照你每个月、每年这个纪念的保养流程正常保养都行嘛。而你买到这些老的豪华车，像100万的车，你花10万块钱买的时候，对这个车你要非常了解，你再去买，要不然你就别买了。
1: 哎，标致508新款能买吗？准备开个10来年呢。
0: 能买，哎，
1: 行了。
0: 对，其实12、13万买这种法系的 SUV， 尤其这508这个车型，其实当时我非常喜欢。是吧？外边这个五个爪的这个猫爪的设计的风格，包括内饰这个钢琴按键，包括整体来讲，其实是挺好看的一辆车的。
1: BQ40增程那位他又问了价格行吗？你要这俩比后期，你问你也知道哪个后期更省心。
0: 我就断定你这一生你买不了 BQ40， 都不是你想要的。
1: 你咋能考虑到雅阁去嘞？
0: 嗯，
1: 又考虑到 BQ40 的人能会喜欢雅阁吗？
0: 对，
1: 喜欢雅阁的车主能考虑 BQ40 吗？都看样子觉得 BQ40 也挺好看的哈，一走一窝问一问，
0: 这个
1: 买个雅阁吧，
0: 脑子跨越太快。
1: 这个就是一个来你店里边剪头的一个小孩，他能考虑到烫头又染色吗？一个5岁的孩子，小男孩，短头发，跨度太大了啊！买个雅阁吧啊！在河南，每年的雨雪天气不是特别多，有必要买一套雪地胎吗？没有必要。
0: 我在辽宁我都不买呢，河南有啥用？雪地胎啊， 这个只有在雪地有优势，
1: 嗯，
0: 平时冬天开的时候这个车是抓地效果它不好，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设计它是模拟的像这个猫啊豹这种这个设计风格，
1: 嗯。

0: 地性能不好，噪音大，刹车距离长，这它都是缺点，只有雪地上有优势，其他的是一点优势都没有。
1: 二六的锋兰达双擎怎么样？
0: 行，
1: 这车能开个十多年，是奔 BQ40 能开个十多年，没有啥问题吗？
0: 这个不敢保证，
1: 是
0: 十多年能开，
1: 嗯，
0: 但是没有啥问题不能保证。
1: 在过去的十年，因为未来咱不知道嘛，过去的十年，这台车很少有出现十多年没有啥问题的车辆。
0: 嗯，
1: 雅阁挺多，这么个比例，大多数的雅阁开个十来年都没有啥问题。
0: 嗯。
1: 但极个别的 BQ40 能开到十多年没有啥问题，这极个别也没听说啥，不是它的特点。买君越还是蒙迪欧有啥区别？
0: 这两款车就是，如果说我买的话，我会买一个君越。君越这个车整体来说是舒适性比蒙迪欧更强一些。
1: 嗯，
0: 蒙迪欧这个车是设计者偏向于运动，适合年轻人开，无论是连屏也好，包括外观设计也好，就是你年轻啊，喜欢激进一点的，你就买个蒙迪欧。所以我考虑到，舒适点的，空间大点的话，那就买君越。
1: 嗯，汉兰达五座现在能谈到啥优惠呀？
0: 不知道它啥优惠呢？
1: 汉兰达、圣达、探路、锐界，一年两万公里，一年两万公里啊，公里数卡中间了哈，也不是特别多，也不是特别少。
0: 你既然这么选，其实很多人拿到这个美系啊、德系、日系都能放到一起。其实你当你眼界里，包括你的眼睛里能看到日系的时候，其实你都心里都知道，买那些车是好，怕坏，怕养车成本高，就把丰田放在第一个就行了。
1: 买个双擎的汉兰达吧。
0: 对，假如说你有四五台车可选，里边就有丰田，你真的不知道买啥。一定买丰田，
1: 嗯，
0: 对吧？如果你考虑到像我需要德系或美系这种操控驾驶的时候、舒适度的时候，这个日系车压根不会看，
1: 嗯。
0: 所以说你在这个堆里扒的时候，你心里最清楚，
1: 嗯，
0: 就买个丰田就行了。
1: 哎，传奇E8油混系统耐用吗？能开十年以上吗？
0: 太能了！就是我跟你讲，就是E8这个车啊，我接触的比较多一些啊，包括从驾驶感受，我非常认可，
1: 嗯。
0: 因为广汽你都知道，广汽这个车该。丰田混动其实共享，因为大伙都知道丰田这个混动技术现在应该到2026、2027年，应该是这个技术这个申请专利已经到期了。
1: 嗯，
0: 包括福特锐界这个混动都是丰田给提供的技术，
1: 嗯，
0: 还有这个广汽这个所有的混动技术都是由丰田这个技术做支撑的，你放心买就行了。
1: 骁龙 MAX 和比亚迪宋 PLUS 选哪个？看外形来吧。
0: 嗯，这两款车
1: 看外形吧。别站队了。传奇E8油混系统耐用吗？能开十年？可以，
0: 太能了
1: 啊！传奇这个E8挺推荐的，
0: 挺推荐。就是你17、18万、20左右万买，你就想给你的是混动，给你的是配置啊、外观。对呀，你就拿这个18万的这个传奇E8跟一个20万的最低配奥德赛比，放在你眼前的时候，你肯定不会想奥德赛。
1: 对呀，也大。也省油，
0: 嗯，
1: 配置又丰富，
0: 对，
1: 样子又喜欢，
0: 嗯。
1: 2012年的宝马520，16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
0: 12年的现在买的话，大概也就是在35000左右吧。
1: 这问题有意思啊！刚买的新车五系，开五年慢掉卖掉换开美锐，还是一直开划算，1年10000公里？你的感受不值钱是吧？就是你想这车快趁这车快坏了，我赶紧换一个省心的凯美瑞。
0: 那你得多不 你得多不努力，多不
1: 你现在换个凯，现在你直接买个凯美瑞，
0: 我少走五年弯路。
1: 就是我退休当个保安不？
0: 对，
1: 现在就去。
0: 对，就是说我现在买个别墅住五年，我这个装修老了，我再换一个那50平方行不行？就是这里边是这样的，就是说车也是这样。大伙我们有时候说，我说你把那个车卖换个这车，他说我原来我这奇系我现在是值10万块钱了，你让我卖了我换个雅阁，我能换吗？你从五系换成雅阁，你得多不进步啊！
1: 你。就开着是最划算的，
0: 嗯，如果你有这个打算，怕它五年坏，怕它五年再不值钱了，直接上雅阁。
1: 对，现在就买。
0: 嗯，
1: 还能剩点钱呢。
0: 嗯
1: 嗯，
0: 如果怕赔钱，现在你就卖。
1: 嗯，
0: 是吧？亏的更少。
1: 对，你因为在你这儿感受你毫无价值啊，宝马毫无给你光环的，感受一分钱不值啊，就提省心了，省钱了。君越和蒙迪欧开15年，养车成本差距大吗？
0: 不大，
1: 不大
0: 一样。

0: 新款的大众揽巡450和领克09，选哪个给推荐？也都是大五座，油耗上哪个多？
1: 嗯，这两款车要相比的话，我就更推荐揽巡。
0: 买揽巡450。
1: 对，揽巡其实大伙都知道，极客在其他咱们自主品牌相比的情况下，它从操控啊、做工有一定的优势，但是拿到这些主流像 BBA、大众这里边比的话，它还是差一段的。
0: 汉兰达和 Bigo 40推荐哪个？就刚才问有汉兰达、雅阁、Bigo 40那个。
1: 我让你买 Bigo 40，你能买吗？你肯定不会买。
0: 你这样，如果 Bigo 40你非常非常喜欢，你买个二手的，你感受感受得了。
1: 嗯，
0: 你真的很喜欢的情况下，然后你如果是现在生意这个，比如说这个头生意这个剪头也好，烫头也好，染头也好，你这个客户特别多，挣钱很快容易，买个 Bigo 40，你觉得我这个还是挺辛苦的，咱就买个汉兰达。不卖就不亏，
1: 的确，
0: 嗯，奇骏可以买吗？退休了，老人自驾游，一年跑20000多公里，质量可以吧？
1: 可以，就是奇骏这个车，你不追求更多品质的时候啊，像你这个正好适合你，一年20000公里，极其稳定。毕竟奇骏的车在油耗方面也有一定的优势，空间也好，是吧？现在13-14万买个奇骏就适合，咱以前我就说奇骏就是老头乐嘛，
0: 嗯，
1: 就适合你现在这个退休这个年龄用这台车。
0: 坦克500 HFZ 可以啊，
1: 可以
0: 买，嗯，充电方便的话就行啊。
1: 对，
0: 哎，要想连线的啊，你要打字说连线我们才能连您，证明您那边准备好了。我看到几位排队了，您没吱声。塞纳、格瑞维亚选哪个？这俩车一样的，哪个便宜买哪个。
1: 嗯，
0: 途昂和揽巡还有揽境选哪个？
1: 这三款车实际上，如果你有这个大六座的需求，第三排座椅的需求的时候，一定要买一个揽境，
0: 嗯，
1: 是吧？现在来看，就是你买途昂是卡到中间，说你第三排座椅也没有这个揽境好。揽巡呢是一个五座，开着要比这个揽境啊更灵巧、更好用，因为大伙都知道，这样这个揽境已经达到了5.2米的车长，
0: 嗯，
1: 就说你这个有第三排需求的时候，你买一个大的，
0: 嗯，
1: 在市区上当然揽巡是最好用，
0: 嗯，
1: 看你自己用车场景吧。
0: 看中索纳塔了，1.5T Pro 版本落地13万，这车小毛病多不多？
1: 不多，
0: 不多啊，
1: 嗯。
0: 啊，格瑞维亚低配能买吗？太能了，
1: 就买低配的。
0: 嗯，
1: 现在你要买的好的资源的话，22万多块钱，
0: 嗯，
1: 买个低配不挺好，挺好的吗？
0: 奇瑞的 V27 能入手吗？
1: 能。
0: 4260宝马330女士开，看哪个好看买哪个。
1: 女士开更推荐买 CR60。
0: 对，奔驰多点。
1: 嗯，宝马这个设计风格还是偏向于运动，而这个奔驰还是偏向于好看。
0: 嗯。家用想要点面子是吧 ？BBA 推荐哪个？35万以内，不限制 SUV 轿车。那首先要买轿车 ，E200 经典够不
1: ？E200 35够了。
0: 买奔驰 E。
1: 嗯，
0: 在想要面子上，奔驰还是给的能够多点的。
1: 对的，
0: 嗯，新车买回来需要贴膜吗？膜是风挡玻璃上的膜吗？这个是要的。车衣就算了吧。车衣看你花多少钱，
1: 对，看你的需求吧。
0: 索纳塔就没有必要了，
1: 对，索纳塔没有必要去再花这个车衣钱了，
0: 嗯，
1: 但是太阳膜必须得贴。
0: 对，
1: 很多车型虽然带的是这种隔热的这个绝缘玻璃防紫外线，
0: 嗯，
1: 但是总体来说没有贴膜效果更好。
0: 对，还是贴膜，
1: 嗯，
0: 贴膜现在整个好膜。
1: 太阳膜啊，现在是价格也便宜了，
0: 嗯，
1: 基本上对你这种车来说，800到1000块钱，
0: 嗯，
1: 已经贴到品牌挺好的。
0: 对，
1: 太阳膜的优点，第一是隔热，第二
0: 是
1: 防晒。
0: 对，真能感觉到。
1: 嗯，
0: 有一些店里边，它会放到好多好多的膜在那块儿，比如在这个感受的时候，确实能感受出区别来。
1: 嗯
0: 嗯，往上翻一下啊，皮卡车长城风骏5和江西50。凌拓选哪个？
1: 江西50凌拓，因为你买皮卡要讲究这个品质，
0: 嗯，
1: 就是50这个柴油发动机啊，要比这个风骏5、风骏几的发动机更耐用。
0: V27网络上褒贬不一，有点犹豫不决。如果不买它，你买啥？我们帮你站下队。
1: 你就想 V27这个车在18万-20万预算，整体设计的风格，包括大小尺寸。所有配置上来讲都比普拉多好看，要比普拉多配置更多，是吧？实用性包括要比普拉多强。20万你得想，其实你有点小的这个
0: 问题
1: 你得接受啊，
0: 嗯，
1: 对吧？他不可能你花20万跟花50万买个普拉多那么稳定，
0: 嗯，
1: 是吧？你看你个人风格，你像你喜欢 FGO 这种风格的话，你买的话得花50多万，
0: 嗯，
1: 是吧？你喜欢你这个普拉多这种风格也得花50多万。
0: 是
1: 只有 Y27 整体外观设计的像 FGO

0: 像普拉多，配置要比他们给的更多，但是你花了一半的价格。
1: 嗯，
0: 说你想来想去，是不是得接受啊？
1: E7X 车行，10万 SUV 跑顺风车，推荐一下。10万的 SUV 跑顺风车，
0: 嗯，10万左右，你跑顺风车还是因为里程大吧？这里边还是要以这个皮实耐用为主，哦、再上点预算，
1: 嗯，
0: 11万多，看看这个丰田的 RV 这种老款车型，都可以买到了。
1: 嗯，个人本地个人的加油站。92.6块钱一升，这种便宜有长期对车影响大吗？
0: 影响大，
1: 有影响。
0: 对，就是现在来看啊，这些便宜加油站里边，跟这个正规正式油正式化的油品还是有一定区别的。
1: 对，
0: 就是还是回归那句话，没有又便宜又好的。
1: 对对对，530值得购买吗？
0: 值得
1: 啊。这贴膜的玻璃，开车时候、开窗的时候，太阳晒胳膊的感觉不一样。
0: 对呀，这就是贴膜的优势。
1: 嗯。18.5万落地的燃油 B 级车推荐一个，你非常期望你那个心里面想那台车就是我们说的这台车，
0: 迈腾，
1: 都18.5万落地，精确到5000了，你都一定是你看上这台车，都给你算完落地价了，
0: 对，
1: 你来赌一把是吧？你就买你心里想那台车就行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推那种不告诉你，一定你喜欢的，一定是你很喜欢的一台车了，只要是主流车型就没问题啊，
0: 嗯。
1: 顺风车是吧？那咋能精确到18.5万啊？就买个迈腾得了。嗯，它不是顺风车吗？也不是网约车，对不对？
0: 一样
1: 啊，
0: 顺风车、网约车是一样的，顺风车只是大部分以长途为主
1: 啊。帕萨特 Pro 380荣耀行不行？
0: 行，现在价格便宜啊。荣耀这个车现在买应该大概是在14万左右都可以买到了吗？可以买。
1: 你心里不说没有吗？你不说。拜登帕萨特。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

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题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弥漫型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
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

0: 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 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 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各位旅客朋友们，列车运行前方到站盘锦站。中国湿地之都，风景秀美的盘锦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盘锦站，我是主播晨曦，欢迎各位的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今天是星期四了，我们大家依然是可以拨打两部直播热线的哈，3815939、3816939来订饭店、温泉洗浴，还有熟食外卖的折扣和优惠了。同时呢，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商家朋友能够入驻到节目当中来，商家朋友可以跟我联系啊，在抖音上面私信我也行，吃不胖的晨曦这个号私信我啊，然后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来联系，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来，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陈曦，我想订下大坝宝源那个。
0: 宝源水文化温泉小镇。
1: 对。
0: 好的，一张门票免费送给您，一周之内有效啊。
1: 哎，好，谢谢啊。
0: 真好，周末可以带着娃去宝源玩水了哈。到了这个季节的话，好像汗蒸就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已经快汗蒸天了，我们每时每刻只要你出去到太阳底下就是在汗蒸了。所以我们去宝源更多的玩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泡泡温泉，然后呢在游泳馆里面去游几圈，这个还是蛮不错的哈。来，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一只宋大房的雪原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五折优惠，一周之内是，两天之内是有效的，好吧？
2: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最近送大房的选用信息。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啊，3815939381939816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一个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有朋友问我来着啊，今天已经有朋友在抖音里面私信我了，说除了你节目里面的那个抢的优惠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别的抢到优惠吗？还能，我说为什么？因为电话比较难打嘛，所以他们都觉得有的时候打电话比较费劲啊。那我告诉大家，您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主页里面去看一看，吃不胖的晨曦的主页里面去看一看，就现在还蛮多优惠的福利的内容，除了我跟大家说的，比如说笨鹏鹏，我看还有没有了啊？笨鹏鹏啊，笨鹏鹏，哎，还有哎，28抵100的代金券，全场肉品通用，所有的肉啊，你是吊龙啊、池仁啊、三花趾、五花趾、雪花啊，通通都是可以用这个代金券的。当然你到那儿去你就只点肉，你不点别的了啊。然后什么橙子、哈密瓜、西瓜，然后火龙果、蚬子、鸡架、小龙虾、鸭脖都是随便吃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抢一抢，这个团购券还蛮优惠的。然后今天给大家新发了一个地儿，在田家啊，田家这片好吃的越来越多了，新开了一个烧烤辣炒小龙虾，然后它的福利是什么来着？我记得是小龙虾12.9一斤，小龙虾大概是25只，对，花12.9可以吃一斤的小龙虾。然后店里面还有一些，哎，对，它有一些烤的很特别的东西，你知道吧？很有意思啊！这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什么呢？有那个烤油条。对，它那个油条还挺大个的，就是像早市卖的那种油条，比那个要再宽一点啊，那个大个的油条。然后它呢是在烤炉上烤了，各位吃过吗？哎，这个还蛮有意思，蛮有新意的哈。它就是没有那么 的油了，因为它会有烧烤料撒进去嘛，然后你吃起来的口感就会有烧烤味道，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叫烤泥鳅。我之前都吃过炖泥鳅的，各位是吧？泥鳅鱼，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农村就有吃过炖的那个泥鳅，农村整那个盆儿啊，炖一小盆那泥鳅，虽然刺儿稍微多了一点，但是还挺鲜香的。然后他这是把泥鳅鱼呢给烤了，新鲜玩意儿是不是？然后还有活珠子，这个谈不上新鲜，但是需要勇气，你吃它是需要勇气的。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很嘎了骨气儿的东西，你在这儿都能够吃得到，哎，特别有意思。但是这个烤泥鳅哈，哎呀，怎么说呢，就是你就尝尝鲜儿吧。我的记忆当中啊，其实泥鳅鱼呢它跟蛇会有一丢丢的相似，但不完全一样。其实我个人觉得蛇的口感又更棒一些，但是蛇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可能确实是不太敢吃。哎，我很奇怪哦，就目前在盘锦包括在其他城市，我几乎是没有见到有做蛇的，你知道吗？就是我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爸带我去哈尔滨市区，农村的嘛哈，带我去哈尔滨市区的时候，当时我爸有一个朋友，他在一个饭店当经理，然后请我们吃了一顿蛇宴。哎，对，那家饭店我到现在记忆犹新，因为头一次吃这么嘎咕的东西嘛。那家饭店的名字现在早都黄了，黄800年。 那家饭店的名字叫银蛇山庄，主要是以蛇为主的，对，各种蛇的美食。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个蛇汤啊，也有蛇羹啊，然后什么的。然后其中有一个蛇汤，拿那种大的锅仔，就是像砂锅炖出来的，然后里面把那个蛇肉切成一段一段的小蛇，然后呢就喝那个汤。那个蛇肉啥味儿我都不记得了，但是我就记得那个蛇汤鲜美无比，真的鲜美无比，特别特别的好喝。就刚开始喝的时候还有点打怵，心里头早是有点哎呀，就是饭局里，你们懂这个意思吗？这话太土了哈，就是哎呀有点胆怯，有点你说膈应还是咋回事，反正就是差点意思。哎，但是你还别说，那个汤非常非常的鲜美。

0: 是从那之后这么多年以来啊，你说我都活了多大岁数了，都人到中年了，但是再也没有吃到过跟蛇有关的任何的食物。哎，我记得韩国有一个电视剧叫什么一家人来着，欢搞笑一家人吗？我不记得了，就是里面有那个老头是开医院的，然后老太太特别有意思，然后年轻的时候老太太就是把那个在林子里面遇到蛇了，然后就把蛇给烤着吃了，然后烤着吃了，然后说哇蛇肉最美味了。啊，我说到这儿我又想起来一样东西，鳄鱼，各位吃过吗？我吃过一次鳄鱼，对，不好吃。就是它其实就是真的是纯是吃个新鲜劲儿哈，鳄鱼的那个口感它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多多少少甚至还有点土腥味儿，就是属于你把它加工成什么它就是什么，反正我觉得不咋好吃，嗯，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没什么特别的，但吃东西吃可是特别呀，吃鳄鱼哎。还有一样东西，兔头，我也 get 不到它的美，你知道吧？兔头，你像在四川，兔头多火呀，嗯，麻辣，它其实主要吃的就是麻辣那个味儿。兔头本身，我还真觉得就还好吧。然后包括兔肉也是，它会有一点，哎呀，不行，不能往下说了，别人恨死我说啊，你怎么小兔兔那么可爱，你怎么能吃兔兔？确实是吃过兔肉，就觉得还一般。也可能是没做好是吧，来我们不多说了，那你这玩意儿就分啥了，你要是海鲜那你涉及到做法吗？清蒸就好了呀，水煮就好了呀，照样好吃，对不对？高端的食材不需要这个浓墨重彩的去加工，就吃它天然的原味儿就已经很美妙了，对吧？好了，不多说了，来迎接热线啊，还不多说，说的都够多的了，来吧，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春姐。
0: 嗯，
1: 我想订一下大吉大利。
0: 好的，全单的5.8折的折扣啊。
1: 啊，尾号是不是0825？
0: 对的，对的。
1: 啊，好嘞。
0: 嗯、是手机号太多。
1: 嗯，好。
0: 好了，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2: 喂，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新疆椒麻鸡。
0: 好的，吉鲜客新疆椒麻鸡，去椒麻鸡的哪个店？
2: 去田家店。
0: 好的，椒麻鸡和配菜打5折的折扣啊。
2: 啊，好，谢谢您。
0: 好嘞，再会，拜拜。哎

0: 好了，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然后呢，大家也别忘了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抖音号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今天晚上，对，你没有听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会在韩之味烤肉店给大家做抖音直播，然后上一次直播没有抢到福利的朋友，这一次可以入手了，哇，太好了！我现在去韩之味烤肉直播都有点小期待了，干嘛又可以不花钱解解馋了？因为他们家好吃的东西还真的是蛮多的，虽然不至于达到闭眼入盲盲点啊，打盲点，我认为不应该，但是说我告诉大家的一些东西啊，好吃的，我夸好吃的是真好吃，就是我在这儿真的是跟大家郑重承诺啊，就是如果我说这个东西好吃，至少是我觉得它是好吃的，如果我觉得不好吃的东西，我会，当然我也不会说它不好吃，我怕挨揍，我也怕挨骂，所以但是我会不提它，对，我就会不说，略过了，你们懂吗？我相信你们懂我，是不是？来，不多说了，接着迎接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了送达房险信息。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达房门店通用啊。
1: 啊，好的，
0: 好。16的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我想订那个老班长烧烤。
0: 老班长烧烤，好的，去汇丰小区店哈。
2: 啊，对。
0: 啊，全单7.5折的折扣，以前去吃过没？
2: 啊，去过，
0: 觉得怎么样？味道，
2: 味道挺不错的。
0: 啊，您一般觉得哪个有什么推荐没？
2: 嗯，小炉子烤串挺特色的，
0: 就各种烤串好吃哈。
2: 嗯，味道
0: 羊肉串。嗯，好的，谢谢您的分享，给您订好了，全单75折，可以去就餐了啊。
2: 好，谢谢。
0: 嗯，好嘞，再会了。我跟你讲哦，串跟串真是有差别。嗯，我目前你让我就是立刻想谁家串好吃，我觉得像老班长烤串啊，还有像那个刘排排的羊肉串啊，还有刘家烤肉的串啊，哎，都挺不错的。尤其是刘家烤肉最近新进的一些大串好吃的啊，那个大肉串一咬都呲呲直冒汁的，就是个头是特别大，吃起来特别的赶口，所以我觉得男同胞们应该是吃的会蛮来劲的啊，这是一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的话呢，像刘排排它都是鲜肉现穿的嘛，新鲜好吃。还有一个就是韩之味，对，韩之味是烤肉店，它但是他家有羊肉串，而且他家的羊肉串跟咱们就是在正常烧烤店的还不太一样。正常我们烧烤店的羊肉串，你想他都给咱烤好了，上面撒上孜然辣椒面，搁着撒上很多料，对不对？韩之味家那个没有料，什么料都没有，就是素烤的羊肉串，就是羊肉串成串了，然后你自己放到那个炭火的篦子上去烤，烤熟了稍微沾一丢丢盐去吃，就很好吃，真的，什么孜然，什么辣椒面，什么白糖，通通都不需要放，就吃那原味儿，就很香很香，我今晚就可以吃得到喽。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我要个那个缸子大叔。
0: 缸子大叔招牌烤鹅。
3: 对。
0: 嗯，去哪个店？
3: 封闭市场店。
0: 好，半只鹅5折的折扣，2天之内有效啊。
3: 哎，好，
0: 嗯，好嘞，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4: 啊，你给我订一下天下豪情。
0: 好的，天下豪情铁签烧烤，之前去吃过吗？
4: 啊，去过一回，挺好吃的。
0: 啊，挺好吃的，我还没有去过，所以就没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不知道怎么样。谢谢您的分享，告诉我们了，挺好。它也是铁签，也是那种小炉子烤串吗？
4: 它没有炉子，但是它家菜饼烧烤挺好吃，挺全的。
0: 哦，好的，全单75折给您订好了啊。
4: 嗯，好的，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真的，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5: 哎，你好，玉温泉。
0: 嗯，好，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5: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今天是星期四了，对不对？哎呀，太好了，再咬牙坚持一天就放假。怎么可以这样讲呢？咬牙坚持一天，领导们要听到了之后得多生气啊！
6: 心好假。
0: 哎呀哎呀，太可惜了，还能再上一天班又放假了，好烦哦。
6: cheesecake 蓝莓派冷盐吃个十几块，我的亲爱朋友别，
0: 这才是积极上进的好员工。好了，先进一组，谢谢，一会儿回来。
7: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8: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9: 姑娘啊，谢谢你啊。
7: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10: 新世纪广场到了。
11: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2: 谢谢叔叔。
7: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3: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4: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7: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5: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16: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15: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16: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

关注抖音号啊，我们今天晚上会有韩志味烤肉的福利直播，所以呢大家想吃这一口的啊，或者是想看一看折扣力度啊，优惠力度啊什么的，您都可以到我的抖音号里面去蹲守一下啊。怎么最好的一个方法，其实我就是建议大家进群，对，进到我们的粉丝群，现在五群还有位置，大家可以进到粉丝五群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旦有直播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在群里面告诉大家一声啊，然后我们大家就可以这个进去看一看，哎，这个力是不是你自己需要的呀，觉得划算的话我们就可以，需要的话就团上一单，不需要的话没关系，您就可以抢个福袋啊，抢个霸王餐呐、啊，也是可以的。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订一个学员熏鸡。
0: 好嘞，宋大房的学员熏鸡，五折优惠，盘锦所有宋大房门店是通用的啊。
1: 嗯，好，
0: 嗯、好，我们再会，不客气。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换虚砂的洗浴。
0: 好的，没问题啊，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有效啊。
2: 嗯，好的。
0: 哎，好嘞，那我们再会了。嗯，好嘞，拜拜。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盘锦站节目。大家呢，每天下午4点到5点都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去将位置调到 FM93.9。哎呦，我的天哪！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没有习惯过来。然后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不要打热线啊，因为偶尔我到现在为止还是会收到这样的私信，怎么不接电话啊？周六和周日咱们的节目是录播，所以大家一定要在周五和周一到周五之间，也就是工作日之内来打热线参与节目，好吧？然后呢，你像我们想吃老佛爷铜锣挖锅的，咱们有锅品的6折的折扣，另外还有你像汉新的313羊庄铁锅烀羊肉，这也是一个经典的特色啊，目前还真是没有复刻的菜品的6-8折的折扣，还有挺多的店呢，我就不在这儿一一的说了。哎，图图家的脆皮五花肉，好久没有人订了啊，那也是蛮香的。然后我最近吃到了一个好吃的，没有什么折扣，但是因为不是本地实体店做的，但是是那个朋友从外地给我带回来的，叫胡椒鸭。对，我说实话，我对鸭子的话呢，大概是有2种认知，一个是烤鸭。昨天我还跟大家分享，我说，怎么还跟鸭子干上了哈？我昨天还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的，就是让我们既能够吃得好一点，同时还能够省一点钱。如果去买北京烤鸭，当然好吃，但是北京烤鸭就是贵啊。那么你可以去宋大房花20出头，21-22块钱吧，买一只脆皮烤鸭，然后呢，自己拿电饼铛烙点那种小薄饼。或者是也有卖现成的那种饼了，无所谓的，然后呢拿它去卷烤鸭，卷点葱丝，自己在家里面也是可以，这晚上凑个菜啊，下个酒啊，是没问题的。但我就今天忽然想到了什么呢，有一种是来自梅州的特色，叫胡椒鸭，就是也非常好吃，是那种香到连骨头都不舍得放过的。实际上广东人做鸭做鸡一贯都是说要追求食材本味嘛，对不对？但是呢，客家人就会在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多一些调味儿。然后这个胡椒鸭，就是它真的是把胡椒的那种味型啊发挥的淋漓尽致的。之前我跟大家说过猪肚鸡。就是那个猪肚鸡火锅，我特别爱吃猪肚鸡火锅，其实就是爱喝那个汤。你说鸡肉啊，我跟大家讲，不管是猪肚鸡、花椒鸡，实际上我觉得那个鸡肉我吃着就还行，谈不上多么的惊艳，但是那个汤啊太好喝了，就是让你爱到不行、欲罢不能的那一种。然后这个

你像花椒鸡火锅也是啊，不是花椒鸡火锅，说错了啊，猪肚鸡火锅。实际上它虽然是有猪肚有鸡的混搭，但是真正的灵魂吸引我的是那锅汤，然后我会往里面使劲的加那个研磨好的白胡椒，然后那个有那种白胡椒的辛辣的冲的味道，哎，你喝起来就是会爆汗，特别过瘾的那一种。而这个梅州的。梅州的这个鸭子也特别有意思，叫胡椒鸭。就是这个鸭子在制作的时候，它就已经会抹一整层、整粒儿拍碎的那种白胡椒，可不是那种粉儿啊，是整粒儿拍碎的胡椒，然后再加上盐和油腌，然后蒸熟了。然后呢，等我们拿到这个鸭的时候呢，他还给带了一瓶胡椒鸭汁儿。对，然后就是你讲那个胡椒的那种辛辣、那种鲜香的那个味道一出来，然后再跟鸭肉的那个紧实、有点韧的口感结合在一起，比较有嚼头嘛，比较有嚼劲。然后一咬还带着那种汤汁儿，然后有那种白胡椒去解腻，因为鸭子它其实油是比较大的，然后因为有白胡椒解大，胡椒的那个香气又特别的突出，所以你吃起来的时候呢不会觉得腻。然后呢，剩下的鸭汁儿你还能用来拌个面呢，对啊，拌面呢，然后那个就是拌饭就不太适合了，我觉得还是拌面嘛，没试过拌饭，不知道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啊，我觉得网上应该现在什么都能买得到，应该也能有卖的。我是朋友带回来的，你们自己去淘宝或者去哪儿搜，叫胡椒鸭，看看能不能找得到。目前盘锦还没有卖的。

0: 好了，各位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 3816939。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当然了，大家也可以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啊，13942740949，13942740949也是可以的。
1: 带我来买，你的肚皮真厉害呀，
2: 你的肚皮很厉害呀，
1: 大家胃口都开。
0: 好了，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大商电器，哈哈，这个五一的活动刚刚落幕啊，新的福利又来到了，所以各位想要买家电，正需要说，哎呦，我要买个电视，我要买个冰箱，像我似的说我要买个洗地机，您都可以去大商电器去看一看。我前两天去了大商电器，我去看洗地机了，然后看了它的现场的演示，功能还不错。我原来刚开始的时候，我对洗地机还有点嗤之以鼻呢，我说，哎呦我的妈呀，都买扫地机器人，谁买洗地机呀？后来发现，哎，你还别说，这个洗地机它是具有扫地机器人所不具备的功能的，而且它不是说像那个，它不是属于电动的拖布，它你拖布你是不是得弯腰？洗地机你是不需要弯腰的，你就当散步溜达就行，它就拽着你它就走了，哎，就是你只需要把着它一下就行了，它是你相扶相携的好朋友。然后我当时看完了之后，他给我报了价是2000，我看那是叫天可 A7A60 的洗地机，然后他给我报价是2900多少钱，2900吧，大概那样。我上淘宝搜了一下，居然跟他报的价格没什么差别，是一样的。所以你看，就大商电器的价格居然已经能够做到线上同价了耶。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肯定是首选线下大商电器去购买啊。这种大集团这么严格的，这么放心的售后，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哎，而且它其实因为是有多重补贴的，比如说有国补之外呢，有厂家补贴，有门店补贴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抽奖啊、消费达额送的活动啊，然后关键是售后咱放心，咱有任何质量问题，咱随时随地来找他。你要是上网的话，有可能连网店都没了，对吧？你到时候维权也不好弄啊。所以我觉得买这种大件儿，想要使的年头多一点的话，肯定是线下实体店咱们更放心的。那您想要买家电的朋友啊，不管是买什么，您可以去大商电器去看一看，您也可以让他给您演示一下那个功能。他们家的电源挺

0: 好的，就是当然啊，我因为我没有接触所有的店员，就我去买洗涤机的时候，那个店员给我介绍的挺好，挺客观。然后呢，他不是说啥玩意都说好，就很客观的告诉我这个机器的优点和缺点，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蛮不错的，而不是说我卖的东西啊哪哪都好啊，啥啥都好，是不是啊？他没不至于见啥人说啥话，这一点还蛮好的，就对于我们这个家电的了解能够相对比较客观一些，好吧？哎，这就是大商电器，位置是在步行街麦凯乐的五楼呵呵，整个一层都是各式各样的家电。我这两天要有空的话，我还打算去看看咖啡机。对，因为我最近就是，哎，但是我对咖啡上了瘾，然后其实也不见得，有的时候吧，嘚瑟，你懂吗？那个咖啡机往家里一摆，就特别有调性那种感觉，喝不喝倒是在其次。
1: 大家胃口都开怀，
2: 大家胃口都开怀，
0: 就主打一个摆设，赏心悦目。你说花挺多钱买个样品摆那儿，不是啊？该喝还是要喝的，但是美式我真整不了。你说我咋就没有这个修为呢？我看人家那个很多知识分子啊，包括那个明星哈，有品位的人啊，人家那个真正的咖啡星人，人家都喝美式，那我咋觉得那玩意儿太苦了？我必须得加奶加糖，最好是给我整点什么9.9的那个生椰拿铁，瑞幸啥的，就那个，我要是在家里能整出那个味儿了就行了哈。来吧，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你说我们是每天花9.9买一杯瑞幸合适呢，还是买一个咖啡机在家整出这个咖啡合适呢？不知道，这就像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哪个更省一样，实在是算不出来。来吧，接着迎接热线啊，15的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3: 啊，我想订一个全选选的那个
0: 火锅。
3: 火锅啊。
0: 嗯，好的，最近去过一次了，是不是？
3: 想去吃串，对，挺好的。
0: 串你吃到了吗？
3: 串儿那天没吃，吃了点虾爬子。
0: 啊，吃海鲜来着。
3: 火锅吃虾爬子。
0: 啊，我发现您这个生活非常会享受啊，挺好的啊，挺好，挺好。
3: 他这个是不是明天晚上也可以、
0: 啊？可以的，全单的68%啊。
3: 哎，好的，好的，
0: 好嘞，再会了啊。对，说到全选选，我告诉大家一个招，就是你去一楼买海鲜，拿楼上去，然后呢，花6块钱点个清汤锅底的大锅，然后呢，再花1块钱来一盘虫草花，这就是海鲜虫草花锅底儿。
1: 花甲，
0: 来16的朋友，你好。
4: 你好，我想订个雪原熏鸡。
0: 宋大坊的雪原熏鸡，嗯，5%优惠，盘锦所有宋大坊门店通用啊。
4: 嗯，好。
0: 嗯，

好了，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喽。大家也可以继续给晨曦打电话，打38159393818169就行啦。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翻主页看一看想吃什么想喝什么的。如果说赶上我们节目没有直播的时候，您可以去翻一翻我们吃不胖晨曦的主页。反正我最近啊，我就跟大家，我那天去吃的感受，我是觉得那个笨鹏鹏潮汕火锅还真的挺好的。小龙虾，鸭脖鸡架，还有啥花生米，油炸花生米，凉拌木耳，辣炒蚬子，就是各式各样的下酒菜全都在小料台上，你免费去拿去随便吃。小葱拌豆腐，然后还有四种水果，西瓜、哈密瓜、橙子、火龙果，都是随便吃不限量的。然后你还能用28顶100的代金券，肉品代金券还能叠加使用。你比如说你点200块钱的肉，你最后就花56块钱，一个锅底和小料没有多少钱，因为它那个牛你就点那个骨汤锅底也就顶天20块钱吧，顶大天了。然后那个人越多，其实吃又越合适。啊，完了，那个酒还便宜，2.9块一瓶，也有团购。你大手打牛肉丸，9.9块一大盘子，都能把人吃撑喽。这个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很难得有这么大力。

0: 度的一个价格，因为它不是一直放嘛，所以大家可以提前囤上两单备着，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去。另外还有就是今天晚上韩之味烤肉有福利直播了，大家呢喜欢吃烤肉的小伙伴，您可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里啊去看一看有没有您需要的您觉得划算的团购。嗯，挺好吃的啊，韩之味烤肉挺好吃的，就有一些主打的菜品真的是很不错。
1: 大家胃口都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嗯，
2: 我想订一个山里屯，
0: 山里屯铁锅炖。
2: 嗯
0: 嗯，好，全单6.8折，四季城店啊。
2: 嗯，好的。
0: 哎，好，再会。16的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嗯，
3: 订个关东老半只。
0: 好的，今天去，明天去呢？
3: 嗯，明天去。
0: 好，哪个店？
3: 那个泰山对面那个
0: 啊。好的，兴隆台店。半只鹅5折的折扣，好吧。
3: 好，
0: 嗯，
3: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我们再会了。商家朋友啊，想要入驻节目的，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熟食店的老板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哦，然后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一点福利的名额，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联系13942740949 13942740949，或者是在抖音里面给我发私信也行，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
1: 今后假，今后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张。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4: 你好。
0: 嗯，
4: 我想那个订些换气沙。
0: 嗯，好，9.9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4: 好了，谢谢。
0: 嗯、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5: 你好，我订一个月温泉的门票。
0: 啊、哦，月温泉，好，也是9.9一张票，一周内有效啊。
5: 好嘞，谢谢。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0: 好了，各位，我们要先进一段信息，马上回来。
1: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2: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3: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2: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3: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4: 泰国料理德国猪脚味道真不坏，各种披萨加烤鸡就拿它当。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大家也别忘了关注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子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了。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关于贴车膜的事儿，这两天天越来越热了，天哪，那个火辣的夏天已经来临了啊，再向我们招手，过一阵就更热更热了，现在还尚且能忍，但是在车上的时候已经感觉烤得难受巴拉的了，是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把你的汽车的车膜换成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这个真的很重要啊。杰出汽车量子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呢就是100多块钱可以贴4个车窗膜，而且是专门的隔热防晒车膜。一听到福利的，有的朋友说啊，那是不是得打热线？昨天就有朋友问，是不是得打热线才能享受到这个价格政策？这个不需要，您直接跟杰出汽车量子膜店家联系就行了。哦，对，打138-9872-5277就可以了。

1389872577，直接跟店家联系就可以了啊。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当然了，你也可以把这四个车窗膜换成前风挡，这个您自个儿定啊。我们就是可以给大家换了。然后呢，它是这个隔热防晒的效果非常好的啊，它是属于一种新型的汽车膜，它的特性就是高隔热性、高防紫外线的功能，理论数据是99%隔绝紫外线。而红外线的数据呢，就是没有膜保护的时候，我们红外线的那个机器显示的是2400数据啊，加上膜了，显示的红外线的数据是130，这是它的真实的测评数据。所以大家啊，这一大夏天呢，而且不仅是一今年，你还有明年呢，而且人家这100多块钱是给你质保5年的，你是掉色啊，你是起泡啊，你是褪色，你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找他啊，5年之内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各位呢，可以去跟他联系预约，花个100多块钱把4个车窗我给他贴的严严实实的。有的人说，那我原来有膜啊，我这膜啊就是年头多了，再说当初买膜的时候啊，贴膜的时候也没捋会这个防不防晒呀，甚至有的朋友说，哦，我那膜啊都起皱了，都起泡了，掉色了，你赶紧的到那儿去让他帮你把那旧的膜啊撕下来。对，再把撕完膜之后，上面不是会有那种贴膜时候那个胶嘛，那个胶啊年头多了都变质了，都有臭味了，让他给你清理干净，然后在无尘车间里面把他们的新的膜隔热防晒膜给咱贴的立立正正的，好吧。咱这回再开车上道的时候，你会发现隔着玻璃，只要你玻璃摇上来的情况下，你没有那么烤得慌了。否则的话，你把窗户摇下来，你感受一下那个阳光烤到你的那个裸露的皮肤上面，真的是有一种炙烤的感觉的，烤肉的感觉的啊，嘬的肉都难受的。但是它就是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功能，就是这样的。甚至你也可以先不贴，到那儿去了之后，你让店家呀给你做个测试，对，它是有那个隔热防晒的测试的，你去真实的看一看，感受一下这款膜的神奇的功能，对吧？就这样的。然后咱们觉得，哎，它这个是挺不错的哈，确实是效果挺明显的，您再去贴，对吧？就这样的一个情况。位置呢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各位记好了，13898725277。再说一遍，电话和微信号啊，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13898725277。除了太阳膜之外呢，它还有车衣。车衣的话呢，现在有一款福利款，是去年正常是3980才能贴上的车衣，全车啊，这回给大家做到的一个福利价是2580，对，直降1400块钱。早知道当年你说他要是这个价格，我是不是早贴了？我当年买车的时候，车衣都得5000-6000至少啊，还得是便宜点的才能贴全车。这可倒好，2000多块钱贴全车了，高低得车贴上啊。唉，何必现在刮得破破刺刺的，你说补漆也不是，不补漆也不是，真是闹挺。所以你们要是新提车的，那车新鲜的啊，都挺那个车漆保护的挺好的，赶紧把车衣贴上，省着有小刮小蹭啊，还有那个小鸟拉粑粑啊。而且我发现怎么盘你那么多小鸟呢？可能是我们这个环境比较好哈，环境保护做的比较好，老有那个就停到树底下，老有那小鸟在上面，在车往那个车漆上掉粑粑，可闹腾了。那个是腐蚀车漆的呀，对吧？但是如果你贴了车衣了，你就不害怕了嘛。2580贴全车，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都给你贴好了，还送车衣险。也就是说呀，不管是你自己划伤的还是被别人划伤的，到店里面都直接免费换新，而且不是小面积的换新，比如说

说你车门坏了，他会给你整个车门都给你换了，而不是局部的去来补。这就是车膜啊，车膜真的是车衣啊，这个车衣还真挺实用的。我们家我对象那个车的话呢，就贴车衣了，然后他有一回就是被人家躺枪，就停在家门口，就被人家给把那个我看就是右边车门子的那个位置，你从那擦过去的嘛，然后给豁开可长的一道子了。结果一看，哎，车漆没事儿，就是把车衣给豁开了，这挺好的。然后就换了一下车衣。他最近又是右后方保险杠那个位置被划开了，但是里面的车漆一点事儿没有，只把车衣给划开了。哎呦，这个时候你就会庆幸你这个车衣贴的有多明智。如果不是车衣保护的话，那早就是划漆了。然后你说你补，你咋补漆？哎呀妈呀，还不少钱。完了，你关键你说你咋刮呀？都不是原厂车漆了，对吧？所以这个还是很实用的。大家不管是想贴太阳膜的，想贴车衣的，您都可以跟杰出汽车量子膜去直接联系。100多块钱四个车窗膜或者是前风挡给您贴好，13898725277，也不知道前风挡能不能贴下来，就这么给大家说了，试试吧，没关系的，你就提晨曦，你就说晨曦说了好使，13898725277，13898725277，再慢点说最后一遍啊，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

好啦，我们接着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了哈，接下来说一下无为着实料理，对，一家自助餐。这家自助餐在盘锦算是比较高端的自助了。基本上吧，我觉得盘锦的话应该他家在自助餐里面排前五的这个地位应该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啊、嗯、本身就是走的比较高端的路线，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放题其实就是点餐式的自助餐，它的位置是在市府大街一号佳兆业商网的东门啊，就能够看到了。你从向海大道开车一走一过，你能看见它。它那个无为吧，写的是繁体字，不是特别好认。然后呢，旁边可能有大字写的个日料，你能看见。然后是自助餐，目前我了解到的分两个档，一个是228的，还有一个是288的啊，这样的两个价格档位。然后里面都有能吃到什么呢，我给大家捣鼓捣鼓啊。比如说咱们就说228的吧，刺身随便吃，挪威三文鱼呀，大木金枪鱼呀，加拿大的甜虾呀，北极贝呀，番荔贝柱啊，泰式生腌三文鱼，泰式生腌甜虾，泰式生腌北极贝，泰式生腌活虾，中式辣卤活虾，甜虾寿司，三文鱼寿司，鳗鱼寿司，飞鱼子军舰，牛油果寿司，北极贝寿司，蟹肉飞鱼子寿司，熟虾寿司，金枪鱼寿司，和服三文鱼卷，芒果大虾，牛肉金枪果，还有像半熟牛肉啊，还有海螺、纳豆、枝豆、和风，哎，那叫枝豆吗？没吃过哎，这个我没点过，因为我一般都是直接奔海鲜跟肉去使劲了。和风三文鱼、牛油果沙拉、海鲜沙拉、凯撒沙拉、时蔬沙拉，还有什么各种天妇罗、炸猪排，这就不说了啊。蒲烧鳗鱼、烤榴莲、蒜蓉生蚝、扇贝、芝士焗蟹堡、芝士焗扇贝、芝士焗大虾、盐烤黑虎虾、秋刀鱼、多春鱼、安格斯牛舌、牛仔骨、辣跳虾，还有羊排、黑椒牛肉粒、比目鱼，还有什么各种烧鸟，还有寿喜锅、澳洲 M6 的和牛上脑、安格斯肥牛啊，还有各种什么鳗鱼饭啊、牛肉饭的、鹅肝饭饭的，等等等等等等，还有酒，那个，哎呀，那个酒叫什么来着？那个清酒。哎，我怎么就老想不起来那名呢？塔记，对，塔记45清酒，然后梅子酒，然后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就都有啊，反正就这些都是随便吃的，其中还有法干一份儿，还有啥来着？不记得了。等高的那个档里面跟它差在哪儿呢？多了一个树熟金枕叶蛋榴莲，随便吃，牡丹虾、海鳌虾，那个金砖鹅肝。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法干，这都随便吃。还有那个海参啊，还有罗氏虾，这些也都是随便畅吃的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整个出品的品质不错，用餐时长是2个半小时，我觉得还是比较够用的啊。你那个，除非说特别扯长篇，否则的话还是完全够用的。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整个的出品的口感做得不错，尤其是那个金砖鹅肝啊，我昨天才知道金砖鹅肝还有一个名字叫冰淇淋鹅肝，因为它就像刺身一样是插在冰上面的，确实是有点冰凉的口感，然后入口细腻丝滑，有蓝莓和红酒调味儿，一丁点儿都不腻，超好吃的。对，哎，我应该上网看有没有卖冰砖鹅肝、金砖鹅肝的，因为它真的很好吃。这家店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自，就是自助餐啊，13130902568，13130902568，叫无为着实料理放题。
1: 好家
0: 来，接着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
0: 哎，
2: 听一下刘江，好的。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谢谢。
0: 好嘞，再会，拜拜。

0: 好了，我们来接着。哎，刚才我莹姐热线了吗？莹姐完了，来吧。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啊，周末了，孩子们也放假了。然后呢，想要说，哎呦，我们家孩子有这个近视的这个问题呀，怎么办呀什么的啊？听我说，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免费啊，我再说一遍，去免费领一副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21天，感受感受，然后眼睛有没有变化，好不好啊？戴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去感受一下，而且是可以戴21天的。对，21天之后，你呢把眼镜给人送回去，咱啥也不耽误，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咱一分钱也不花。他这个眼镜是比较说起来啊，让我们头一回听说，会觉得有点神奇。然后以至于有一位司机朋友特别有意思，他也去配这个眼镜，去领这个眼镜试戴了。然后说你有什么眼睛的这个问题和困惑想要解决的吗？他说我没有啊，我就是想看一看晨曦说的这个。我想体验一下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然后体验了之后他也觉得还这个眼镜蛮好的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免费试戴了。不管包括我们的中老年朋友觉得眼睛经常会不舒服的，你也可以去戴的感受。你说有的朋友说那我眼睛很舒服啊，那我去戴，那你是可以戴它保护眼睛的啊，但是那你肯定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感受嘛。只有当你比如说眼干眼涩呀，眼睛模糊啊，然后那个比如说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甚至会因为眼睛的问题脑袋疼啊，这种啊神经紧张的嘛啊，你其实都可以把这个眼镜拿回家去试戴一下。这个眼镜已经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了，就是可以防有所有的有害光。现在城市的光污染其实说实话真的还蛮严重的啊，尤其是晚上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更严重，那个各种汽车的灯啊，哎呦真的是，我跟你讲就晃死个人啊，它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刺激和伤害。而我们长时间在这种光污染的环境当中，会损伤我们的视网膜和虹膜，视力会下降，患白内障的概率也会高。而这个眼镜就是防护眼睛，让这些光有害的光线不刺激到眼睛，那我们的眼睛会放松，睫状肌会放松，所以很多因为眼睛的紧张带来的问题就缓解了。因为眼睛视神经非常发达，所以它其实是牵涉到整个脑部的各处的神经元的，所以当你的眼睛放松下来，你的这个大脑啊，你的神经啊，脑神经也放松下来了，所以你就会发现认为头疼的这个问题居然会神奇的消失，对吧？包括我们的孩子们，他因为他的睫状肌僵硬，调远调近的能力不好，所以他看东西就近视。那么这个眼镜是可以让我们的裸眼视力有提高的，比如说我原来是 0.6裸眼视力，我戴一段时间我有可能变成 0.8， 我可能变成 1.0 啊，这个已经有很多朋友受益了。大家呢，您也不用着急说那我得花钱去配一个眼镜，不用，您先免费试戴，戴好了哎，觉得说我确实是受益了，您呢愿意配再配，好吧。位置是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的南边20米啊，电话微信号各位记一下，1394179225 啊，我再说一遍，1394179225。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你可以领孩子过去啊，然后带他有带度数的，也有平镜，然后您可以回家戴个21天，感受感受，好吧？不要钱，分文不收的，就是让大家真实的去感受它带给你来的感效果。1394179225，1394179225。好了各位啊，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大家有任何问题说、没有什么问题我没记住啊，我那个没关系，您可以在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去搜吃不胖的晨曦，当然啦也可以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4274-0949，拜拜啦。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

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吧，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班。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我相信这首歌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大概在2021年的时候，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术团的一些成员来到中央电视台录制节目，当这群平均年龄74岁的合唱少年唱响这首歌的时候，全网为之沸腾了。此情此景我们便明了，少年这两个字需要重新来定义。如果说少年时15、16岁的孩子，可是我们分明也从鹤发童颜间看到了青春；如果说少年无非是鲜衣怒马，可是我们又分明从一腔热血里觅到了不朽的理想人格。近几年，当我们将少年挂在嘴边的时候，我们到底在羡慕什么呢？

或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你认输吧，都说了你不行，你没戏，或者说你认怂吧，衰老疾病死亡你难道不害怕吗？似乎避无可避，强迫你投降的事物太多了。这一刻你从窗外看去，有再一次暗暗下决心的闪烁，但是同时也会有心灰意冷的阑珊。有些人一到二三十岁就忘了十八岁的感觉，认为往事只适合回忆，昔日只适合追忆，青春只适合怀念，于是任由年龄吐丝作茧包住自己。我都多少岁了，成了他们停止生长的最强借口。拒绝未知的，拒绝冒险的，拒绝改变自己，就此抹掉了一切远方的新鲜的可能性。

于是他们一边唏嘘感慨，一边得过且过，终于活在了罗曼·罗兰的名言里，在二三十岁就已经死去了，以后的生命不过是用来模仿自己，而且重复的方式越来越机械，越来越荒唐。看看白发少年足矣了，他们分明就和我们抗拒的、惧怕的、以为无能为力的事物相处得很好，他们站在这里驯服了年龄，暗淡了生活的伤痕，每一个当下之于他们就是余生最年轻的时刻，眼里有光，因为目之所及皆念可爱，心里有火，因为心怀一方热爱，脚下有泥，还愿意为生活风尘仆仆。由此我们得知，衡量一个人衰老的标准好像真的不是年龄，而是心态。心老了，正值芳华也暮气沉沉，心未老，白发苍苍也神采奕奕。所以少年就是那个不问年龄，为了创造不输过去的未来，还在今日热气腾腾地奔跑的人。我发现很多人的失落是忘却了，违背了自己年少时的励志，自认为已经练达，自认为足够精明，从前多幼稚，总算看透了，想穿了，就此变成了自己少年时最讨厌的那种人。少年，有人把他丢在了校门口，有人把他忘在了故乡，有人把他锁在了童年，有人只能摘下面具和他照面。一个人如果知世故而世故，便会失去纯粹的与自己、与旁人、与这个世界相处的乐趣，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何谈活出自我呢？所以我们常常祝愿，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就是因为归来仍是少年不容易做到。在历经千帆世事的沧桑之后，多少少年还能善良如初，热血不改，真诚无邪呢？知世故却不世故，成为少年需要的不仅仅是阅历，还有恰到好处的智慧。

我相信喜欢五月天的朋友都记得那句歌词，叫"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所以，少年带给我们最为震撼的感动，莫过于为了所信所爱，敢跟命运叫板，明知不可为也要为之，哪怕孤军奋战，也要全力以赴，问心无愧。什么认输吧，认怂吧，认命吧，少年才不会对谁俯首称臣，他与爱。与温暖，与良善的一切反义词为敌。在我们这个年代，少年好像是英雄的分身，逆行于火场，安扎于边疆，坚守于疫区，奔走于乡间，出手于危难，纵歌于荒芜。面对生活抛来的挑战，努力和实力就是少年最好的回击。少年一身逆骨，有棱有角，可所行之事却温暖了人心。于是少年的一举一动成诗入画，纵使前路风雨，少年也会放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纵使识尽愁滋味，少年对这个世界一如既往抱有最大的温情。我见青山多妩媚，了青山见我应如是。以前我们羡慕少年意气风发，肆意驰骋，身后就是草长莺飞，世间万物好像等着他们差遣。而今我们发现，发如雪，鬓如霜，带着降压药，赏长河落日圆，也是很酷的一件事儿。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听到这段话的时候，应该会把少年依稀想起，想到生命以痛吻我，我仍报之以歌。我曾经看过一段话，或许这段话对理科生会更有触动，或许文科生不懂其中的原理，但是无妨，我们来听听看。他说，你眼中的那会将你和一片已经干涸的海洋串联起来，也会跟一只翩翩飞舞的蝴蝶联系起来。你骨骼中的磷曾经让远古海洋的波浪变绿过，你身体里的每一颗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你左手的原子与右手的原子也许来自不同的恒星，其实每时每刻死亡都在你的原子间进行着，但你也将宇宙结构的某个角落永远留存下去。少年与其所爱至死不休，当你想起少年应是繁星璀璨，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沧浪滚滚，当你想起少年应是春暖花开。所以我亲爱的朋友，请带着星辰少年的那一份不舍，把这世界深深爱着吧。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接下来来听一听这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少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师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5908300。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

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开篇的这一首诗写得非常平淡，文字也很简单，我们一读一听就能明白作者在写什么。这首《苔》的作者是袁枚，清朝乾嘉时期的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乾隆年间，他考中了进士，做过翰林院集士，在皇帝身边工作，负责起草诏书。后来又在江苏丽水、江宁做县令，可以说袁枚是一位非常勤政的官员。袁枚个性很豪放，也喜欢郊游，好书画，喜欢山泉，喜欢石头。他这个人的思想是比较通脱，非常有个性的。乾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748年，当年33岁的袁枚辞官回家，在江宁的小仓山买了一处园子，命名为随园。他在园中写诗作画，招收弟子，一直在这儿生活到去世。他去世的时候83岁，世人称他为随园先生。了解袁枚大概的人生经历，对于理解他这首诗是非常有帮助的。诗的第一句叫白日不到处，苔藓它的自然习性是避光生长的，阴暗潮湿的环境有利于它的生长。关键是第二句叫青春恰自来，画风一转不同寻常。苔藓生长在阴暗潮湿的地方，太阳照不到，能有什么青春，能有什么前景呢？但这一句偏偏说青春恰自来，虽然我生长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但是我的青春一直都在，青春的光芒从我内心深处自然而然地展现出来。所以从第二句开始，我们很明显地感受到袁枚内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激情。三四句尤为引人入胜，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很少有人关注苔藓，更不用说苔藓的花朵。所以作者告诉我们，苔藓开花就像米粒一样，虽然不受人关注，但它也是花，也会像牡丹一样朝气蓬勃，毫不逊色。诗写到这儿，大家会觉得一下子有了境界，有了格局。生长在阴暗潮湿角落里的苔藓忽然在我们面前绽放了光彩，让我们觉得此时此刻这一片小小的青苔光彩照人。这光彩不是谁给他的，而是他自身迸发出来的。中国古人有不少写苔藓的诗，比如刘禹锡写《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他说玄都观里百亩庭院一半长的是青苔，什么意思？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庭院很长时间没有人来，备受冷落。包括刘禹锡的名篇《陋室铭》当中提到一句“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我这间陋室台阶上全是苔藓。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主人担心访客不小心踩到院子的青苔上。这些诗人在写到青苔的时候，

是孤独的、寂寞的、备受冷落的时候，或者写到一些人迹罕至的景象，采用青苔作为背景。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119083。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他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他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他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孙燕姿的《风衣》。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

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观人间烟火，享岁月静好，这是最幸运的事。以青春之名书写清澈挚爱，以心中红星献礼盛世中华。我们常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我们来听这一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也是非常优美动听的，来自张也和周深的合唱《灯火里的中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1+1+1=3, 1+2+3=4, 4+1+1=3,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永远不要觉得尴尬和丢脸。如果有一句话能将你脑中一大半以上的内耗清零，那这句话一定是永远不要觉得尴尬和丢脸。这不是鸡汤，不是自我安慰，更不是强行乐观，而是有扎扎实实心理学证据支撑的结论。在咨询室里，我见过太多人被丢脸这两个字困住一辈子，他们不敢发言，不敢争取，不敢表达喜欢，不敢拒绝别人，甚至不敢为自己辩解。这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而是脑子里反复播放着一句话，万一别人怎么看我？而心理学要告诉你的恰恰相反，你以为的丢脸，99.9999%根本没有发生，你害怕的尴尬，99.99%从未被记住，99.99%真正限制你的，从来不是他人的目光，而是你对目光的幻想。今天，我用三个被反复验证的心理学原理，带你彻底拆掉尴尬羞耻的心理牢笼。

你以为所有人都在看你，其实根本没人注意你，焦点效应正在骗你。我们先说一个几乎每个人都中招的心理陷阱，焦点效应。焦点效应指的是人会严重高估自己在他人视线中的存在感，以为自己是舞台中央的主角，实际上别人连你是谁都未必记得。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在会议上说错一句话，整个人脸开始发烫，心跳加速，脑子里只剩一句话，完了，这下所有人都记住我了。在人群里不小心摔了一跤，恨不得立刻消失，觉得每一道目光都在嘲笑你。演讲时忘词三秒，觉得自己职业生涯已经结束。但心理学实验给出的结果非常残忍，也非常解脱。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一个人在公共场合出丑时，他以为有80%的人注意到了自己，但真实比例只占20%左右。而这20%的人大多会在30分钟内就忘记了这件事。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每个人的大脑都在忙着关注自己，别人正在想的是，我等会儿说话会不会出错，我刚刚那句话会不会显得很蠢，领导会不会觉得我不专业，晚上吃什么，回家要不要点外卖等。你并不在他们的主屏幕上，你只是背景噪音。但焦点效应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会让你误以为

我刚刚的一个失误会被无限放大，反复回放，永久存档。于是你开始回避表达，回避尝试，回避任何可能出错的场景。久而久之，你不是变得更稳重了，而是变得越来越不敢活。记住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你不是电影主角，别人只是你人生里的路人。当你真正理解这一点，99.99%的尴尬都会自动消失。

你害怕的不是出丑，而是把别人神化了。第二个让人持续羞耻的心理根源是过度理想化他人。很多人之所以害怕丢脸，是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把别人放在了更高的位置。他们默认领导是完美的，专家是权威的，厉害的人从不犯错，成功的人永远镇定自若。于是一旦自己暴露缺点，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不平等感，

专业而他们这么厉害。但心理学研究一再证明，祛魅是减少社会焦虑最快的方式。当人意识到权威也是普通人，焦虑水平会显著下降。有研究发现，仅仅是让受试者在见重要人物前刻意去想想，他也会紧张，会犯错，会在深夜刷手机，会上厕所，受试者的紧张感就能降低 60% 以上。这不是自我安慰，这是认知校正。你要明白，领导也会说错话，专家也有不懂的领域，明星也会穿错衣服，医生也会忧郁，心理学家本人也一样会情绪失控。区别不在于他们不犯错，而在于他们允许自己犯错。当你把别人从神坛上请下来，和你站在同一地平线上，你会发现，原本你不是不够好，你只是太认真地把别人想象的完美。真正的自信不是觉得自己完美，而是清楚地知道所有人都在带着缺陷生活。

真正厉害的人都学会了厚脸皮。接下来这一步是从减少羞耻走向利用羞耻。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后来变得很厉害的人，早期都有一段特别丢人的经历。年会上跳舞顺拐的员工，后来成了最敢提方案的人。第一次直播说错话被群嘲的主播，三个月后粉丝暴涨。刚入行时表达结结巴巴的人，几年后成了台风最稳的演讲者。他们不是没尴尬过，而是没被尴尬打倒。心理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成长机制，暴露疗法。意思是当一个人反复完全的暴露在自己害怕的情境中，大脑会逐渐学习到，原来这件事并不会让我毁灭。每一次丢脸都是一次神经系统的升级，但关键在于你如何解读这次经历。普通人的内在对话是，太丢人了，果然不行，下次我可不来了。而成长型人格的内在对话是，很好，我又多了一次经验。你可以试着在每一次尴尬之后给自己配音，不是我好蠢，而是恭喜你又完成了一次成长训练。就像健身时肌肉酸痛不是失败，而是正在变强。丢脸这件事本身就是能力的副产品，十年后你回头看，会发现那些当年让你脸红到想逃走的瞬间，最后都会变成你笑着讲给别人的故事。你真正会后悔的从来不是做错了什么，而是当初因为害怕尴尬，什么都没做。

最重要的一点，尴尬和丢脸并不会摧毁一个人，持续的自我压抑才会。你这一生会犯无数次错，会说错话，会选错路，会在别人面前显得不完美，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真正可怕的是你为了避免任何一次出丑，放弃了表达、尝试、争取、真实。请你牢牢记住这句话，每一次出丑都是你在认真地活着。最丢脸的事儿，从来不是在人面前犯错，而是在人生中一直躲着。当你允许自己偶尔尴尬，才真正获得了自由。从今天开始，别再为那些瞬间脸红的时刻惩罚自己，他们不是污点，而是你成长的痕迹。你可以笨一点，慢一点，缓一点，懒一点，蠢一点，傻一点，出错一点，忽略一点，马虎一点，只要你是真实的，你就已经赢过了无数个躲在安全区里的人。这才是心理学真正想告诉你的底气，这才是足以掀翻世界与天地的底气。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四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
1: 四月份我国电商物流运行稳中有升，
2: 我国夏粮收购准备工作就绪，预计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达1亿吨左右，
1: 日本自民党提出将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
2: 伊朗外长称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总台记者刘慧民、马哲、张义伟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

0: 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2026年4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四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比上年同期高0.6个百分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4: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这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3: 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四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60.6%，同比低1.3个百分点。如果将银行贷款和银行债券投资合计来看，近几个月该指标增速在8%左右，相比5%到6%的贷款增速高出2个百分点以上，也与社融 M2 等金融总量走势更为一致。田立辉观察，
4: 目前我国重点领域的增长动能啊在加快，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扩内需、加力支持金融五篇大文章等系列政策陆续落地见效，撬动了更多的金融活水流向重大项目、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整体呈现稳中微升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物流时效指数回升0.8点至101点，履约率指数回升0.8点至100.9点，满意率指数回升0.9点至105.3点，人员指数回升0.7点至105.5点，反映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
6: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出游、 五一预热等特征。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5: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6: 综合来看，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有望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2: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外贸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延续良好增长态势。其中，机电产品进出口增长19.5%，表现出高景气度。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我国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8: 全球 AI 浪潮深度撬动产品需求，集成电路贸易实现高速增长，中国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关键供应者，是全球集成电路的大买家和大卖家，这既是全球产业周期与市场需求共振的结果，更是我国外贸结构持续优化、产业创新能力稳步提升的生动体现。
7: 何永前表示，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但总体来看，我国外贸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基本盘依然稳固。
8: 我们坚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能够在年内保持稳中有进、提质增效的发展势头，继续为全球经济贸易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目前各地已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秋粮旺季收购于今年四月底顺利结束，全国共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的看，农民售粮渠道畅通，粮价整体企稳回升。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一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9: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7: 为了给夏粮收购腾出市场空间，国家有关部门已于四月底暂停最低收购价小麦销售。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9: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随着南方多地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科学组织机械作业，力保夏粮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安徽安庆市宿松县小麦已进入集中收割期，在宿松县周头镇连片的麦田里，多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作业，金黄的麦穗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今年宿松县小麦种植面积28.21万亩，预计5月25号前全部收割完成。宿松县周头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高志祥介绍，为应对近期可能出现的阴雨天气，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协助种植户提前对接跨区作业机手，确保小麦颗粒归仓。
10: 每天投入作业机械200多台套，确保下收工作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1: 眼下，位于长江江心岛的江西九江市柴桑区江心洲，5万多亩小麦已陆续成熟。针对近期多发的降雨天气，当地调度100台大型收割机开启全天候抢收作业。 在当地种粮大户蔡报义的麦田中，收割运粮机械联动作业

0: 现场调度井然有序。
1: 这个麦穗比较长，颗粒比较饱满，产量1000斤一亩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新麦收割后随即装车转运，就近送入烘干厂房，或通过轮渡转运出岛。粮食烘干厂负责人谭一伟介绍，目前工厂已满负荷运转，保障小麦及时收购，不压仓。
2: 从早上8点要忙到晚上11点，我们机器是24小时开机，我们的麦子还没收割就订单出去了，这个销路不成问题。
3: 四川南充市仪陇县的18.7万亩小麦正陆续进入集中开镰收获期。走进仪陇县双胜镇的一片高标准农田，饱满麦穗迎风低垂，金灿灿的麦粒源源不断进入收割机。双胜镇副镇长赵芷韵介绍，双胜镇今年小麦种植面积达6000多亩，预计总产量有望超过2900吨。
4: 我们提前摸排全镇农机需求，开通农机绿色通道，密切跟踪天气，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引导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晒。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收入实现5981亿元，同比增长5.3%。一季度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的职工人数为2.6亿人，同比增长1.8%。加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退休人员等，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稳定在13亿以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截至3月底，全国建成 5G 基站495.8万个， 5GA 已覆盖330个城市。
5: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3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10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5: 财政部今天透露，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
6: 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以来，截至目前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沿线7省市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
5: 今年5月10号到16号是第35届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透露，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再生水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
6: 6只超高产体细胞克隆奶山羊近日在陕西富平奶山羊产业研究院试验基地顺利诞生，经数天观察状态良好。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超高产奶山羊批量克隆，标志着我国奶山羊生物育种迈入世界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3号，日本自民党在安全保障调查会会议上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一份论点整理方案，其中的焦点是以北约国家国防开支规模为目标，继续提高日本防卫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这份由自民党安保调查会汇总的论点整理方案提出，在防卫费方面，要以北约各成员国的国防开支规模为参考，研究制定日本防卫费规模。2025年6月，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决定在2035年前将年度国防开支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其中3.5%用于核心军费支出，1.5%用于关键基础设施防护和网络安全等。公开数据显示，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分别突破6万亿日元、7万亿日元、8万亿日元和9万亿日元。日本已于2025财年提前2年完成了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2%的目标。2026财年防卫预算突破9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日本防卫预

0: 算连年攀升，引发舆论担忧。日本律师山浦同认为，这会产生恶劣影响。
1: 随着日本防卫费增加，其他领域的预算就会被迫压缩，比如福利、教育或者地方的灾后重建等等。更大的问题在于，这样做会破坏亚洲国家对日本的信任。
0: 此外，方案还提出，针对海上安保领域，应加强海上航道防卫能力，开辟多元化国际集装箱航运航线，以及从质量和数量两方面大幅度提高日本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与装备水平。方案还将应对外部舆论渗透，防范认知战、舆论战列为安保领域重点课题，要求进一步加强相关应对措施。事实上，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媒体评论称，修改宪法第九条将撼动日本和平国家的自我认同，引发社会撕裂。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透露，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4号表示，关于伊朗不存在任何军事解决方案，伊朗人民永远都不会屈服于任何威胁或压力。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已经准备好为了捍卫自由和土地而拼杀，同时也准备好继续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阿拉格奇称，从伊朗的角度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商业船只开放，但他们必须与伊朗海军部队合作。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13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非常敏感，因此他不能透露细节。
3: 我认为我们目前取得了一定进展，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取得的进展是否足以达到总统划定的红线标准。这条红线很明确，他必须有把握确认我们已落实一系列防护管控措施，确保伊朗永远无法研发出核武器。
1: 另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披露，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秘密访问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了会晤。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不过对此，阿联酋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阿联酋与以色列的关系是公开的，且建立在亚伯拉罕协议框架内，不存在秘密安排。除非阿联酋官方主管部门正式发布消息，否则任何有关秘密访问或私下安排的说法均没有事实依据。
4: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防卫政务官若林洋平14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为确保作为反击能力手段的远程导弹具备时效性，由大量小型卫星组成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2: 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公司14号发布的财报显示，受电动化战略调整带来的损失拖累，公司出现上市以来首次净亏损。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通报说，一艘船只当天在阿联酋附近海域被控制，目前该船正驶向伊朗海域。
2: 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此前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的预测，并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委内瑞拉政府13号宣布，将启动外债及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债务重组程序，以减轻债务负担并稳定经济。
4: 据印度媒体14号报道，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强风暴袭击，风暴带来的暴雨、雷电和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已造成至少89人遇难。风暴导致多栋建筑物倒塌，目前仍有多人被困。
2: 世界卫生组织13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卫生统计报告显示，全球卫生领域近年来虽取得一定进展，但进展失衡，增速放缓。世卫组织呼吁采取紧急行动，强化卫生系统，守护已有发展成果。
4: 塞拉利昂政府13号宣布，该国爆发麻疹疫情，其中首都弗里敦已出现社区传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雨华、尹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你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我是大家的安阳姐姐。哦，今天你都做了些什么呢？你的每一天是不是都是充满故事？那么如果你每天有那么多的故事的话，那就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分享属于你的快乐吧。啊，在今天的花儿朵朵节目当中啊，安阳姐姐依然把最好听的故事带给大家，当然了，内容很多很丰富哦。接下来就请竖起你的小耳朵一起来听吧。

小朋友们，我想问一下大家，你有玩过吸铁石吗？吸铁石啊，能把金属的东西吸到他的身上。最近有一个人呢，他特别厉害，他的身体就跟吸铁石一样，他的名字叫艾德蒙。要说呀，他天生能够吸引各种含金属的东西，这可让艾德蒙吃了不少苦头呀。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个故事吧，吸铁石艾德蒙。

我叫爱德蒙，今年22岁。我在一个地球人尚不知道的星球上，正跟一个叫布洛格的外星人下着棋。我是怎么来到地球呢？这个说起来可话长了。但是我要先说的是，我有一个让人烦恼的毛病，叫自找烦恼。我出生在伦敦，出生后不久，我的妈妈就发现我有一种特异功能，我总是能把周围的金属吸附到自己的身体上，同时我自己也被那些含有铁、锌或钢的东西强烈的吸引着。父母带我去看那些最权威的专科医生，希望我这个怪病可以得以治愈。但是他们个个都束手无策。于是他们在家谱中寻找，结果我发现呢，我有一个曾叔伯曾经啊名噪一时，他能吞掉各种各样的金属物品。毫无疑问，我继承了这个远亲的特异功能。我的病看起来是治不好了。虽然街上有危险，可是我还是不想把自己关在家里。我软磨硬泡，要求父母允许我像同龄的孩子一样去上学。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尽管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不方便。比如说我走着走着就会被吸附在街边的铁栅栏上。没有错，对，是铁栅栏，因为我一看见金属的东西就会身体不受控制的跑过去。不仅仅是在街道和车辆会对我构成威胁，有一天我差点当着同学的面溺死在游泳池里，直到最后一刻才被游泳教练给救上来了。因为这一次我被牢牢地吸附在游泳池的排水井盖上，以为那是金属的。在家里的时候，我喜欢坐在我的太空球球椅子里，半球形的椅子隔绝了所有的金属物品，只有在那里我才会感到100%的安全。一坐进我的球球椅里，我就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那些大冒险家的历险故事。在那个椅子里，我度过了童年大部分时光，并且我发誓要成为一名探险家。

但是每当我从那个茧蛹里出来的时候，事情总是变得很糟糕。比如我路过珠宝店的时候，忽然浑身吸满了珠宝和手表。当警察举起枪追我的时候，但是我又吸住了他们握在手里的枪。警察很快意识到，我真的是没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于是他们决定放了我，前提是他们能够做到的话。他们把我关在警车里，用力地拉着我，可是我怎么样也从警车上下不来，因为我牢牢地吸附在警车上。看来想要满足我探险的欲望肯定不会太容易了。像伦敦的年轻人一样，抱着交友的目的，我决定加入流行乐队。在竞争乐队主唱的试唱环节，我很快就发现乐器跟我太不合拍了。演奏一开始，整个乐队的乐器都被吸附在我的身上。不过也多亏了这种非凡的本领，我才遇到了我的女朋友贝奇。她去看牙医，你猜她哪里吸引到我了？是她的微笑，还有一张嘴一口的牙套。他的牙套也是金属的，我被他紧紧地吸附住了。没过多久，我的女朋友贝奇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当我们第一次一起去超市，她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我被超市柜架子上的罐头还有购物车里的铁罐头砸得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里，我向我的女朋友贝奇诉说了我种种倒霉的遭遇。贝奇很同情我，她不愿意看我再这样下去。我的身体不是这里肿，就是那里肿。她为我缝制了一套防撞服。我本以为已经找到了最好的解决办法，可是事实并非如此。这时候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我要练出一身钢铁般的肌肉，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平底锅呀、铁表链啊、还有罐头之类的东西袭击我了。贝奇帮我训练，一刻都不能放松。经过几个星期的努力，成效显著，一个新的爱德蒙诞生了。身体结实的像钢筋混凝土。是的，这太管用了，只要我戴上头盔，手里拿着垃圾桶盖子，几乎我是刀枪不入了。我心里踏实多了，甚至学会了以自己独特的独门方法来乘坐公共汽车。我不用坐在公共汽车里面，我可以把自己吸附在二层大巴士上，就在公共汽车的外面。哇，太舒服了，贝奇也跟着我享受了一把。现在嘛，我找了一份在机场检测金属的工作，一切还算顺利吧。我开始觉得最终这种随便上上班的懒散生活还是比较适合我，而星球探险的事业应该是跟我无缘了吧。有一天，我和贝奇正在享受落日的余晖，忽然一架飞碟掠过我的头顶。还没等我回过神儿来呢，我已经被吸附在飞碟下方，降落到另外一个星球了。这架飞碟的驾驶员名叫伯罗格，这就是我遇到伯罗格的经过。

0: 许欺负我。
1: 把石头交出来，我看看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你就吃这破东西。
2: 你这是属于欺凌行为，欺凌行为是不对的，造成伤害和严重后果的会违法。美丽校园是我家，文明礼貌你我他，遇到欺凌不要怕，沉着冷静想办法。关爱孩子，关爱我们的未来。
3: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强制报告制度，如果您是国家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密切接触未成年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发现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侵害，疑似受到侵害。

0: 或者面临其他危险情形，请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1: 当父母的总想尽全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有时候孩子却在我们看不见的角落受到伤害。当未成年人遭到侵害，可能会因恐惧而沉默，也可能会因迷茫而痛苦。这时候请您伸出双手，向前一步，多问一句，并把您发现的情况主动向公安、民政、教育等相关部门报告，让保护未成年人成为一种自觉。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你，强制报告可以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2: 强制报告是法定义务，报告免责，不报告追责。检察机关在收到强制报告线索后，将依法核实不法侵害情况，协助公安机关调查取证，并对报案人信息予以保密。对在办案中发现未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检察机关将依法监督追责。每个孩子都值得细心呵护，请和检察官一起共同守护孩子们的成长。检察官提示您，强制报告可拨打12309检查服务热线。

0: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花儿朵朵，
2: 花儿朵朵。

0: 水为什么能灭火？
1: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
2: 追着太阳？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1: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3: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4: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5: 地球行星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6: 大雪为什么会流出岩浆？
7: 小心火烧！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0: 小朋友们，这里是科学加油站。我们人类和动物都有一个脑袋。
1: 是啊，这个问题简直太简单了。那为什么动物只长一个脑袋呢？
0: 因为我们的头脑是用来主宰以及发号施令的功能的。假如呀，每个机体和每个系统都拥有两个总司令，这样的话呢，整个机体与系统就会变得乱七八糟的。
1: 生物学家曾经利用水螅做了一个实验，这是一种圆筒型的动物，它有一种变魔术一样的再生能力。如果你把水螅切成几个小段，每个小段呢都可以长成一个小水螅。科学家将两个水螅结合在一起，将从假体上切下来的水螅头转移到乙体的上面去，最终呢，假体水螅的脑袋失去了头的形状，转变成平时的机体。科学家们认为，这是因为乙体头部细胞每时每刻都在向体内以及其他地方分泌一些生化的物质，阻止别的细胞变成水螅的头。如果科学家想方设法阻止这样的生化物质传播，这样呢，从别的水螅身体上移植过来的脑袋就复活了，出现了双头水螅。结论就是，头是动物器官当中高度分化的一种产物，每种动物只长一个头，这是体内生理活动的要素，并且也是适应环境的一个结果。

小青蛙。我们发现呢，小青蛙一到下雨天的时候特别的欢乐，因为在下雨天的时候呢，它叫得特别响。哦，难道它和我们人类一样也有喜欢天气的这样的心情吗？美国的科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们选取了几只小青蛙，称一下体重，放在了干燥的容器里，既不给它们喝水，也不给它们吃食物。经过24小时之后呢，再称一下体重，就发现呢，青蛙的重量减轻了1/3。然后将这些青蛙放入标有彩色同位素的水池里。不久呀，这些青蛙就恢复了体重。经过解剖，在青蛙的胃以及肠道当中，并没有发现带彩色标志的同位素。这说明啊，青蛙不是靠嘴巴喝水，而是靠皮肤吸收水分的。实际上呢，青蛙体内90%的水分是通过皮肤获得的。不仅如此，青蛙除了靠肺呼吸外，还靠皮肤上的微血管来吸入空气当中的氧气。在阴雨天，气压较低，空气当中的水分较多，这对青蛙的皮肤呼吸和吸收水分非常的有利。冬眠的时候呢，青蛙消耗了大量的体能，这时候非常需要进行体能补充啦。而阴雨季节是昆虫大量繁殖的时候，当然也是青蛙捕捉昆虫的好时机。加上春夏之交是青蛙的繁殖季节，那些呱呱呱叫声洪亮的都是雄性青蛙。这叫声是从口角旁咽喉两侧的一对外声囊发出的。实际上啊，这是雄蛙在呼唤雌蛙繁殖后代呢。凡此种种，都是青蛙在雨季显得特别的活跃，叫声特别响亮的原因。

0: 洗澡之前，我们习惯放掉冷水。一个直径160毫米的花洒，30秒的水流量，4.75升。每天洗澡，365天，我们将白白放掉1733.75升水，这等于3个非洲孩子一年的饮水量。浪费只在不经意间。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5: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6: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7: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8: 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狂，宇宙洪荒，日月盈仄，晨秀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聆听圣贤的谆谆教诲，传承华夏五千年文明，学习国学经典，争做美德少年。这里是国学小天地。亲爱的小朋友，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古诗的时间了，要认真的听哦，这样你才能学得快。
2: 妈妈开始教我学古诗，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朱迅，我朗读的是《枫桥夜泊》。《枫桥夜泊》，唐·张继。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赏析。1000多年前的那个夜晚，张继的船停泊在寒山寺外的河岸边，月亮已经沉沉落下，无边的夜色中传来几声乌鸦的啼叫。张继在船中辗转难眠，长夜漫漫，旅途孤寂，

越发感觉到秋天深夜的寒冷，似乎整个世界都浸洗在寒霜之中。江边的枫林比暗夜更暗，勾勒出黑须须的轮廓，江上几点鱼灯如萤火一般鲜明而微小，孤独就像这夜色一样无边无际，无可排遣的愁绪倒像一位不离不弃的旅伴，挥之不去。就在张继难以为怀的时候，不远处的寒山寺响起了钟声。在寂静的夜晚，一声接一声的钟声显得格外悠长，从寒山寺悠然飘来，飘荡进船内。随着每一声钟响的余音袅袅，张继的愁绪也在拉长，在弥漫。一千多年前的那个夜晚，那个夜晚的枫桥和寒山寺就这样被张继定格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个夜晚的钟声则穿越了千年历史，至今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头。

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生。
1: 哎，你尝尝这个特别好吃。
2: 是吗？让我尝尝。哎，真的哎。
1: 是吧？我姑姑特意给我买的，特别好吃。
0: 这里是阅览室，你们怎么能在这里吃东西啊？
3: 这里是阅览室，太大声会影响大家的。不好意思，阅览室不能吃东西，能请你们吃完再进来吗？
0: 芳芳，你刚刚拦着我干嘛？说话又吃东西，得有人制止他们。在我们身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冲突，要正确的认识产生冲突的原因，才能更好的解决冲突。你能挺身而出制止他们是对的，可是能否避免冲突，往往取决于我们处理矛盾的方式，方式不同，结果也就不同。
3: 对，我拦着你是觉得直接指责他们，大家容易吵起来，加剧冲突，也会影响到其他同学。不如真诚劝告，他们可能更

0: 容易听进去。
1: 嗯，好像有点道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地化解冲突呢？
0: 首先，我们要控制情绪，保持冷静，这样才不会让冲突加剧。然后可以和对方交换意见，讲清楚道理。
2: 对，要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难处。
0: 最后，大家可以商议解决办法。
1: 那如果没办法解决时该怎么办呢？
0: 可以请朋友、老师、家长等人来帮助调解。
3: 啊，真佩服你们能挺身而出。虽然刚才我觉得很烦很吵，但是怕起冲突，也只能自己忍着了。
1: 这样可不行，在生活中，我们不仅会遇到矛盾和摩擦，也可能会遇到被他人欺负的情况。如果被人欺负不抵抗，欺负是有可能变本加厉的。
0: 是呀，记住，如果是欺负人的行为，一定不要忍。比如故意打、推、撞、踢同学，辱骂、取笑、讽刺同学，给同学起侮辱性的外号，捉弄同学，故意损坏他人物品，挑拨是非，排挤同学，散播他人隐私等。
3: 那面对这些，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0: 我觉得可以先和对方讲道理，
2: 也可以向双方家长反映，
1: 或者找同学和朋友帮忙，
0: 还可以请老师主持公道。我们要采取正确的方法来应对欺负行为。
3: 如果是校外呢？我听说最近学校附近有高年级学生抢低年级学生的钱。
0: 当我们在校外受欺负时，首先要保持冷静，不要害怕，观察周围的环境，寻找脱身的方法，然后向路过的大人或附近的居民求助。可以先妥协，但要记住对方的特征，以便事后报警。
1: 嗯，可以报警。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规定，未成年人不得有打架斗殴、辱骂他人、强行向他人索要财物等不良行为，我们可以依法保护自己。
4: 小朋友们，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5: 我想表演一个节目，
6: 我想讲一个故事，
7: 我想为大家朗诵一首诗歌，
8: 我想给大家唱一首歌，
9: 我想让我的声音在广播里出现。
10: 我长大了也想当一个主持人。
11: 小舞台给你一个展示自己的空间，大胆秀出你自己，让你的声音出现在电波里。盘山广播电视台招募少儿小节目啦 FM93.9 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播出时间晚间7点到8点，希望更多的小朋友参与进来。录制的小节目可以是朗读、朗诵、歌曲、小品、相声、评书、快板、亲子节目、乐器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只要能够用声音去表达，家长可以用手机录制，节目组后期制作编辑。小朋友们，如果你的声音想出现在电波里，快快加入我们吧，把你的作品直接发送到邮箱花儿朵朵首个字母缩写 HEDD939圈A126.com，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哟。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只要你敢大胆地表现你自己，你就是最棒最有勇气的。首先为我们大家带来古诗朗诵的是范逸可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古诗《春晓》。

0: 我叫范一可，立新幼儿园中二班的小朋友，希望大家喜欢我。我给大家朗诵的古诗《春晓梦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谢谢大家。
1: 刚才我们听到范一和小朋友的古诗朗诵《春晓》，真的是特别的棒，抑扬顿挫掌握得很好。接下来呢，是王一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作文朗读《爷爷的黑胡子》。
2: 是二年四班的王一朵，今天我要读一篇作文，叫爷爷的黑胡子。我的爷爷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看上去显得与众不同，和所有上了年纪的庄稼人一样。爷爷爱地，爱每一场雨，爱每天到地里去看庄稼。我给爷爷画了一幅肖像，当然没有忘记画上爷爷的白胡子。我把这幅肖像画挂在堂屋里，天刚亮，爷爷就下地了。我在堂屋里欣赏爷爷的肖像画，忽然觉得不对劲，白胡子怎么变成黑胡子？我拿起橡皮，一口气把黑胡子擦光。第二天早晨，画像上的白胡子又变黑了，我把它擦掉，重新画上白胡子。白胡子怎么老是大清早就变黑呢？我早早起来，躲在房间门帘后面看了个究竟。第一声鸡鸣的时候，爷爷走进堂屋，拿起炭笔走到他的肖像前，一点一点把胡子涂黑。爷爷看了画像，满意的笑了，然后精神焕发地出了家门，下地去了。原来爷爷不想自己老啊。
3: 大家好，我叫孙柯然，今年我五岁半。今天我为大家朗读古诗《游子吟》。游子吟，唐·孟郊。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寸。

0: 我的朗读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宋柯然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游子吟》。哎呀，他的这段朗诵也是深深的打动了我，表现得真好。小朋友们，无论我们走得多远，永远最牵挂的是我们的妈妈。所以呢，我们要关心、爱护、照顾妈妈，要听妈妈的话。下面的时间是商诗蕊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妈妈的爱》。
2: 大家好，我来自2年4班的商诗蕊，我表演的节目是诗歌朗诵《妈妈的爱》。有一个很热很热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妈妈正给我扇着扇子，汗水却湿透了她的衣裳。啊，妈妈的爱是清凉的风，有一个很凉很凉的雨天。

0: 学校接我，一把伞遮在我的头顶，雨水却打在妈妈的身上。啊，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谢谢大家。
1: 嗨，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段绕口令，名字叫狗猴过桥。桥东走来一条狗，桥西走来一只猴，行到桥西碰了头，彼此匆匆跑回头。猴回头来望望狗，狗回头来望望猴，究竟是猴怕狗，还是狗怕猴？
2: 什么叫爱啊？如果我爱一个人，他说饿，可我们特别穷，没有钱买东西的话，我就把我的心给掏出来，我给他吃。
3: 世界上有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外国。
4: 财富就是家人全都没有。
5: 阳光好刺眼，能不能把它关掉呀？
6: 当然有初吻了。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充满幻想的。成长起跑线，让宝爸宝妈更了解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

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欢迎收听成长起跑线，这里我们一起关注孩子的成长。你家孩子是不是喜欢经常唱板调呢？可能你家孩子就是这样。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先来和大家说一个非常有趣的著名的心理学实验，叫白熊实验。心理学家呢，给参与实验的每个人一个任务，就是别去想一头北极熊。结果呢，参与试验的人啊，很快在脑海当中浮现出一只白熊的形状，并且在接下去的几分钟不断地想起白熊。越是要求不去想，脑海中的白熊就越是挥之不去。白熊实验告诉我们，过度的禁止行为有的时候反而是一种关注提醒，大脑思维就是这么刚。这就很好理解了，父母越要求孩子少玩会儿手机，快去写作业，孩子可能就越磨蹭。妻子要求丈夫回家做家务带孩子，老公就越是装聋作哑。在孩子和老公看来，被要求也是一种尊严压迫，只有对着干唱反调，才能体现自我的存在感，体会自主的快乐。这也就意味着人人都有自我意识，不想被控制，这是人的本能。孩子在三岁前依赖父母，父母控制孩子，在依赖和控制之间形成一种平衡的关系。随着孩子的认知、语言、行动力的提高，孩子有了自我发展的内驱力，同时父母也感受到了危机。孩子用唱反调反抗父母的控制，是在试图维护自我意识，掌握活动的自我权利。父母与其威胁孩子不收玩具就别吃水果，不妨这样引导孩子，要吃水果了先把玩具收起来。与其说不写完作业就不能出去玩，我们不妨改为写完今天布置的作业，我们一起来玩一会儿。家长避免说出不、别等类似条件的词汇，降低孩子唱反调的欲望。唱反调可能是孩子的情绪出口，当然了，不是所有唱反调都是成长需要，有的时候呢是孩子感受需要。有一个网友呢曾经有一个深刻的体会，说为什么明知道父母会伤心还对着干呢？对于孩子来说，他只是坚持了他认为对的事儿。特别是当他想独立完成一件事儿，父母的干涉就是指手画脚的控制。可即便后来失败了，为了捍卫尊严也要无理变三分，更何况父母说教的态度太令人气愤了。其实所有的争辩都基于我们过于坚信我对你错，无论是父母还是孩子。当亲子之间意见相悖的时候，对孩子而言呢，就是独立宣言的战争。为了自主和权利，唱反调是他们唯一能做的事儿。一位妈妈曾经抱怨过，自从生完老二，乖巧懂事的老大就变坏了。他哄老二睡觉，老大就大喊大叫，无论他怎么训斥，老大就是笑嘻嘻的。因为在孩子的察觉当中，当妈妈对他关心不足而制造混乱，就能得到关注。所以唱反调只不过是孩子渴望表达他想得到关注。当孩子一旦尝到了唱反调的甜头，那个被关注、被渴望、被认可的孩子内心就很苦了。如果说父母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孩子的求救，我们便能忽视他的冒犯，积极帮助孩子寻找自信。有很多父母啊，是容不得孩子唱反调的。这样的问题我们曾经询问过一些父母，为什么非要孩子听话呢？然后这位爸爸是这样说的，让孩子听话是防止他将来吃亏。
然后我们又问，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吗？这位父亲又犹豫了，说哪有孩子自己做主的呀。因为他走了一条被父母安排好的路，他是这样被教育的，所以他认为他的孩子也应该和他一样。但是这条路就是对的吗？孩子就应该按照父母所指示的方向去走吗？孩子慢慢是长大的，成长当中关于情绪管理也是渐渐培养起来的。作为父母呀，不要总苦恼孩子为什么唱反调，而是要做好有效沟通的表率。作为家长，首先要接受孩子唱反调的事实，只有解决问题的发生，才不会给孩子随意的贴标签。与其阻拦孩子唱反调，还不如好好的陪伴孩子呢。我们只有身在其中，才有机会引导孩子看清对与错，这不但维护了他的尊严，也为自己赢取了信赖与尊重。还有，无论何时都要让孩子知道你是爱他的。亲子之间不是不能有矛盾，而是即便吵架也不影响家人相爱。我们可以彼此冷静一下，但不必冷暴力。我们可以表达反对的立场，但不必攻击威胁。我们可以不发表意见，但不必要去落井下石。能做到这些，孩子再唱反调也不会变坏，父母再愤怒也不会伤害。亲子之爱呀，本来就不是问你是谁，而是因为你是你。正因为他伟大、无私又真心，所以没有什么能阻隔的。我们又何必为此伤神呢？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集体视察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灞强自镇产业联合党委扎根泥土，凝聚合力，带领群众在稻蟹共生产业里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振兴路，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伏季休渔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休渔期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证集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按照县政协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安排，5月1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王丹带领部分县政协委员集体视察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李宇峰参加视察。县政协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新小学、东国学校，通过实地观看学生思政课本剧展演、参观校园生态银行、观摩生态文明主题思政课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情况，并在东国街道召开座谈会，听取县政府相关工作汇报。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县政协视察组对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与会委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就进一步做好全县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加强思政课师资建设、丰富教学实践、优化学段衔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县政协视察组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持续深化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各学校要严格遵守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融入各学科教学中，将大思政课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思政课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要推进课程创新，注重运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多媒体教学、 AI 技术等多种形式，提升课堂吸引力和教学时效性，让思政课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师培训，优化课程体系与完善评价机制，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育人水平。要立足蹒跚本地红色文化、先进典型等资源，挖掘教学素材，让思政课内容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真理、坚定信念。要注重发挥各方的育人职责，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大格局，画好协同育人同心圆。县政协视察组希望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劲头，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总结提炼经验，打造更多精品课程，让思政课真正扎根大地，浸润心灵，切实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县政协也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水平高、代表性强的优势，积极为助力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建言献策，为全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记者邢野报道。九年春华秋实，九年砥砺深耕。5月13号，盘锦弘毅中学建校9周年校庆文艺晚会温情启幕，全校师生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

0: 脑回望办学征程，用青春与热忱献礼母校，共同见证学校九年发展硕果，奏响校园文化育人的动人乐章。副县长李宇峰参加活动。晚上七时，盘锦弘毅中学操场上流光溢彩，氛围热烈。1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涵盖歌伴舞、合唱、朗诵、街舞、小品、舞台剧、器乐演奏等多元形式，师生同台演绎，尽显弘毅风貌。舞台之上，同学们身着盛装，自信绽放，动感欢快的校园舞蹈跳出了青春的活力与朝气，婉转悠扬的合唱曲目饱含对母校的深情与祝福，铿锵有力的诗朗诵诠释着弘毅学子势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担当。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精彩纷呈，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师生们沉浸在欢乐的校庆氛围中，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盘锦弘毅中学学生李俊博：
1: 在弘毅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收获知识，收获成长，感受到了老师的关爱和校园的温暖。祝愿母校9周年生日快乐，未来蒸蒸日上，培育更多优秀学子。我们也会努力学习，不负母校期望，用优异的成绩为母校增光添彩。
0: 盘锦弘毅中学学生于诗然：
2: 在弘毅中学，我们不仅收获知识，更在温暖的校园氛围里成长蜕变。老师们悉心教导，同学们并肩同行，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都充满温暖。祝愿母校生日快乐，桃李芬芳，再谱华章。我们定会勤学奋进，不负学校栽培，以青春之力为母校增光添彩。
0: 近年来，盘锦弘毅中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以多样化文体活动为载体，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学生品格，凝聚校园合力，在教学体制、文化育人、校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扎实成效。本次建校9周年校庆文艺晚会，既是学校9年办学积淀的集中呈现，也是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全校师生昂扬向上、同心共进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厚植了爱校情怀，凝聚了师生共识，为学校9载发展历程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邢野报道。初夏时节的灞强自镇，连片的稻田蓄势待灌，沟渠纵横通畅，党旗与农影相映，汗水伴着希望流淌。记者走进这片生机勃勃的田野，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如何扎根泥土，凝聚合力，带着群众在稻蟹共生产业里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振兴路。行走在松软干爽的田埂上，连片的稻田泥土蓬松规整，笔直的灌溉沟渠纵横贯通。农户们头戴遮阳帽，忙着修整田埂、清理沟渠，为后续种养打下基础，眼神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谁能想到，这般井然有序的备耕场景曾是另一番模样。在过去，各村各管一片，农户单打独斗，种养技术参差不齐，稻蟹收获了也愁卖。2023年，在盘山县委组织部、盘山县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灞强自镇以稻蟹产业成熟的江家村为核心，联合周边5个村4家企业合作社，组建起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灞强自镇党委副书记、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负责人刘鹏飞：
3: 我们组建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服务落到农户心坎里，党员干部全员下沉到田间，当好群众的勤务员、技术员，带着乡亲们抱团发展，齐心致富，用党建温度托起群众幸福指数，让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0: 成立之初，联合党委就把15万元帮扶资金一分不少地用在了农户身上，修缮灌溉设施，免费投放优质蟹苗，邀请农技专家下沉授课，党员干部化身田间管家，扎根一线，手把手指导种养技术，细致记录农户生产难题，从产销对接、农资调配到田间管户，全程靠前服务，贴心帮扶。在党建引领下，当地的农事龙头企业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主动担当作为，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打消群众销路顾虑。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管户技巧，提供农资赊购服务，让大家安心备耕，放心种养。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欢：
4: 作为本土农业企业，我们始终坚持紧跟党建引领步伐，深度参与稻蟹供养产业发展。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乡村，紧跟联合党委部署，全力带动农户增收，以企业力量助力产业兴旺，和乡亲们一起携手走好共富路。
0: 有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统筹规划，有党员上门帮忙，还有企业兜底收购，再也不用瞎忙活了。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户们满脸笑意，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截至目前，产业联合党委已带动30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增收71万元。曾经村民脸上的愁容也渐渐化作成增收致富的幸福笑颜。灞强自身种植户朱桂玉，
5: 他们经常来地里指导，上秋还有包几架，现在种地老省心了。
0: 充满生机的田野里藏着乡村振兴最实在的底气，也盛满了党群同心共富的温暖与希望。在这片沃野之上，干群同心耕耘，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和美、步履不停的振兴新图景。记者张鹤鸣报道。为切实保障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维护伏季休渔期渔港渔船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伏季休渔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休渔期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证集中。5月1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进入伏季休渔期。作为我县唯一一个国家一级渔港，三道沟渔港常年停靠渔船50余艘。目前在港渔船有多少，是怎么管理的？涉渔三无渔船清理工作有哪些难点？自伏季休渔期以来，县农业农村局压紧压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对停泊在该渔港内的船舶进行逐船登检，详细检查相关船舶是否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海上应急预案是否建立等情况，全面准确掌握履职情况，及时纠正偏差，督促整改到位，确保所有应休渔渔船一律按时进港停泊，有效防范海上涉渔重大隐患。伏季休渔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进入伏季休渔期以来，我县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盘锦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严格实施六防措施，加强驻港监管，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强化异地停泊作业渔船监管，确保不自查不出海、不安全不出海。同时强化海上巡查登检，严厉查处职务船员配备不齐、渔船非法载客、擅自改造渔船或改变作业类型、擅自关闭破坏拆卸安全通道设备、超员超载超航区超风级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密切关注船位信号离线、拆卸非典等异常情况，逐船核验北斗、AIS、VHF 等安全通道设备安装在线与完好状态，从严查处擅自拆除、故意损坏、屏蔽、改装、转借等违法违规行为。在深化商渔共治方面，聚焦重点水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重点抽查商渔船航行作业值班、国际海上遇险与安全通信频道首听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用情况，持续开展商渔船防碰撞专题培训，强化海上避碰规则和典型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增强渔业船员的安全作业能力和意识。通过面对面宣教、渔港码头张贴通告、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制度规定安全常识、自救与互救技能的宣传教育力度，全力保持全县海洋伏季休渔秩序平稳，涉渔三无船舶动态清零。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回忆在时间里沉淀，时间在回忆中消失，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触感，在重复中麻木，我们在麻木中重复，爱情在指缝间承诺，指缝在爱情下交缠，没有在拥有中挣扎，拥有在挣扎里回忆。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3: 钟林火烧王脸，气坏了电光侠火玉贵，他把宝刀一晃，来到钟林面前，娃娃，吃了熊心，咽了豹子胆，你是活腻歪了，看猫家要你的狗命。说着话

百刀就剁。钟林能怕他吗？这就叫小马乍行衔路窄，大鹏展翅恨天地。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再看钟林，抖擞精神，晃动五斤龙虎棍，与火玉贵站在一处。他的意思，还打算拿火烧人家，但是啊，不好使了。什么原因呢？那电光侠火玉贵经验丰富，方才观战的时候看得非常清楚。你要不碰他这棍，那里边的粉面就出不来，你碰的劲儿越大，这面撒出来的越多，故此王典吃亏了。这玩意儿叫一回生两回熟啊，火玉贵能吃他这亏吗？所以他这个刀尽量躲避大棍，不跟他接触。钟林呢，这招就使不上了，就得凭着真能耐。两个人打斗到二十几个回合，钟林就不是人家的对手了。就见火玉贵这把宝刀上下翻飞，身形转动好像狂风闪电一般，要不怎么叫电光侠呢？把钟林弄得手忙脚乱，汗也出来了。钟林心里说话：坏了，我要归位。这八宝跌云峰青松狼牙剑的贼真不好对付。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石喇子上面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钟林不必担惊，为师到了。说话间，有一人手抓着藤萝跳下来了。钟林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回头一看，正是老师南昆仑司马真。司马道爷这气儿大了。前文书咱讲了，蒋平、展昭、智化、刘世杰、方叔安等人带着礼物请他出头，被南昆仑严词拒绝呀。人也不愿意得罪人，认为着把他们几位送走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可是后来呢，司马道也有事儿找钟林，结果一找徒弟没了，前院后院找到了也没踪影，他就知道出事儿了。把小道士叫到眼前一问，小道士吓得扑通跪下了：观主，您别生气，也别着急，我师兄跟着一个大脑袋走了。啊，哪个大脑袋？就是官人那个没鼻子那个，他们商量一块走的。临走的时候，我师兄还告诉我说，您要问的话，就说他跟着开封府的人上了山了。无量佛！司马道爷气的心说话：蒋平啊，方叔安，你们不对呀、啊！这不是给我按下绊子吗？表面上没请动我，把我徒弟给拐走了。钟林可是个孩子，那是我好朋友钟雄之子，人家把这独生子委托给我，这要进了山，倘若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交代呀？哎呦，方叔安呐、啊，蒋平，我非跟你们算账不可。但是急又有什么用啊？司马真一琢磨呀，
不出头也得出头了。我不为别的，为我徒弟，我把这孩子带回来，好好进行管教，然后再找蒋平算账。老道这一出头，正好中了方叔安的计，牵着他鼻子走，到底把他鼓捣出来了。司马道爷背背宝剑刘彩虹，跨好白布囊，短衣襟小打扮收拾好了，起身够奔叠云峰。因为他呢跟叠云峰离着不远，连山之好，对道路也比较熟悉，没费什么力量，这才找到山上。当然了，到山上不是那么容易的，东一头西一头，把道爷找得蒙灯转向，正好走到百尺崖头，发现底下动手呢，拢目光一看，正是钟林。司马道爷这心才放下一半，那孩子没事啊，就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不敢耽搁，故此喊了一声，让徒弟有所准备，顺着藤萝他下来了。钟林一看是师傅，赶紧合大棍跑过来，嘘嘘带喘，师傅。道爷把眼一瞪，真想过去揍他俩嘴巴，要质问质问他，你出门为什么不跟我打个招呼？你翅膀硬了，但是又一想，这不是地方，有话回庙说去，这是战场。所以道爷把火往下压了一压，狠狠地瞪了钟林一眼，还不给我退在一旁。是，钟林知道老师有气儿，心说爱打爱骂您随便，反正我也把半只风用火给烧了，您要知道您那气儿更得大。钟林退到一旁，暂且不说，单说电光侠火云贵一看认识，火云宫的观主南昆仑司马真呢，久打交道了。电光侠单手托刀，微含一阵冷笑，司马道爷您来得太好了，够意思，够朋友，把你徒弟打发出来了，跟我们叠云峰为仇作对，您可太对得起朋友了。道爷知道人家挑理了，赶紧解释呗。电光侠，不要误会，这钟林呢毕竟是个孩子，他不懂事，背着我不知道，这才来到贵山，多有冒犯，请二寨主千万担待。请问大寨主现在何处？贫道有话对他说。还找大寨主啊？告诉你吧，被钟林那棍子给打了，里头冒出一股烟来，把我们大寨主都烧坏了。好，司马道爷闻听倒吸了一口冷气，他知道这后果不可收拾了。那半只风网点能完吗？你怎么解释也不行啊。道爷暗自恨钟林呐、啊、你这小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要把山上的人得罪了，咱们还在火云宫待不待？就得夹着包滚蛋呢、啊、哎呦这个畜生。但是怎么恨，事情已经发生了，道爷只好给人家解释呗，但是怎么说也说不通。火玉贵就说，司马道爷甭变戏法了，你看你们师徒多好，一个唱黑脸的，一个来白脸的，一个动硬的，一个动软的，我们山上是好欺负的吗？你来了咱就分上下论高低。

有能耐把丁云峰给平了，没能耐我平了你的火云宫。今天不分个鱼死网破，咱是绝不罢休。说着话摆刀就剁。司马道爷一看，既然到了这一步上了，讲理是不行了，万般无奈，探臂膀，嘡当一声拽出宝剑刘彩虹，山根之下就打了一道电闪寒光啊！这把宝剑这个快，无量天尊电光侠，贫道念有连山之好，不愿意得罪你们弟兄，故此好言相劝，耐心的解释，但是忠言逆耳，你听不进去呀。要这么说，你认为我南昆仑是好欺负的了？我告诉你，我这个人最是恭敬，我可不怕横的。你要觉着你们山上势力大，人多，非要压我一头，贫道我可不受。不是非要分上下重高低吗？来来来，贫道就奉陪你走上三百合。说着话，百宝剑跟火玉贵站在一处。钟林呢，在旁边暗笑，心说话：“老师，你不是脾气好吗？你老埋怨我是个孬包将，老说我不沉稳，你倒沉稳点儿。结果也不行，忍不住了吧？跟贼能讲出道理去吗？”钟林呢，心里挺高兴，就希望打得越热闹才越好呢。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功夫不差上下，30个回合没分输赢。紫面金刚贾徐良王顺在旁边一看，我得助二寨主一臂之力呀，我们别光在旁边看热闹。这小子在怀里就拽出一只镖来，转来转去找好了布眼，一抖手就是一镖，耳轮中就听见咔嚓的一下，怎么的了？把道爷的柳木道观给打掉了。要不是南昆仑经验丰富啊，脑袋上肯定得钻个眼儿。道爷吓得魂不附体，往前一低头，道观掉，头发也散落下来了。与此同时，三世陈团陈东波还扔出一只金漆子，正打到老道的肩头上，这下可够重的，啪！把司马道爷打的身子一摘位，横着出去5-6步，就觉着半身发麻。无良佛，道爷一看这个仗没法打了，人家人多势众啊，而且都不是好惹的，耽误的时间长了，我们这几个人谁也活不了。因此他单手提剑转回身躯，钟林呐，快走，为师掩护。司马道爷泼了这条命，在后头断后，爱虎、龙天彪、钟林一看不好，怎么办呢？顺藤萝往上爬吧。到了现在都拼了命了，一个比一个快，时间不大，他们爬上崖头。最后司马真也上来了，群贼不答应，在后头紧撵。司马道爷告诉钟林：“快放火！”这钟林拿大棍子对准这山头就磕得开了，棒当棒当棒当棒当棒当，这一磕的这面全撒下来了，剑锋就着，噗，浓烟烈火呀，谁不怕烧啊？群贼一看不好，纷纷四散奔逃。以这条大棍为掩护，老少几个人这才平安脱险。回到火云宫，
倒也把钟林狠狠地责备了一顿，非要拿家法揍他不可。方叔安觉着有点抹不开，扑通给道爷跪下了。我老剑客，这么办得了，您那不是教训徒弟，您这是教训我们呢。可这个事儿呢也不怪您生气，这事儿都在我身上引起来的。我觉着呢，我跟钟林不外，跟他爹又有交情，故此呢领孩子到山里头闯荡闯荡，哪知道您老人家挑了理了。您要怪就怪我，杀也杀得，打也打得，您随便得了。爱虎龙天彪也跪下了。爱虎也说，县长啊，您别怪我兄弟，我兄弟为谁？为了打接应去救我，如今我才得救，我感恩戴德呀。如果您生气的话，那您就打我，随便。龙天彪也说，把道爷弄得没办法了，用双手相搀，几位你们别挑理，这个事儿实在是气人啊！看来火云宫我待不了了。方叔安心里暗笑，你倒想在这儿待，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一起跟山上干。果不出方叔安所料，司马道爷思前想后，最后把小徒弟叫来，把东西全封闭，庙门锁好，师徒一人七个起身赶奔葵花岗，就得到公馆暂避。这公馆呢，就是那个店房，因为官人把这地方包了，就得叫公馆。老少英雄凑到一起，爱虎这一回来可把大伙乐坏了。哎呦，爱虎回来了，哎呀，爱虎回来了。高兴是高兴，也有难过的事儿。洪文女剑客受了伤了，现在得好好讲呀。司马道爷也受了伤了，虽然不重，一半会儿也不能上战场。大伙深表同情，腾出个院来让这些人居住，派专人在这扶持。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山上的贼半尺峰王典王金龙，自从被火烧了之后，浑身上下全是大炮啊，这个痛苦劲儿就甭提了。幸亏治得及时，服了药上了药包扎好了，王典这才转危为安，把他恨的一个劲儿咬牙，另外还难过女儿死了，命人准备棺椁成殓尸体。王典还哭了一半，哭完了这精神呢就似乎有点不正常了，就在分赃大厅一坐，连撞脑袋再拍桌子，嘿，丫头，你死的真惨呐！我只说把这些仇人抓住，扒了皮点了天灯，千刀万剐给孩子你报仇，没想到又叫他们跑了。孩子，该着你这仇报不了啊！可惜我们叠云峰青松狼牙剑楼兵上万，能打的英雄上千，连这几个人都抓不住啊，这怎么弄的？难道你说我叠云峰请来的都是饭桶不成啊？吃饭的时候都挺卖力气，打仗的时候都往后退，都是什么东西呀？来人，告诉厨房的，今天晚上大排宴宴，让他们吃，让他们随便喝。让他这一折腾，屋里的人全傻了。是到山上帮忙的也好，到这避难的也好，这脸上都不自然。
一阵红，一阵黄。

一阵白还变一阵青。咱别人不说，单说飞剑仙朱亮，三世陈抟陈东坡，他们俩纯粹是上这避难的，因为阎王寨破了，无处投奔，才到了叠云峰。再说那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也是跑这避难的，累死他们这组人也不下100来号啊。一听王典说这话太难听了，合着我们都是饭桶，我们就为吃口饭，你这不是羞臊人吗？一会儿酒宴摆好了，还叫我们吃啊？比吃毒药都难呐！哎呀，看来寄人篱下不是好滋味。可几个人翻过来又一想，也不怪王典发脾气，这事儿要摊在谁身上也受不了啊！就那么一个姑娘死了，她能不伤心吗？难免精神有点错乱。再者一说，山上这么多人，就瞪眼看着爱虎，他们跑了抓不住。确实网点也不痛快，人家挑理挑的也不是不对。这帮小子来回这么一想啊，也就不生气了。飞剑仙朱亮迈步过来，大寨主，老朽有几句话要讲，不知大寨主肯听否？王典一看是朱亮，这才把火往下压压，擦擦眼泪，老剑客，方才我说话你可别挑啊，我心绪烦乱。哎呀，大寨主，咱们谁跟谁，我能挑这个吗？您说的完全对，我要说什么呢，不是我们胆小，说开封府的人随便进山我们就不敢碰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因为呢，您要召开人头大会，山规挺严，我们不便随便行动，怕给山上找麻烦。要不然的话呀，我们早找到葵花岗去了，砸了他的店房，把徐良的棺材给他劈了，见一个我们杀一个。现在我就跟您商量这个事儿，您看开封府的人多猖狂，救爱虎也好，为徐良的人头也好，他们不择任何手段随便出入，我们为什么就不敢去？老朽不才，我在您面前讨指令，我要赶奔葵花岗，堵着他的门口去打去，非把跑的这几个人给抓回来，哪怕是一个，献到大寨主面前让您出气，给姑娘报仇，不知大寨主意下如何？啊，老剑客，此话当真？哎呀，我朱亮这把年纪了，能随便放空炮吗？您打听打听，想当年在阎王寨，为了救我徒弟金镖侠林玉，我单身闹过大同府，何况是小小的一个镇店呢？老剑客，如是者，我是非常高兴，您可以去，遵命。这朱亮啊，有点挂道劲，他呀也是跟王典较劲儿。你不是说我们是饭桶吗？在这吃闲饭吗？我露两手叫你看看。故此转身往外就要走，三世陈抟陈东坡过来了，弥陀佛，老剑客等一等，您一个人呢，人单势孤，贫僧奉陪，大寨主，让我也跟着去吧。哎呀，陈老罗汉要跟着，我当然更是欢迎了。可以。他刚要走，紫面金刚王顺过来了，大寨主，我待着也是待着，闲着也是闲着，我跟着去一趟怎么样？更好了。要那么说，你们三位要去了，肯定是马到成功，借大寨主的吉言。旁边又蹦起一位，大寨主，既然他们三位去，在下不才，也跟着。

0: 个忙。
1: 王典一看说话的是谁，正是白莲花燕峰。王典点头，好吧，既然如此，就是你们四位了，愚者守山，谁也别动了。再看这四个人奉命之后先到巡捕寨，吃饱了喝足了，更换衣服起身赶奔葵花岗。这四个家伙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的，他们真要到了葵花岗啊，真够开封府的呛啊。那朱亮是什么人物？你别看没守住阎王寨，不等于他没能耐。哪一个把朱亮打个跟头？哪一个能是朱亮的对手？恐怕除了王元之外还没有第二个。再说这陈东波，一块金棋盘，32颗金棋子，还没遇上过对手。这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一口刀，浑身都是暗器，又贼又有能耐。白莲花燕峰比谁都坏，他再给出点鬼点子，狼狈为奸，所以这四个人就好比凶神恶煞一般。他们下山往葵花岗走着，一边走一边商议。商议什么呢？掐手指头计算开封府的人。现在蒋平、展昭、智化、小七杰、小武艺，至多能来个欧阳春呐、云中鹤、魏真呐、等等的，这都不在话下。朱亮盘算一下，就这些人加在一块儿，也架不住我这条五斤的拐杖。只要那个王元不来，我就不怕。陈东波也是这么想的，就凭我这块金棋盘，我还没服过谁。到那块儿就一顿猛拍呀，哪怕抓俩回来，在王寨主面前也好有个交代，看看姓陈的也不是白吃饭。说话之间，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了。按钟表讲，上午9点左右，他们就进了葵花岗。因为就四个人，葵花岗外头又没哨兵，并无人拦挡，他们很顺利地找到公馆，跟老百姓一打听，开封府的人住这儿吗？对，就住的这座店房。朱亮苍啷一声把拐杖就拽出来了，弟兄们，看见没？仇人就在眼前，给我往里冲！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朱亮、王顺四个人来到葵花岗临时公馆的门外，朱亮把拐棍一晃，高声喊喝：“呔！开封府的人住在这儿吗？蒋平在不在？方叔安在不在？都给我滚出来！”他这大山大叫这么一喊，走道的老百姓就围了不少，心说话，这哪来个老头这么邪乎，这干什么呢？人们不敢靠近，站在哪儿的都有，张着大眼睛在这看热闹。单说店房里头的伙计正往里边端饭呢，往外一探头，耶，这哪儿来的？这是怎么这么厉害？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蒋平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朱亮他们公然敢堵着门来叫阵呢。四爷听完之后魂飞天外，哟，手中的饭碗落地呀、啊！快点集合！刹那间，开封府的官人全都来到了，小七杰、小武艺，老一发的英雄足有30-40位。

0: 蒋平当众宣布事情发生变化，有人堵着门挑战，听意思好像是飞剑仙呐。刨除他，别人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大伙儿看看怎么办？年轻人管这个吗？四叔、四大爷，事到现在，不是鱼死就是网破，跟他拼了，跟他拼了，让他有来无回。大家是各拉刀剑，撸胳膊挽袖子往外就闯。蒋平一看，慢着，慢着！我说咱可这么说啊，谁都得听命令，哪一个想胡来可不行，看我的眼色行事。蒋平明白，这帮年轻人不管天不管地，真要伸伸手，背不住把命就断送了。现在自己是当家人，得对大伙的安全负责呀。蒋平这一强调，众人这才点头。四爷率领大伙赶奔店门外。等蒋平出来一看，把脖子又缩回去了。他一瞅，真是朱亮，后边跟着那凶僧陈东波，还有贾徐良、紫面金刚王顺、白莲花燕峰，这都久打交道了。四爷恨得牙根痒痒，心里还害怕。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现在援兵未到，请的人不少，都没来呢。光靠我们这点人，真是以卵击石啊！把四爷可真急坏了。但是，事到了现在，不豁出一头去也不行了。蒋四爷把小脑瓜一拨了，迈大步来在店门前，手捧峨眉双刺，一阵的冷笑。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朱老剑客吗？几位听好吗？
0: 朱亮一看是蒋平，往他后头一瞅，一般都是熟人，在阎王寨没少了打交道。飞剑仙朱亮冷笑一声：“蒋平，蒋矬子，没想到吧？知道本剑客干什么来的吗？摘你们的脑袋！你要识时务的，把兵刃放下，乖乖的让我把你捆上，带到我们山上，交给总辖大寨主听凭法落，你免遭凌辱之苦。如果把本剑客给激怒了，今天我踏平店房，杀你们个鸡鸭不剩，是鹅犬不留。你信不信？”陈东波叫唤的比谁都凶：“南弥陀佛，蒋矬子，究竟你打算怎么办？不服的，过来！”他把金漆盘晃的是呼呼闪响。小弟兄们就想往上冲，但是蒋平有话在先，他不让谁打，谁不敢过去。大家怒目横眉，在旁边拉着架子。单说蒋平，真有经验呐。什么场面没遇上过？四爷尽量控制住心情的紧张，脸上还假装乐着：“我朱亮，我真服你了，真是贼胆子啊！胆大包天，天包着胆子。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开封府临时的公馆，你竟敢公然跑到这儿叫号来，好！够个英雄，有骨气。不过咱可得把话说清楚，你来的目的究竟想干什么？”蒋平，方才我都说了，你没听见吗？让你们土豆搬家滚出葵花岗，这属于叠云峰青松狼牙涧的地盘，没有你们立足之地，这是头一个。第二，你们这几个当头的必须跟着我。

敢问三声，钱就认罪。第三，爱虎、龙天彪，还有洪文、钟林这几个人，必须给我交出来，给我们小姐报仇雪恨，三个条件缺一不可，是吗？还有没有？您把那话都说清楚，都把它讲出来，就是这些。哎呀，朱老剑客，我看你没睡好，在这说梦话呢吧？我还有几个要求，讲。我这要求也不多，也是三个。第一，你们来的这几个小子，赶紧把兵刃放下，任凭我们法落。第二，我们要平山灭寨。第三，我们要捉拿杀徐良的曹仁，给山西县徐良报仇。三个条件也缺一不可，不然的话叫你们有来无回。其实蒋平是咬着后槽牙说的。事到了如今，他是当头的，他不横着点儿，那不就完了吗？明知道干不到，也得这么说。朱亮点点头啊，蒋矬子，我真服你了，你纯粹是个无赖呀。魏松说此话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好好，咱别斗口。三个条件也罢，300个条件也罢，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过来吧。你们哪个不服，先会会我分界线。蒋平一回头看了看手下这些人，他这儿挑谁也不行啊，能打的都没来啊，就都上去也不是飞剑仙人的对手。四爷一想也罢，我先豁出我这条老命去吧，我死了也就静心了。蒋四爷想到这，一晃峨眉刺，扔就跳到朱亮面前，姓朱的休要猖狂，四老爷陪你大战800合，招！唰，峨眉刺一分奔朱亮的眼睛，朱亮往旁边一闪身，峨眉刺走空了。飞剑仙冷笑一声：“蒋矬子，就你这两下，还在我面前显示？我要叫你能过去三个回合，我就不叫飞剑仙。”蒋平说：“你少说废话，招！”呜，抡峨眉刺就砸。朱亮使了个海底捞月，拐棍往上一接，啪啦，人一对峨眉刺全飞了，蹦起有十几丈高来，翻着个往下掉，把看热闹的老百姓吓得躲一躲，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峨眉刺落地，蒋平再看，虎口都震破了，干脆到不了人近前呐。四爷转身刚要走，朱亮的拐棍就到了。蒋矬子，你给我宰这吧！奔四爷的腰砸来了。蒋平一看不好，这挨揍也得会挨，要真打腰上，骨断腰折，干脆我把屁股给你得了。这肉厚有弹性，揍一下还差不多。蒋平是实在没招了，脚尖一点地，身子往上一挺，这一拐棍正揍屁股蛋子上，打的这个脆快，啪！噔噔噔噔噔噔，把蒋平在殿外抽到院里头去了，扑通一个跟头摔倒在地。再看屁股，一条大紫领子，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蒋四爷疼的是五官挪移呀，痛苦难当。南侠展雄飞何宝剑就上去了，三个照面，宝剑飞了。南侠捡宝剑的时候，飞行小太保钟林上去了，几个照面，不是人家的对手。他怎么能打得过朱亮呢？朱亮也知道他这棍儿里有毛病，我呀不碰你的棍儿，小娃娃，你休想叫我上当。
钟林是干。

0: 使劲儿使不上，不碰棍儿里边药出不来。日月飞行，小太保也见了汗了。方叔安在后头一看，
1: 文中尉啊，
0: 咱别卖不了的书该都在这儿戳着，人家欺负到咱家门口来了，弟兄们上得了！哗，大伙各拉家伙往上就闯。朱亮身后那三位也不示弱，拉家伙往上迎，就展开了一团混战。就在公馆的门前，这顿打呀，踢踢踏踏，踢踏踢踏踢踏，老百姓还没见过这种热烈的场面呢，一个个全吓傻了。所幸的还没有人死。正在这关键时刻，在葵花岗的大道上来了几个人，这几个人都骑着马，本来没事儿想找座店房，可是一进这镇子口，发现前头围着不少人，马上这个主挺身去往人群之中看了看，一瞅打仗呢，他就问附近的老百姓，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老百姓一看，骑马的是个漂亮小伙，岁数不大，这我们也说不清，反正是开封府的官人跟山上的贼正在动手，这帮贼也太猖狂了，堵着公馆的门前来叫号，这打成混战了。请问开封府的人都在这儿吗？啊，你没看吗？那年轻的那帮人，人多的都是开封府的官人。这小伙闻听此言，甩蹬离鞍就跳下马了，唰，甩掉英雄场，一伸手摁崩簧，咔崩嚓子啷，拽出一条宝家伙，叫金丝龙鳞闪电劈。这个英雄喊了一声：“乡亲们，大家闪一闪！开封府的弟兄，不必要担惊害怕。”责人们不要猖狂，毛家到了，在老百姓头顶上就蹦起来。这小伙子往人宠当中一站，把宝刀一横，把他们双方给分开。朱亮不知道来的是谁，他要做点充分准备，故此虚晃一招跳出圈外。陈东坡、王顺、燕峰与此同时也跳出圈外，开封府的人退归门内。当时就把这场子亮出来了，就这小伙突出在这一站，多数的人不认识他，有没有认识的也有，谁呀？小武艺的大爷玉面专诸白云生。白云生擦擦眼睛一看，哎呀，兄弟，你从哪儿来？不顾一切过去把这人给抱住了。书中代言来的谁呀？这小伙可太了不起了，在这套书当中，他跟徐良并驾齐驱，是开封府的两根大梁啊。此人姓白，叫白云瑞。人送绰号叫玉面小达摩。这段书就是小达摩白云瑞出世，宝刀喝群贼，刀血青松狼牙剑。白云瑞是谁呢？就是前套书最著名的英雄锦毛鼠白玉堂的儿子。白玉堂这一生性交气傲，目中无人，保着钦差大人严查散查办襄阳九郡，结果三探冲霄楼，命丧同往镇。白玉堂为国捐躯死了，后来呢，把湖北平定了，钦差大人严查散奏凯还朝，在皇上面前动了一本，有功的都是谁，为国捐躯的是谁，那当然了，首列白玉堂啊。仁宗为这

0: 这事儿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因为他呢跟白玉堂挺熟，白五爷曾经在岳武楼献过艺，皇上对他很器重啊，官封3品带刀御前护卫，没想到年纪轻轻的把命扔了，所以对待他的家属格外优厚，在八宝金殿亲自接见了白玉堂的妻子樊氏夫人。那年这个小白云瑞啊才9岁，娘儿两个来到八宝金殿，仁宗慰问了之后，当殿加封樊氏夫人是1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4品阴生，归国家抚养，拨下来国币躺银18万两，要在白玉堂的家乡修坟立墓，建造祠堂。在当时来讲，这个荣耀是压倒一般呐。吴奶奶当殿谢恩，带着儿子白云瑞回到原籍浙江金华府白家港。他们这一来呀，州府县道官员全都接来了，一直护送到老白家家里头，离着他们家18里地，破土动工修造白五爷的祠堂，建造坟墓，然后把白玉堂的古祠坛安全下葬，一直忙活了好几个月才告平息。那咱呢就得说开封府这些人的事儿。吴奶奶回到家之后，虽然说吃喝不愁，又是诰命夫人，毕竟身边少了个丈夫，没事就掉眼泪，守着白云瑞过日子，说将来望子成龙，这孩子长大怎么办，现在国家给开钱，一直要抚养他成人，但是这个孩子干什么，吴奶奶跟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起码有一条，不让他学习武艺。他对武字太恨了，心说我丈夫白玉堂就死在这上头了，他要没能耐，没有武艺，敢上冲霄楼吗？不上冲霄楼，他能送命吗？我天晴地一根苗，就这么一个宝贝疙瘩，说什么不能练武，让他弃武学文，好好念书。好好做文章，长大之后当个文官或者当个买卖人，不要贪这些风险的事情。其实吴奶奶这么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他就把老总管白福叫过来了，这白福跟这白玉堂多半辈儿，现在也有资格了，是白府的总管。吴奶奶告诉他，从今以后我把少爷交给你，好好督促他念书，绝不准他练武，如果要违反这一条，我绝不饶你。白福领命，他就陪着白云瑞啊住到跨院。但是这个白云瑞从小就酷爱武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盗洞，挨着什么学什么。你想他爹在世，没事就打拳踢腿，他周围所处的环境都是练武的，他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逼着他不让他练武，等于要他的命一样。白云瑞一看文章就打盹儿，一听说练武就来精神。后来背着他娘不知道，就跟白福商议：“我大叔，你背着我娘，你教给我武术得了。你跟我爹大半辈子，我爹的能耐你都会，你教给教给我有多好？”
1: 哎，不，
0: 白福说这可使不得，夫人有颜命啊。我要违背了，我饭碗我就砸了。夫人一听说练武，那简直就冲了他的肺管子，这我可不敢。白瑞也来劲儿了，从小就有主意。把眼珠子一瞪，我告诉你白福啊，你既然不教我练武，往后我不吃饭。 他还拿了一把

这白福怎么办呢？只好背着夫人不知道，暗地之中传授他武艺。白云瑞这个基本功，都是跟白福学的。您别拿这白福当一般的人呐，他久跟白五爷在一起闯荡江湖，白玉堂会的功夫他都会，只是他是当仆人的，所以没露出名来。你说刀枪棍棒高来高去，陆地飞腾18般兵刃，各种拳脚，各种掌法，他是样样精通。从他心里来讲，他希望小少爷学武。他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这要学好了能耐，长大了给五爷报仇啊。但是夫人有话，他又不敢不听，从心里头讲。他希望教孩子武术，就这样背着五奶奶不知道。念完书之后，就在院里头开始学武。白福告诉云瑞，倘若夫人宅问下来，你就说为了活动筋骨、延年益寿，可不也说别的。白云瑞说：“您放心吧，这么两句瞎话，我还不会说吗？”只要你真教给我就行。哟，白福那是真教啊！眨眼之间，云瑞到了14岁，跟白福学了5年功夫。这5年功夫练到什么程度？要说太高，这谈不到。一般的来讲，有个10个8个到不了白云瑞的近前。而且这几年光景，白云瑞这个子也窜起来了。14岁，就好像成人似的。他那个脑瓜聪明的，比白玉堂有过无不及。一教就会，一看就明白。所以白福在这5年当中，把所会的东西也全抖了个不得灵的。五奶奶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就这么保密。有的仆人知道，也不敢跟五奶奶说，也该着出事儿。到了白玉堂为国尽忠的6周年，祠堂都修好了，需要到那儿祭祀。五奶奶早就吩咐下来，带着儿子云瑞，带着老总管白福、仆人、仆妇、婆子、老妈，赶奔白氏祠堂。因为离着挺远的，头一天把吃喝都准备好了，烧纸、芝麻、香客也都准备了。到了第二天，一家人起身够奔祠堂，18里地到了白家岗，这个地方也叫白家坟。一看白五爷的祠堂修得相当讲究啊，另外前面就是坟，这大坟头都有1房多高。坟前立着白玉的石碑，碑上雕刻了大字“白公玉堂之墓”。坟地外边呢，还有转圈的石头栏杆，栽种的各种花草，苍松翠柏。五奶奶一见这祠堂，心如刀绞啊，下了车就开始哭啊。跪到供桌前边，一边烧纸一边掉眼泪，嘴里是念念有词。妇道人家想丈夫，那想起什么他就说什么呗。白云瑞跪在母亲身后也哭，哭罢多时了，那云瑞就劝娘啊，以身体为重，我爹已经死了，人死不能复生，您说您哭坏了身子怎么办？怎么劝也不好使唤，云瑞没有办法了。是因为这时间待得太长了，他小孩儿他觉着烦闷，背着手就离开这坟地了，到外头转悠转悠。白福呢，站到五奶奶身后，皱着眉头也抹眼泪，丫鬟婆子都在两边伺候着。谁也没想到，还正在这么个时候，来了一伙贼。为首的这个贼头就是襄阳王府漏网的贼寇，叫并太岁张华。

0: 他老这么想，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我不亲自动这手，这仇没报。他就怀恨在心。后来襄阳王府，整个叫官人给打破了。张华领着一伙人，占据草峰山，当着流寇了。但是这个仇，他始终没忘啊。后来他一打听，哎呦，白玉堂虽然死了，他还有后代根呢，叫白云瑞，是个小孩儿。另外他又一打听，白玉堂有个媳妇儿姓樊，哎呀，那是美人图啊。从现在来算，他也就是30挂0的年纪，徐娘半老。哎，我呀到他们家溜达溜达，先宰白云瑞，这叫父债子偿，然后我再把他这媳妇儿抢到山上轮流取乐，我这就算报了仇了。跟手下人一商议，他手下这帮人都挺穷啊，一想这一举三得，又报仇了，又取了乐子了，把老白家一抢，咱们还发个财。头半年前他们就预谋这个事儿，他们可不知道今天是白五爷死的6周年。他们凑齐20多人，起身行赶奔浙江金华府白家岗。要不说不巧不成书呢，正在白五爷的坟地遇上了母子二人呐，并太岁张华，这才要动手行凶。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并太岁张华领着20几个土匪来到五爷的坟地，他一看这干什么呢？香烟缭绕，有女人的哭声，这也有看热闹的老百姓。他一打听，这才知道，哎呦，冤家路窄，我省着赶奔白家岗他们家了，在这儿遇上了，我就下家伙得了。呼啦，20几个人把坟地给包围了。张华这个小子是杀人的魔王啊，杀人不眨眼睛，两手沾满鲜血，干这种事情是轻车熟路，拎着把刀他进了坟地了。白福呢，正背着手在这来回溜，一看闯进一伙人来，他还认得这个病太岁张华，脑袋瓜子就嗡了一声啊。白福把胳膊一伸，站住，你们干什么？你不是国家的逃犯张华吗？
2: 是我，对，
0: 正是张三爷。我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白福吧？白玉堂身边那个奴才。好嘞，今儿个该算总账的时候了。你也不是个东西，今天知道三爷干什么来吗？要报当年之仇。我俩哥哥死算白死了，没那么便宜。爷爷今天来要给老白家挖苗断根，刨了白玉堂的坟。他这一吵吵一喊，白府的人把家伙都吵起来了。那白福准知道有理讲不通，唰把外衣闪掉，一伸手抄过一条棍子来，但他这棍子是木棒，怎么能打得过张华呢？几个回合，再看这木棍成了擀面杖了，让你血成了好几轱辘。不但这样，白福身上也受了伤了，肩头、大腿上、屁股蛋子上、脑门上，让这刀尖子划了好几条口子。就这样，白福犹自死战。这时候把五奶奶可吓坏了，也忘了哭了，跟丫鬟婆子缩作一团，干着急，伸不上。

这要会武术那就好办了，他不会呀。围观的老百姓有的跑回家去了，还真有的不错，撒脚跑到巡检司送信儿去了，给报官呢。搁里边正打着的时候，白云瑞在外头回来了，因为他嫌他母亲哭起来没完，在旁边听着闹心，他出了坟地，到山根底下溜达去了。估摸着这阵儿啊，娘可能哭过劲儿了，劝说劝说回家得了。等他翻回来一看，呀，这怎么回事？一看老哥哥白福浑身是血，跟一个人正打着呢，母亲都要吓死了。白恩瑞可急了，大喊一声，飞身形跳进坟地，一哈腰，捡起一把单刀来，直奔病太岁张华。白福，你给我闪闪，把他交给我！白福一想，我的少爷哟，你怎么不躲开呀？他就是冲你下家伙的，你这不送到门上来了吗？少爷，你别管，你把他交给我，你躲开吧！你都受伤了，交给你什么呢？白云瑞过来是大战张华。张华一看过来个小孩儿，跟银娃娃似的，别看个头不小。怎么说？从五官也看出是小孩来，瞅这模样，活脱白玉堂，他就知道是谁了。孽种，你叫什么名？白云瑞，呵，真有你爹的风度，小兔崽子，父债子偿，今天我非剁了你不可！大战云瑞，你看白云瑞这个能耐是跟白福学的。白福要不行，他怎么能行得了呢？跟病太岁张华打到20多个回合，白云瑞就不行了，也冒了汗了，眼也花了，刀也不好使了。可是正在这危机的关头，巡检司的马队赶到了，有人给报了官了。这个巡检司专门负责保卫老白家安全的。他是本地面知府衙门派到这儿的，而且这几十名当兵的都经验丰富，听说是老白家出了事儿了，风雷电掣一般就赶到坟地。巡检司大老爷姓陈，人送外号叫陈大刀，胯下马掌中一口大刀，挺勇敢。率领军兵赶到现场，吩咐一声：“别让群贼跑了，抓！”病太岁张华一看不好，怎么说是贼人胆虚呀？他一看官人来了，打长了非吃亏不可，打了一声呼哨，率领群贼是逃之夭夭。这陈大刀赶进坟地，也算围算给解了。可是，一样，吴奶奶下了一场病，白云瑞还昏厥不醒。贼也走了，他刀也掉地下了，哎呦一声，躺到坟地，什么也不清楚了。可能是惊吓和劳累过度。等军兵把吴奶奶护送到家里，把白云瑞白公子也抬回来，这场风波才结束。陈大老爷禀明知县衙门，知县悬赏严拿，缉捕凶犯，哪儿找去？那一跑就没地方找去了。只有强调一样，加紧防备，以防再出这种事情。这个本地的官员他也害怕呀，如果吴奶奶笔尖一逛荡，给皇上写封信，把这事儿说一说，他们就犯了失察的罪名啊。往轻处说得受处分，往重说饭碗都得砸了。但是吴奶奶能那么做吗？对人家还非常感谢，跟本地文武衙门处的关系也相当好。别的事儿都完了，唯独白云瑞，自从那一天病倒，是一病不起呀。这孩子就像疯了似的，动不动就说梦话，也不知说的是什么。吴奶奶就这么一个宝贝心肝儿，这要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对得起死去的丈夫啊？把府。

近的名医全请来了，什么这个半仙儿，那个胡阿陀，这个名医，那个神仙，请来能有三五十位吧，也给号了脉了，也给用了药了，但是全然无效。不但无效，白云瑞的病是越来越重，眼看这孩子这命保不住了。大夫们急得一筹莫展，吴奶奶用眼泪洗脸，说怎么办呢？赶紧写了封信送到开封府，面呈当今天子。因为什么呢？因为吴奶奶是一品诰命夫人，白云瑞是皇上封的四品阴生，那属国家培养啊。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不跟皇上说能行吗？仁宗见着这封信之后大惊失色，哎呀，忠良的后人闹了重病了，朕岂能袖手不管呢？马上传旨，把太医院两个最著名的大夫找来了，一个姓张，一个姓王，这两个人经常给皇上和皇后看病的。当时仁宗交代，你们带着仆人立刻起身，赶到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给白云瑞看病。你们记住啊，一定得看好。倘若白云瑞好了，回来有功；如果白云瑞病不好，或者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别活着见我。一抖袍袖退了殿了。张王二位立刻坐着骡车，像飞一样赶奔浙江。简短结束，这一路之上受那罪就别提了。等到了老白家府门外，车子停住，俩大夫下来，仆人一打招呼，吴奶奶亲自接出来了。两位先生给吴奶奶见过礼，说明来意。吴奶奶点点头，眼望着东京汴梁，跪倒谢恩。这是皇上的恩典呐！把两位太医接进去，先茶后酒在这款待。俩大夫一摆手：“夫人呢，不必了，咱们都是自家人，我们来是为给公子看病的，先到病房吧。”吴奶奶点头，连白福都陪着进了病房。两位大夫轮流诊脉，等诊完之后，两个人一商议，交流看法，发现白云瑞有病，主要从气上得的。这孩子气性太大。问吴奶奶怎么得的病，吴奶奶把坟地的事情一讲，哦，两个人明白了。这就更证明我们诊断的不错。要想给他治好，首先得理气，气顺了，身体自然就康复了。他们提起笔来，马上开了个药方。开完了，派人到县城里去抓药。简短介说，药抓来了，煎好了，把白云瑞的牙关撬开，轻轻给他灌下去。等灌完了，俩大夫长出一口气。吴奶奶把他们接进前厅，洗洗手，洗洗脸，这才落座休息。吴奶奶就问病情，俩大夫讲说一遍，夫人放心，公子不会有大事儿，三五副药之后一定能康复。吴奶奶这才放心呐，因为两个大夫又不能即刻回京，这才给他们准备住处。到了晚上掌灯的时候，一看白云瑞啊见点好，怎么把眼睁开了？不过从眼神上看，有点发痴呆。吴奶奶就问云瑞：“云瑞，你看看谁在你身边呢？你认识不认识我是谁？”白瑞瞪着眼睛，不认识他娘。你说这玩意儿严重不严重？就这样，张李二位御医一直守候到床边，守了一夜呀。连着吃了两副药，不见功效。不但不见功效，
转过天来，发现白云瑞病情还加剧了，眼窝深陷，颧骨突出，面如黄千纸，唇似电液青，手脚都凉了。两位太医一看，吓得吸了口冷气，娘哎，这要给白公子看不好病，咱就别回东京了。皇上说得清楚，别活着见他，言外之意，咱就得死了。哎呀，都拉家带口的，真格的为看病，把命都搭上了。这玩意儿也真怪事儿，我们用这种药百灵百验呢，怎么就治不好他的病呢？把俩大夫急得直掉眼泪。到中午的时分，白云瑞更加剧了，就有心口窝一点热气儿，剩下手脚全凉了，就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吴奶奶哇一声哭出来，完了，这算没救了，命该如此啊！告诉白福，赶紧给你家公子准备后事。这俩大夫也没闲着，都把毒药准备好了，那儿一咽气，我们就服毒，陪着一块儿死。敢抗旨不遵吗？白府就乱成一套了，上上下下的仆人没有不掉眼泪的，一个个愁眉不展，唉声叹气。偏赶这时候，门前来个和尚。这和尚有点疯疯癫癫的，手里拎着个大木鲁鱼，好像菜墩子那么大，完全是混铁凝钢制造的。木鲁鱼上头有一挂铁链子，在手腕子上盘着。再看这和尚，满脸脂泥，身穿破僧衣，身后背个葫芦，来到白府门外，把这大铁木鲁鱼往这一放，盘膝打坐，双手合十，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拿出铁木鱼锤来，就敲开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白家岗是个大镇店呢，老白家府里出事都知道，围观的老百姓就有好几百，小孩们往前挤，一看这和尚真有意思，这要干什么呢？门上的家人赶紧禀报总管白福，白福就一皱眉，这纯粹是起哄添腻。眼看少爷没气儿了，你画什么圆呢？你画个屁呢！白福怒气冲冲出来了，一看更有气儿了，哪有堵着门口往这一坐的，招这么些人？要说白福这人呢，脾气挺好。今儿个有点例外，白福指着这和尚的鼻子，和尚，你找死你啊！滚，远点滚！我告诉你，老白家净做好事了。冬舍棉，夏舍单，二八月开粥厂，遇上你们出家人格外恩待，但是没得好结果，我们少爷都要死，积德有什么好处？从今以后，我们要缺德，不花这份冤孽钱，你赶紧闪开，不然的话，我通知有司衙门把你抓起来问罪。白福暴跳如雷呀，说了很多不中听的话。这个疯和尚一乐，施主，你我远日无仇，近日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呢？你看看，你们白家岗这么大的地方，四五百户，贫僧不到别人家，专到白府门外，这不是有缘分吗？你说这话可太不对了。怎么方才我听说你们少爷要死，这贫僧就不明白了。他现在年纪轻轻，正在血气方刚之时，怎么能死呢？白福一听，这气儿更大了。你说怎么该死呢？人吃五谷杂粮，有不闹病的吗？
难道

年轻的就不能死吗？真是岂有此理！和尚也没生气。我说您是不是叫白福啊？啊，是怎么的？总管，你不必发火了。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也要冷静。贫僧有一要求，请你转告五夫人，就说贫僧要求见于他。啊，你还想见我们夫人？哎呀，你这话怎么说来的？你不就是要钱吗？钱不给，见夫人也白扯。再说，夫人心如火烧，根本没工夫搭理你。哎，只要夫人见见我，我保你家少爷平安无事。别看贫僧穿的破，我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之能。哎呀，这阵白福啊，这脑袋就凉快一点了。他一想，这和尚说的也许不是瞎话。你别小瞧这种人，当年我跟五爷闯荡江湖，遇上很多世外高人都是出家的。难道这是个怪人？再者说，有病乱投医，万一他要能给治好呢？想到这儿，白福这模样就变了。哎，我说老师傅，方才呀，我确实说话有点不对头，但是您应该理解，因为我们少爷眼看要咽气，我这心情不好。方才您这一说，哎，我才听明白，您不是要钱，您是为给看病。哎，正是，那太好了。哎呀，怪我不对，您多加原谅。我跟你禀报一声，不知道夫人能见不能见，您稍后片刻。多谢多谢。和尚等着白福到里边了，跟五奶奶一说，五奶奶哭得跟泪人一样。听说有人能治他儿子的病，那简直就是活神仙了。五奶奶吩咐一声：“请，快请进来，千万不要得罪。”白福领命出去，冲和尚一抱拳：“师傅，我们五奶奶有请，您到里边说话吧。”哎，这就对了。老和尚站起来，拎着铁木的鱼，迈步进了白府。等到待客厅落座之后，五奶奶领着丫鬟婆子来了。一看这和尚岁数可不小了，满脸渍泥，衣服不整，光着脚丫子，穿着草鞋，可见这和尚手里头不富裕啊。另外一瞅，这和尚身上还背着个破兜子，补丁摞着补丁，鼓鼓囊囊，也不知里头装的是什么。五奶奶这个人非常慈祥，对待出家人另眼看待，尤其丈夫死了之后，她一心向佛，向老天祈祷，保佑自己的丈夫早登天界。就这样呢，对出家人更格外的尊重。她跟白福可不一样，不管心多难过，见着面头脑也是冷静的。五奶奶过来给这和尚行了礼，和尚赶紧站起来，以礼相还，分宾主落座。这和尚偷眼瞅瞅五奶奶，暗自点了点头，罢了，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知礼，跟那下边的人大不相同啊。夫人，贫僧此次来到贵府，非为别故，听说公子有恙，特来看病。大师父大慈大悲，既然有此心意，我是感恩不尽，但不知大师父怎样看法。劳驾，贫僧先到病房观看，请。让白福陪着进病房了。等这和尚进了病室，先把眼光落到白云瑞脸上。大夫讲究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儿，他先围这床转了一圈，看看白云瑞的气色，然后往椅子上一坐，在这儿给号脉。和尚闭着眼睛。就这时候呢，两位御医大夫就问白福：“总管，这在哪儿请的？”
白福说主动上。

0: 门自己找来的，要给我们少爷看病，哪儿的不知道，还没来得及问呢。哎呀，俩大夫把嘴一撇，我们两个人是御医呀，祖传的医术，能给皇上和娘娘看病，可以说天下独一无二了。连我们两个人都看不好，你一个穷和尚就能看得好吗？看来这是江湖上的人，指着蒙人骗饭的货呀，朕可发一笑。但是请来了，就在旁边看看呗，还希望他能治好。你要能给治好了，我们俩这条命也就保住了，这包毒药就先不喝。屋里头非常静，能有很长时间。脉号完了，和尚站起身来，转身往外就走。白夫陪着又到了客厅，那俩大夫为了听听结果也跟来了。白夫先给满了杯茶，哎，大师傅您辛苦了。请问我们少爷这病有希望吗？
1: 阿弥陀佛，
0: 总管放心。麻烦你把五夫人请来，贫僧有话要讲。好好，您等会儿。到内宅把五奶奶请来了，五奶奶是个女人，能说老陪着吗？有事露面，没事先躲到后边去。等这次请出来，五奶奶就问呢，我儿究竟得的是什么病？不知有救没有？
1: 吉人天相，病是不轻，但是没关系。贫僧料识小计，准保能叫他起死复生。
0: 真的，师傅，您真是活神仙，真是罗汉。
1: 哎，这我可不敢当。这样吧，也不用去抓药，我这兜子里有现成的成药。说着话，把那破兜子拽在眼前，伸手一划了。药瓶子、药罐子、小葫芦，方的、圆的、扁的小盒，也不知道里边装的是什么。这和尚在桌子上摆了一桌，挨样挑，最后拿起了一个小瓷瓶。这瓷瓶是白玉的，瞅着光滑可爱。和尚把这瓷瓶盖拧开，让白福准备了一张白纸，干净的，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凑过来，低头一看，这药丸就像小米粒大小，粉红色的。你别看不大，往外一倒是清香扑鼻，走五官通七窍，让人精神顿时就爽朗起来了。呀，心说这什么玩意儿？和尚倒完之后交给白福，你拿到病室。撬开你家公子的嘴，给他灌下去，这叫起死回生丹呐！掌灯以前，我让你家少爷下地。大伙一听他吹得乌丢乌丢的，能吗？但是试试呗。白福高高兴兴到病室，按照和尚的指示，把药灌下去了。灌完之后，把被子给盖好，帐帘撂下来，人们都在屋里静静的守候。五奶奶不便进屋，就在窗根外头准备把椅子，丫鬟婆子在这陪着，也在这听信儿。时间真难熬啊，等啊等啊，盼呐盼呐，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屋里长起了银灯啊。哎，刚点灯时间不大，就听白云瑞这只床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有动静，呼啦，人们全站起来，连五奶奶在外边也进了屋了。白福，快看看怎么样？白福把帐帘撩开一看，白云瑞翻身呢，表情依然是挺痛苦。和尚也站起来，快 准备谭童，他要。

0: 潘童准备了。白福和仆人们扶着，就见白云瑞一张嘴，哇哇，连着吐出几口绿水呀、啊，然后再躺下，鼻子眼也哼出来了，鼻子刺儿一扇乎，把眼睁开了。和尚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赶快睁眼。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安帝刘祜。这汉和帝驾崩了，和帝一死啊，着实的这朝阳政院没有给和帝留下一男半女。那么谁来继承这九五之尊的大位，没有给和帝留下一男半女？那么谁来继承这九五之尊的大位，谁当皇上呢？这邓皇后啊，就把满朝文武找来了，大伙就商量说，邓皇后没有生子，这后宫这和帝留了不少儿子，这和帝跟后宫的这些嫔妃有生育，就在这嫔妃当中找。可因为当初和帝跟这些嫔妃生这些孩子真生不少，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可是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生，也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死，也说不上怎么个病，是这地方犯毛病啊，还是怎么的。最后和帝就找了个阴阳宅的先生到这儿来看，这先生拿了罗盘，左比划比划，右比划比划，掐诀念咒，指天画地的捂着了一会儿，最后告诉和帝，此地不宜生子。后来呢，和帝就想了个招，凡是嫔妃们生出的孩子都要送到外边去寄养，就这么的又气着哭哧气着哭哧的往外送。这回邓皇后就跟大臣们商量，咱们就在嫔妃生的这堆儿子当中找一个当皇上。这就开找，因为都散落在民间呢，那也不好找，另外可能档案机关出了点毛病啊，也不怎么地，费了好大劲找着一个。这个人腿脚还不好，有毛病，哎呀，这不能当皇上。后来又找，哎，邓皇后想起来了，就前不多日子不送出一个去吗？刚生下来就送走了，现在掐指一算呢，刚过百天，哎，这好找，哎，到那真就把这孩子找到了，叫刘龙。可这刘龙这小皇上也不是命薄福浅呐，还是这吃奶不噎着了怎么的，还是得了火力拉痢疾了，也就几天的光景死了。哎呀，这一死满朝可惊慌了，这和帝这针儿断了怎么办？邓皇后又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咱们这么办吧，就把刘氏宗谱拿出来，就在他们最近的那支儿找一个继承人。这一找一番呢，还真找到了。这清河王刘庆有一个儿子，年仅13岁，这人叫刘祜，论起来那跟和帝那可太近了。这个刘祜是汉章帝的孙子，汉和帝的侄子，那侄子门前站不算绝胡汉吧。这个孩子正好，就这么的，文武大臣就到了清河王刘庆的家中，就把这刘庆的13岁的儿子刘祜接到了皇宫，就称了皇帝了。那么这个刘祜啊，他生于公元94年，在登基坐殿的时候才13岁，还不具备执政的能力，那么就由太后，也就是邓绥 临朝理政。这邓太后亲朝执政前后共计16年，我们站在一个历史上的高度来看，这邓太后尚不失为一个圣明之主啊。在理政期间，他提倡勤俭节约，下了一道令，那么皇宫里一定要减少物资供应，不管是宫里的大小人，每天只吃一肉一饭，不许奢侈。在车驾服饰、饮食观赏等方面，禁止各地进贡奇珍异宝。那么又把各地的郡国，也就是各侯爷王爷的封地的税赋减半，而且呢把上林苑中，这个上林苑呢就是皇上玩的地方，那些驴呀、马呀、牛啊、狗啊，那些宠物啊全都变卖了，把这钱冲进了国库。那么邓太后向来对邓氏家族的子弟管教特别严，她总结了前人的教训。因为汉朝至建国就是外戚专权，这个娘家人，也就是太后的娘家人或者皇后的娘家人，是专横跋扈，掌握朝纲。那么邓太后呢，就严令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哥哥弟弟，你们要守规矩，不许为非作歹，有我在一天就不许你们犯乱朝纲。就这一点上是一般人做不到的。第三点是招贤进士，任用贤良。只要你有能为，我就提升你做官，只要你为百姓办事，我就让你有官当，只要你是贤人，朝廷就重用你。这一点邓太后做的是太对了。最主要的，邓太后还有个英明之举，就是开办学校，注重教育。她不但在皇宫里头开办皇学，建立皇家子弟学堂，也提倡民间办学。所以在邓太后执政期间，这各地方的学校是很多呀。那个过去那个学校啊，是男生学男生的，女生学女生的，他不在一所学校。哎，邓太后建了个学校，这个邓太后的学校，他提倡的是男女同时而学习。就这么的，这些男孩子女孩子在一个学堂里听一个老师讲课，这也是我国第一所男女同学的学校。可惜呀，邓太后死了之后，这所学校也就不存在了。邓太后临朝以来，灾害不断呢，不是那儿地震了，就那儿着火了，外边还有匈奴侵略，盗贼内起。但是邓太后是兢兢业业，勤政爱民，只要听说老百姓受饥遭了罪了，他晚上是一夜夜睡不着觉，他亲自裁减宫中的用度，就减少宫中的一切开销，救济灾民，因此能够民心稳定，天下也比较太平。但人无完人，有好的一面，他也有些失误。首先第一个，虽说他遏制了自己家族的势力，让他们好好做人，他那些哥哥弟弟、舅舅叔叔大爷说，你们好好不要干涉朝政，但有一点，他还得依赖他们。因为什么呢？他觉得皇上小，自己是个女人，你好花得绿叶扶，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

们个庄啊，我尽量还是用我家人，不过我不让他们干涉朝政，所以就在由中央到地方大小衙门安插了不少老邓家人。另外，邓太后在临朝执政期间也得罪了不少权势，也得罪了不少大臣。再一点就是邓太后依靠宦官，就是依靠太监们。你想，一个女人执政有时候不便抛头露面的，怎么办呢？就用宦官这些太监们跑前跑后，所以无形当中就使这些宦官形成了一个集团，也无形当中形成了宦官来把持朝纲。在这一点上邓太后没有见到。那么这个小皇上刘祜，这孩子小时候聪明，可长大了之后就不聪明了，渐渐的有点糊涂，也不勤奋学习，所以这个邓太后对这个皇上管教的特别严，特别是在皇上选这皇后这件事上，邓太后很是伤心的。这个暗地刘祜看中一个姓严的女子，严氏，这女的长了个瓜子脸，小尖下壳，细眉毛，细米拉的眼睛，一看呢就是个刁妇。这个邓太后就没看中，这皇上不怎么的了，像着了魔似的，不吃不喝呀，成天就想这个严氏。大病一场，邓太后一看没办法，如果皇上要不册封这个严氏为皇后，恐怕皇上这命都没了。这万般无奈之下就点头了。哎，这个刘祜就把这个严氏立为了皇后。立皇后那天呢，邓太后特意把这严氏叫到跟前，立下了几条规矩，不许你干涉朝政，不许你干涉皇帝的事儿，不许你跟宦官勾结，不许你跟外臣勾结。总而言之一句话，你就好好做你的家庭主妇，好好当你的皇后。如果你要不听我这些规矩的话，我可饶不了你。这严氏惧怕邓太后的势力，芝麻点头，你放心吧。可心里琢磨，你等着老邓太太，我得势那天我饶不了你，我非得整死你不可。这就埋下了一个祸根呢。在安帝建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1年第三月份，邓太后得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因病逝世。那一年她41岁。这个邓太后一死啊，这皇宫里边的主人是谁了呢？就是那个严氏了。由于这安帝刘祜没能为，左右摇摆，主意不定，一会儿听这个的也对，一会儿听这个的也对，所以整个后宫几天的光景就被严氏给把持住了，就结成了严党啊。而且这严氏把政府的各个要害部门全安插了他的亲信亲属，他的哥哥弟弟表叔二大爷磕头三大伯四老舅，他的五大姨夫全都当了官了。现在可倒热闹，这个严氏集团把持了朝纲。这严氏最恨的谁呀？就是邓太后。这邓太后死了，哎，这严氏就拿老邓家的家人开刀，就在皇上面前说老邓家的不是，说老邓家要造反，说老邓家他们家人如何如何坏，怎么要害皇上。结果这刘祜啊也听信了这严氏之言呢，就把邓太后活着那些哥哥弟弟全家贬的贬，放的放，前后杀了7人。好家伙，举国上下震惊啊，朝臣们震惊啊，这怎么皇上翻脸就无情呢？邓太后尸骨未寒还不到40天，老邓家就被皇上杀了前后7口。所以有些大臣呢，赤壁光的膀子上金殿上给老邓家求情，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哎呀，这刘祜一看这事儿判闹大了，就赶紧跟严氏商量。这个严氏又给出了主意，把他们老邓家全

家弄到塞外，弄得越远越好，让他们永不许做官。邓家的势力不见了，老严家的势力起来了。你总记住，有矛就有盾。这个严家把持朝纲，无形当中又跟宫里的宦官集团形成了矛盾。就是那些太监们，前文书我说过，这个汉朝啊有几大势力，一种是权贵势力，一种是宦官势力，一种是外戚势力。所以这个大汉朝始终是这三股势力在角逐绞杀，闹得天昏地暗呢。这宦官集团都不好惹呀，那是皇上跟前人呢。所以这些宦官们有些人就扒的嘴，哎呀，老邓家没了，这老严家上来了，咱们这宦官们这日子不好过呀，看这个意思啊，哎呀，咱们得跟皇上商量商量，跟皇上商量商量，得遏制这老严家这么发展呢，这么发展这大汉朝不完了吗？所以这些宦官集团们就在皇上跟前说老严家不是，老严家也察觉出来了，立刻就在皇上面前说宦官们不是。可有一点，这个安帝刘祜哪头也惹不起，他一面倚仗了宦官集团，一面又仰仗了严氏集团来支撑的这摇摇欲坠的大汉江山。这个安帝刘祜娶了这个严氏为皇后之后，可这个严皇后没给安帝生孩子，把安帝刘祜急得直蹦，那玩意儿也不是着急的事儿。你别看这个严皇后没有儿子，这安帝还有一个嫔妃李贵人，这个李贵人不怎么的，呜呜喳喳玄玄乎乎的崩怀孕了啊，咣给生了个男孩，把刘祜乐够呛啊，给这个孩子起了个名叫刘宝，并立为太子。这一立太子，这严氏就不干了，为什么呢？他怕这李氏啊将来取代他的地位。你看他生了个儿子立为太子了，那将来太子当了皇上，那他就是皇太后啊，啊，我往哪儿摆啊？不行，这个严氏多狠呢，在公元前124年，他首先诬告年仅10岁的太子刘宝要造反。你说10岁孩子造哪门子反？哎，这刘祜还就听了，就把这太子降为了晋阴王，你别当太子，你当王爷去吧，给废了。随后这个严氏又派人在李贵人的饭中给下了剧毒，把李贵人给毒死了。由此可见这严氏得嚣张到什么程度。转眼到了延光4年，也就是公元125年的3月，这个汉安帝刘祜要南巡，上南方看一看，可是南巡的途中得了暴病，死于邺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邺县。这个严皇后一看皇上死了，因为她也随王伴驾呀，也在中途半路上呢，一看皇上死了，害怕了，赶紧把他哥哥严显找来了，因为他怕什么呢？怕这边一宣布皇上死在中途半路，那京师大臣们拥立被废的那个太子刘宝当皇上。咱这边一说皇上死了，那边帮把刘宝推出当皇上怎么办呢？刘宝他妈也是咱们给害死的，所以密不发丧，只说皇上得了重病，赶紧往回走，到了京城才宣布发丧，说皇上死了。但同时也宣布，那么这个严皇后以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这严皇后又下了一道命令，命他哥哥严显为车骑将军，司同三司，掌握军政大权。这严太后为了严氏家族长期把持朝政，决定就找一个年幼不懂事的皇族成员为皇上，最后啊选中了汉章帝之孙冀北王刘寿的儿子北乡侯刘义为皇上。那么这个刘义也就登基坐殿了，这在历史上称为少帝，

0: 这个少帝继位时也是年幼无知，外戚的严氏把持朝政，但是这少帝他命短，只在位七个月，就在当年的十月辛亥日病死了。这个少帝一死，这个严氏兄弟又是密不发丧，把这个宫门关得紧紧的，弄点兵在这皇宫里住上了。他们在里边研究，研究什么呢？准备再从众皇子中挑选一个便于控制的傀儡做皇上。挑选谁呢？这严氏兄妹就在这皇宫里开始商量。可他们在商量，这皇宫里的一伙宦官们也在商量。这里边有个姓孙的，叫孙成，是个宦官，他是宦官的首领。他联系了二十几个宦官，就在一个偏殿记议。这个孙成就跟这些太监们说，说现在皇上又死了，老严家这伙人密不发丧啊，这个朝中的大权始终掌握在严氏集团的手中，他们的意思我明白了，想找一个小皇上当做傀儡，他们继续说了算。可只打老严家上台，咱们这些宦官们有好吗？啊，这严氏集团跟咱们宦官们过不去啊，咱们不能留他们呢。所以依我之见，现在他不是紧关宫门吗？他们在皇宫里商量，咱们要拿起家伙，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把老严家这伙人气着咔嚓气着咔嚓给他整死得了，然后咱们到宫外把那太子刘宝再迎接回来，拥为皇上，那咱们就是大功一件呢。这刘宝当了皇上能不赏咱吗？咱们这日子就好过了。你说你们干不干？这些宦官们一个个你看我我看你，干干。要不然的话，这老严家再扶持一个傀儡小皇帝，他们再说了算的话，那咱们就麻烦了。对，夜深人静啊，这二十几个太监各带家伙事儿，因为现在这个严氏住在宫里，他那俩哥哥一个弟弟也住在宫中，干什么呢？商量事儿吗？开会吗？商量到半夜，结果没想到外边这些太监们手拿着家伙摸进来了。谁能想到宫里头出这事儿？严氏做梦都想不到宦官敢拿家伙宰他。没注意，结果宦官们这些太监们哈冲进来了，叽里嘎喳叽里嘎喳叽里嘎喳，这刀就下去了，边往下砍的时候边说，我让你说了算，我让你想说了算，我让你想说了算，叽里嘎。一夜之间，老严家兄妹四人全毙命在皇宫啊。紧接着这个宦官孙成一挺胸脯，咱们连夜出京，立刻把被废的太子刘宝迎进宫中，马上就立他做皇上。好，这些宦官们立刻前去迎接刘宝，那么这刘宝登基坐殿也就是汉顺帝。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下面我把这汉安帝刘祜的个人小档案跟听众们说一下。这个刘祜是属牛的，死那年呢他32岁，他的庙号是从宗，他的寝陵在从陵，他的母亲是梁贵人，他的配偶就那严氏，他的继位人是汉顺帝刘宝，他最失意的是九南亲政，他最痛心的是错杀邓氏一族啊。他初婚那年22岁，他有子女一人，他最得意的是非太子而得立，他最不幸的是出巡时意外死亡，他最擅长的是依赖他人。我们下一章节讲的是大汉顺帝刘宝的史话，谢谢收听。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孙一播讲的评书《中国帝王史话》。
0: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顺帝刘宝。 随着大汉国势的衰落，

这个刘氏的皇子，就这些皇子皇孙们的生命力是越来越弱。东汉的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劈叉啪叉生出来11个儿子，传到了汉顺帝，这汉顺帝前后左右劈叉啪叉生出9个儿子，传到了汉章帝，这个章帝前后左右劈叉啪叉生了8个儿子。那么这3个皇帝的儿子在《后汉书》还能专门列上传记，像什么《光武狮王列传》《孝明八王列传》《章帝八王列传》，那都有列传来记载。从这些列传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个东汉这上轱辘就上半截那是子孙昌盛，而传到了何帝，这个何帝也说不上怎么地了，范乃古妖风邪气了，他先后生了10个皇子，10个皇子是先后夭折，最后捡大个的剩10个，就剩下俩，一个痴捏呆傻，一个还小，就那小皇上刘隆继位，可没几天死了。因此啊，这个皇子的降生对于刘氏王朝来说是越来越珍贵。那么这个汉顺帝刘保，他是汉安帝刘祜唯一的一个儿子，他出生在安帝元初2年，也就是公元115年，他死于顺帝建康元年，也就是公元144年，死那年呢30岁。在30年的人生中，这个汉顺帝刘保却经历了大起大落的几次转折。他刚出生，他的母亲李贵人就被那个严皇后给毒死了。他6岁被立为太子，10岁那年又给免去了。在燕光4年，也就是公元125年，这个宦官孙成发动宫廷政变，拥立刘保为帝。刘保那年呢11岁。这个称帝之后，刘保首先被宦官左右，紧接着又被外戚掌控，虽贵为天子却形同囚徒。顺帝就是这样，像一叶小舟是飘来飘去，一会儿被推到浪尖上，一会儿又被抛向谷底，总而言之风雨飘摇，是提心吊胆。由于这个刘保当时皇帝是这些宦官们帮忙，特别这孙成这功劳大了去了，要没这些宦官杀掉了严氏家族，杀掉了这严太后，刘保他做梦他也当不上皇帝。所以这刘保一当皇帝是大封官呢，他封谁呀？封这些宦官们的官。这时节朝廷上下这宦官集团势力是太昌盛了，极其的强大，这刘保把大量的金银财宝封地都给了这些宦官。在东汉时期啊，从这个光武帝刘秀开始，对宦官的重用程度就增加，而且这个宦官的权力也逐渐的扩大。虽然在这些大臣的眼睛之中，这些宦官们是行于之丑，因为他们都是太监，那么在秦朝的时候他们称为士人，这些宦官被叫做士人，那社会地位是十分的低下。那么西汉时期呢，这些宦官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到了东汉时期，这宦官已经形成了集团。各位听众你听听，集团作案呢，可了不得呀，一呼百应，朝中上下是一片宦官之声。即便那些文武大臣们看不惯，那有什么办法？皇上的人呢？那么这个时期的宦官可以娶妻纳妾，因为这个宦官本身是燕府之人，这个性机能已经遭到破坏，不但性机能没有，而且还没胡子，说话怪声怪调的，娘们腔娘们调的，所以不被人看中。但是这些太监们，他们为了挽回

0: 老家的家宅盖的都极其豪华。这个时期宦官还收养儿子，认些干儿子。认这些干儿子为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遗产呢留给后人。这收养儿子，你收养一个就得了呗？他不，他一收养啊，他收养个30个50个的，再带了几十方老婆。这个太监又走到哪儿，那是妻妾成群，子女成堆呀。你说他往中间一站，
1: 我说注意了啊，现在咱们开饭了啊，
0: 哎，就这动静。那么到了顺帝，也就刘宝这一地，由于拥立顺帝刘宝之功，这个宦官集团就受到了极高的宠爱，得到了特权。他们不仅得以直接参与政事，而且在顺帝统治前期专权于朝政，有时甚至皇上的命令在他们的左右下也难以实行。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呢？这个顺帝刘宝当皇上，这个太监说了太算了，所以朝中文武大臣不干了，纷纷上书啊，上折子，要求处置宦官。那一片声讨之声。那么这刘宝是个什么人呢？哎呀，这刘宝啊，是左右摆动。他也感觉出来宦官专权，可是又不能得罪宦官。大臣们说的倒对，可这宦官确实有实力，所以这个刘宝左右飘逸不定。他本身呢就是一个拿不定主意的人。这刘宝没主意，没主意到什么程度？史书上记载，这个刘宝同时爱上4个贵人，就是4个女人。那么当皇上之后，他立谁为皇后呢？哎呀，他左右为难，他看哪个都好，说一起把这4个女人立为皇后，那不行，法律不让，说扔。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939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贺长兴、小月亭正在危难关头，救星来了。老花子赶到现场了，这就叫人不该死，总有救。这个事情怎么那么巧？您别不承认，世上就存在这个巧字，这就叫机遇。没能力的人遇上机遇，也许飞黄腾达。有能耐的人倒霉，赶上点儿的一落千丈，这事情就这么回事。这个老花子可不是一般的人，你看贺长兴那么大的能耐，不认得他是谁，但是风流雨是夏侯清明、铁掌神鹰云飞认识他，一看他脸色就变了，哎呦坏了，倒了霉了。你们说老花子谁？丐帮的三当家的，丐帮啊，武宗十三派81门最大的帮头就是丐帮。你看那香港电视连续剧经常涉及到丐帮，很多人疯疯癫癫都是这种打扮，不修边幅，不拘小节，说笑就笑，说吃就吃，穿的这衣裳破破旧旧的，但是有真能耐。三当家的姓袁，叫袁明啊，人送绰号除暴安良侠，那能耐大极了。老花子这一来，云飞、夏侯清明这锐气刷低落了多一半，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知道麻烦了，但是又不能不说话呀。夏侯清明先过来了，哎呦，三爷，三爷从哪儿来呀？哈哈，没想到在梅花坞相见，三生有幸。云飞也过来，三爷，三爷一向可好？哎呦，哎呦，二位，二位大人，哈哈，我是个臭要饭的，拎着黄瓷瓦罐，想上哪儿就上哪儿，无拘无束。今儿听说梅花坞这地方过得都不错，上这要饭来，嘿嘿，瞅这家挺阔气，故此我就溜达进来了。二位大人在这儿治功呢？治什么功啊？我能不能问一问？太三爷，看着没，这个穿农民服装，这个他是个老道，他现在化妆了，他叫贺长兴。那小孩是岳飞的余孽，叫岳亭。我们奉丞相所差。

差来抓他们。是这么回事，哪个丞相？秦丞相啊，秦桧。其实这事儿我管不着，我管不着啊，是不是呢？你们二位大人治功，我老花子怎么敢管呢？只是有一样，我说这抓这俩人好像我们的人呢、啊，这不是丐帮的杨再发，哎，袁大侠怎么叫你们抓住？他是这么回事，云南二侠赶上了，所以说呢，我们发生点误会，我们人多势众，把这二位给抓住了。这，二位大人，这都是我们丐帮的人，能不能看在老朽的薄面，把他们放了？我别无所求，就这么一个要求。可以可以，那太行，放，不敢惹。怕老花子袁三爷找刺儿，那不就麻烦了。就这么的把俩人给放了。两个人是羞愧满面。两位侠客赶紧跪倒在老花子面前。三叔，你要不来，我们俩还够呛。三叔，我们磕头了。老花子看看，行，两个侠客就叫人家抓住了，多好多好，真给我们丐帮的丢人现眼，丢人现眼。啪啪啪啪，一人削六个嘴巴子，把俩侠客揍得顺嘴角淌血，没敢动地方。平常叫你们练功，哎，你老师怎么说来的？你们总觉得我们是侠客了，我们够了吗？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人不能骄傲自满，长得老学得老，骄者必败，今儿吃亏了吧。再者一说，你们要将那好不错的给抓住，我没得可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嘛。可就这帮鸡头鱼刺，就这帮下三滥，把你们俩抓住，你们丢人不？夏侯清明和云飞一听，什么？我们是下三滥呢？我们成什么玩意儿？这老花子说话嘴也太损点了。在场的这帮官人全不乐意听。夏侯清明把脸往下一沉，哎，三爷，嘴下留德呀，您不认为您这么说有点过分吗？不乐意听了。我说你们是骚干零碎，不乐意听，你们可不就是这玩意儿吗？你说你们是什么呢？你们就是官府养的那狗，你们就是他养的那兽，朝廷的鹰犬，喂你们点吃的，叫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还觉着你不含糊吗？在我老花子看来，你们百麻不是，你们就是会说话的畜生，不乐意听什么，起来，等回去之后告诉你师父，把他哥好好收拾收拾你们。道爷带着孩子，把孩子背起来走，跟我走，我看他们哪一个敢拦，出来猴崽子都活腻歪了，走。道爷一听真行啊，闹了半天这就是原名袁三爷，我久闻大名没见过，就是他呀，这人能耐可了不起呀、啊！心里高兴，赶紧把小月亭抱起来，孩子咱们走。刚要走，那官府的人也好几十号呢，风流雨势夏侯清明这个脸实在有点挂不住了。妈，三爷，方才您说了您要您丐帮的人，哎，我没打奔吧，二话没说，我给了三爷面子了，马上把人给放了。您骂了我们一顿我也不挑，您是个老前辈，对不对呢？

爱说什么说什么。但是贺长兴、小月亭这可不能走，这绝对不能走，这是朝廷严拿的侵犯，你要给领走了回去我们怎么交代？三爷，求您少管闲事，不要趟这个浑水，您看看您答应不答应啊？那么我要不答应呢，这浑水我趟定了，这个事儿我非管，人非带走，你能把我如之何呢？这三爷要这么说，不给我留余地也讲说不起了。尽管我不是您的对手，尽管我手下的人都不行，但是上命难违，我只好得罪了啊，得罪，换句话说想伸伸手了。好嘞，要伸手可以，我老花子奉陪，不过我有个要求，你看屋里狭窄呀，转身的地方都不大，咱们到院里怎么样？你看老梅家这院多宽敞，把场子打开，咱们好好比划比划，你愿意吗？请，请吧，请。呼噜呼噜呼噜到院里的，屋里的死尸没人管，哪有功夫管呢？梅九春他们家这个大院也真大，白沙子铺的地，拿石碾子压的溜光溜光的。就说慢说几个人打斗，你就是有个几百人对打都打得开。再看人家差官队三四十号呼啦朝站到东边，袁三爷、云南双侠、贺道爷、小月亭，就这几个人站在西边，显着人单势孤了。袁三爷一看都站好了，回头问再发，方才我训教你们两个，揍你们嘴巴子，你们生气吗？三叔，您说到哪里话来？您教育我们成人，打我们是应该的。哎，对对呀，别记仇啊，你们俩还能打不？我们中了掌了，现在后背多少疼一点，但也能坚持，不用伸手，不用伸手。贺道爷，你把忠良之后保护好，你们俩别闲着，一边一个保护月亭。哎，这账交给我了，我老花子一个人顶着，站好。哎，几个人往后倒退，各请军人，官敌料阵。老花子把打狗的哨条扔到旁边了，袖面挽了挽，抬胳膊抬腿没有半，哎好，裤子太糟了啊！等会儿，我先把它系上啊！哎好，裤子太糟了啊！等会儿，我先把它系上啊！不能缝了，得系。系完了，这才过来。哎，有意思，有意思，多少日子没活动筋骨了。我看你们几十位皮子都紧了，今天我给你们数数皮子。下后青年过来过来过来，来来，你过来。下后青年脑瓜皮都疼，准知道不是他的对手，但是又不甘心呢。队伍站好之后，他往左右看看，缺人不？不缺，咱的人都在。听着，国家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现在到了用你们的时候了，啊！哪个抗命不遵，我绝不答应。云飞在，过去打他去。喂，云飞一听，我心说话，吓唬清明，你损透了你。你都不行，我更不行了，我过去就得趴下，你叫我人前出丑啊！他真有点害怕了。所以这云飞呀，主意多。哎，大人，我看这样吧，方才呀，
也不怎么，我觉着肚子一阵绞痛。

要上茅房，我要方便方便。您是不是叫别人先过去，我大便完了我再出场。哎呀，下回清明媳妇找借口吧。啊，你是怕的，怕的都要拉稀。哎，算了，既然这样，你上茅厕吧。你过去。他一指第二排一个大个，这大个真不含糊，迈步出来了。老剑子，交给我了，过去。哎，噌！此人飞身行，跳到袁三爷面前。袁三爷抱着肩膀一看，嚯，这大个子跟影壁墙一样，上主天下主地，高人一头，炸人一臂，膀大腰圆，是肚大腰憨。看这坨儿没300斤，差不多少，铜锣大脸，扫帚眉，大眼睛，大鼻子，大嘴，厚嘴唇，大耳朵，大手，大脚，都大在一块儿了。30左右岁，30左右岁是人到中年，正在血气方刚。看这样有使不完的劲儿，手舞长剑，锃明刷亮。小伙子叫什么名？福姓南宫，单字石，我叫南宫石，江湖人称铁臂熊。名副其实，这绰号起的还真对，你真跟那没毛的狗熊差不多少啊。怎么你想跟我比划比划？来，年轻人，算了吧，我说话别不爱听啊。你是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我都没听说有你这么一号，你何必做替死鬼呢？老花子不打无名之辈，孩儿哎，回去吧。你叫夏侯清明过来，姓袁的你狂，今天我就收拾收拾你，我看看你有多高的本领。休走，找见成，唰，这个宝剑一道寒光扑奔前心，宝剑都挂风了。这一宝剑明明扎出去了，等也到地方了。南宫石一看呀，人没了，心说这老花子明明在这，怎么没了，哪儿去了？正在他迟愣之时，听见身后一笑，孩儿哎，老爷爷在你身后呢。啊，他刚一回头，来不及了，袁三爷伸三指扣住他腰带子，啪给他扣住了。青书原被一拖的屁股，嗨，揉一下就举过头顶，300来斤呢，没费劲儿。举起之后喊了一声，孩儿哎，我劝你不听，回去吧。像扔包一样扔出去3丈多远，这位在空中转着个儿，还合计你他妈怪事儿哎，怎么他跑我后边去，我不知道，这什么功夫，简直跟鬼魂相似啊。他还喊呢，各位接着点，接着点，要摔冒泡。肉往下一落，果然夏侯清明众人上跟前，这一推他，把竖劲破了，变成横劲，啊吧，咕噜咕噜咕噜，一溜滚摔出1丈多远去。过来俩人把他扶起来，脸都绿了，都脸蹭破了，胳膊肘秃了皮了，别的地方没受伤。哎我的妈，哎我的妈，今天我算见着高人了。大人卑职无能，

0: 大败而回。下去下去，活着回来还不善，下去。南宫石回去，噔噔噔，心直跳，那汗呢，顺着额角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心里还纳闷，什么能耐，我可真开了眼了，往后我还真得学着点。他怎么想咱不说，单说夏侯清明往左右看看，你们听着，哪个过去？哎，谁？我。谁？大人，在下不才，我会原名，真有不怕死的。风流雨是一看，这人个儿不高，黑惨惨的，小将军肚，长得粗骨伦敦压骨伦敦的，手提鬼头刀，一看认得，福姓西门，单字方，人送绰号千里夜星猫，西门方，三品官。西门方，你有底吗？有。好，要赢了原名回来，我是重重有赏。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梅花坞一场大战，风流雨是夏侯清明一看，老花子原名袁三爷出手如电，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打起来就更加谨慎。第二个要登场的是他的心腹爱将西门方，人送绰号千里夜星猫。您听这绰号，证明他的身法相当快，像猫那么灵活，这家伙刀法也不错。他一请令出战，风流雨是不放心呐，想问他，西门方，你先甭着急出场，我且问你，方才南宫石大战元老三，一宝剑扎出去，元老三没了，结果他吃了亏上了当，你先说说他使的是什么招，你要明白这招我就叫你出场，不明白算了，换旁人。老剑客，我明白，方才元老三使的那招就是丐帮的绝技，叫鬼影符形。行，冲你这句话，你还是识货的人，你出场我就放心了，去吧，多加谨慎。遵命。这皮衣服压刀就跳上来，扔，来到袁三爷近前，把刀一顺，哎，姓袁的，大铁陪你走几趟。袁三爷看了看他，小伙子叫什么名？西门方，人送绰号千里夜星猫，听说过没？哦，你就是千里夜星猫啊，知道吗？不知道，不知道，没听说过。你跟那位差不多，野鸡没名，草鞋没号。方才你那个同伙吃了亏了，你看见了吧？你想学他吗？你狂！今天小题我就教训教训。接着，唰就一刀。袁三爷一躲啊，刀刷横着到了。袁三爷又一躲啊，唰刀，奔软肋扎来。这一刀递出去。再看袁三爷踪迹不见，又没了，这小一刀扎出去，人没了啊。西门方心里有底，鬼影符形又躲到我后边去了，肯定的，你看你对付旁人行，你对付我不行，

啊，识货呀！所以他一转身，这个刀往后扫，嗨！人随刀转，刀随人转，唰，这一转个转环刀。等刀也过去了，一看呢，没人呀，哪儿去了？紧跟着转了几个身，还是没人。正在西门坊纳闷的时候，袁三爷在他身后乐了：“嗯，你比那位还强点儿，真会两招。不过你跟他走的是同一路，砰！扣住战带，一拖他的屁股是举过头顶，回去吧。”撇的有点劲儿大了，出去四五丈远，他没有那个南宫石那坨大，他个儿小，比较轻巧。三爷再一使劲儿，撇远了。这回没人接他了，摔了个实在，肉，啪，把他摔得梗了一声。顿时是人事不省，嘡亮亮，刀也落了地了。哎呀，风流雨势一看不好，赶紧跑过去下腰观瞧。西门坊怎么样？不明白人事，快点检查。后来确诊，肠子蹲折了三骨了，脊椎骨摔折了。后来西门坊一琢磨，里边也坏了，外边也坏了，活什么劲儿？没过几天，一赌气死了。他就得这么个结果。哎呀，他咱不说呀，单说夏侯清明。夏侯清明一看呢，这仗没法打，没法打，过去一个，倒霉一个呀。打仗凭的是士气，这个士气一低落了，没法打。他往左右一看，这些人全都蔫了，往后上，就怕叫自己出场。哎呦，这，有了，有了，有了！大伙儿往后退，不用你们。三爷，告，告告告告，我服了您了，您真有两下子。大显身手，出手如电，武功盖世，名不虚传。三爷，咱这么办行不行？我摆个阵，您破一破怎么样？行啊，你说说看，什么阵？我要摆一座阵，您猜它叫什么名？哎，不过三爷，咱把话可说清楚了，咱不能白摆这阵呢，不能白摆，对不对呢？比如说您破了这座阵怎么的，您破不了这座阵怎么的。哎，好啊，那咱就打赌吧，你说应该怎么办。三爷，恕我冒昧，您要破了我这座阵，我认输，我认输了，我马上拉着我的队伍离开梅花坞，我走，月亭我不要了，老道我不抓了，您爱领他们上哪儿去上哪儿去，那么朝廷要怪罪了，我去担着，我领罪去。三爷，这回您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三爷，您要破不了我这座阵，您怎么办呢？好啊，我要破不了你这座阵吗？我认输了，我认输了，把小月亭中粮之后交给你，把老道贺长兴交给你，我老花子以及我手下这俩图纸跟着你到案打官司，奔临安。哎，你们怎么处置都行，什么匹户罪呀、窝藏罪呀、同伙啊、同党爱怎么的怎么的，按律治罪。好，三爷。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如白染皂，板上钉钉，传来。我相信袁三爷说话不能不算数，现在我就摆阵，来呀，准备大战。人家来那么老多人呢，

门迈过步，左转右转，刷刷刷刷刷刷刷，冲冲冲，就把老花的原名困在当中。老花的看着没动，干嘛呢？有意思，呵，耍不上了，呀呀呵。十二个人把他围住了，再看人家把长剑全背起来，拽出鬼头刀，另外撤出单拐，一手是拐，一手是刀，把他围住了。三爷，明白这是什么阵吗？元明一看，大吃一惊，哎呦，坏！真没想到风流雨是夏侯清平居然对我下棋毒手，摆的这座阵我认得，这叫十二连环刀拐阵。想当年在五台山上，一等侍卫司空廖曾经献过这种大阵，威震武林，多少常乐明的剑侠也攻不破他呀，故此名扬天下，谁都知道十二连环刀拐阵。你别看他十二个人经过训练变化无穷，等于千军万马，你别看他转动一面仨人四面十二个，分的是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五行天地人三才，金木水火土，就这么大变化。那位说，你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不是乱七八糟，你看咱们中国那八卦，您说都是伏羲画八卦，那伏羲是几千年的传奇人物，他怎么就画出个八卦呢？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经死经开，就这个阴阳鱼，就这个八卦，现在不少专家都研究这东西，变化无穷，包括很多天文地理的知识。你说那怎么回事？五行相克，这玩意儿可了不得，排兵布阵都离不开的。十二连环刀拐阵就根据这个道理研制出来的。你看十二个人变化无穷啊，把三爷困到里了。三爷明白，今天我要吃亏。刹那之间，风流雨是在后头喊了一声：“动手！”啊，唰，单手是刀，一手是拐，六个人进，六个人撤，穿插进行，周围转动着，那真好像刀山一般。袁三爷在里边身形晃动，时间不大，额角这汗就淌下来。三爷一看，坏了，坏了，这事儿不怪旁人，怪我。艺高人胆大，说话说实口了。如果我真破不了这座阵，我说话得算数。我死是小，我不能把忠良之后搭在里头。你看刚才我怎么说来的？哎，这，哎呀，这跟头栽的这个包，这可怎么办？怎么冲也冲不出去，怎么打也打不开这座阵，叫人家团团围住，频频发动进攻。你看表面上十二个人，实质上六个人伸手，六个人撤出去休息，然后刷一遍队形，这六个撤出去休息，那六个动手，人家能有喘气的机会？就打几天几夜也没关系，你中间这个人受不了。人呢，他不是机器，那么机器到一定的程度还得平些火，还得叫点油，也得叫他歇一会儿，何况是人。哎呦，袁三爷这一着急不要紧，顺着额角这汗淌下来，本来那胡子都敢粘了，这会儿也全都打了绺了，顺着胡子滴滴答答汗也淌下来。夏侯清明看着，袁老三，我叫你吹，我叫你横，
这回完了吧。

0: 弟兄们，再加一把劲儿。三爷，算了吧，三爷认输吧。瞒不了我，我看得清清楚楚，您不行了，您破不了我这座大阵。话付前言啊，我是交朋友的人，我说话算数。您只要答应一个输字，我呀把您放了。我干嘛叫您打官司？您领着您的人，领着云南双侠走你们地，把老道和那小崽子给我留下就行。三爷，别犟了，你要再犟下去，你可要吃亏了。眨眼之间，你要变成了肉酱了。他一说这话，三爷听得清清的，袁三爷这汗冒的就更多了。哎，打着打着，灵机一动，他想起一件事儿。那是在数年前，在五台山。五台山天下英雄大聚会，都是武林的高手，各门的门长，他们丐帮也派了不少人参加。他大哥巡行画外，丐帮的帮主一把叶无光，叶老剑客也参加了。三爷挨着他坐着，就看着过十二连环刀拐阵，一边看呢一边称赞，哥俩交流意见。袁三爷曾经记得他问过，说大哥您看见没，这东西人数不多，变化无常，怎么个破法呢？我怎么看不出来呢？叶无光曾经告诉他说，老三呢，不管什么阵，你就记住，第一，心情不能悸动，到任何时候头脑保持冷静，心别乱，这是头一条。二一条，不管是什么阵，你就记住，攻其一点，全阵大乱。攻破一点，全阵就得乱，你就记住。这话多少年了，也没遇上过这个事儿，所以就忘了。今天用上了，刚才一着急他没想起来，哎，这会儿想起来了。大哥说着，攻破一点，全阵大乱。我不能瞎捂着，一会儿奔这，一会儿奔那，那不把我累死了。我集中精力奔一方面突破，背不住他这个阵就得乱。我试试，试试。想到这，他往下一搓身，身形一转个，正好面前有条大汉，铁拐。单刀老刀盖顶往下一砍，他一闪身刀走空了。老花子奔下盘，奔他这个裆里头肚脐眼以下来了，叭一抄的这条腿，一抓他的前心。袁三爷出手如电，叭薅住，嗨，把他就举起来了。与此同时，刀也好拐也好全下来了他在这人底下蹲着，把人举在顶上当盾牌。你说这人倒霉不倒霉？一阵刀拐全拍这人身上，把这位打的浑身是骨断筋折，让刀砍的肉泥烂浆。当时交代了，正好有个小子往前一窜，三爷屁股一着这地，胳膊肘一顶这地，把两条腿飘起来。这两条腿正踹在这小伙子这裆里头，踹他的小肚子。这小肚子不让踹，叭呀蹬上了，碎炮给蹬坏了，把这小蹬的嗷一声射出就两丈多远，唰呀出去了。当时这阵就乱了哟。袁三爷一看行啊，没想到绝处逢生，我还大获全胜。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老板，
1: 谁呀、啊？
0: 请问一下有没有笑？
1: 笑什么笑？

0: 看书是不是？把它拿出来。
1: 行。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和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靠谱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咱们半夜睡觉突然之间醒来的这个问题。那么睡眠的过程当中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都是拿起手机或者说拿起表来看一看现在是几点了。但是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行为呢，反而是会增加了我们的睡眠焦虑。最近呢有这样的一个话题，就是千万不要在半夜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就引发了热议了。越是在夜里醒来的时候看时间呢，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醒来。那么这样的一个观点，它到底有科学依据吗？夜里醒来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并且教会大家怎么样去缓解我们的睡眠焦虑。其实呢，由于我们的卧室里面放了钟表，或者说床头放着手机，很多人啊一躺到床上就开始下意识的把注意力呢集中在了这个时间上了。眯一会儿啊，我们就要睁开眼睛看看到底几点钟了。那么半夜醒来的时候呢，也一定要再看一看时间，并且计算了我自己已经睡了多久了，强迫自己再次的入睡，刻意的呢去听这个钟表的声音，然后在床上就辗转的反侧了。而这个时候您极有可能已经出现了睡眠焦虑了，我们的手足还有腋下呢容易出汗、口渴和多尿的这个情况，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那么过多的关注时间呢，就转移了我们对于睡眠的这种注意力了，导致的就是焦虑和失眠加重。看时间会让人感觉到焦虑，增加那种挫败感。那么另外呢，卧室钟表的滴答声呢，也是会加重焦虑的情绪的。已经有研究显示了，如果说呢，您对于一件事情是有预期的，那我们的身体呢，就会释放了一种和压力有关的激素，叫做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而这样的一种激素呢，会提示你在特定的时间来做某件事情。因此呢，您可能会发现了，越是在醒来的时候看时间，我们越容易在同一个时间点继续醒来。
1: 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早醒哈，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其实无论是夜醒看时间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那么它最根本的原因呢，就是比预想当中要提早的醒来。而睡眠障碍呢，通常可以分成了以下的几种类型。第一个呢，就是入睡困难型。那么第二个呢，是维持睡眠困难型。第三类呢，叫早醒型。而第四类呢，就是睡眠不规律型。第五类呢，是多梦型。第六类呢，是打鼾和呼吸暂停型。而第七类呢，就是主观性的失眠型。那么早醒呢，是

睡眠障碍的一个典型的表现之一了。比如说晚上我们是能够正常入睡的，但是可能3到4个小时之后啊就会醒了，而且呢很难能够再次入睡。那么早醒呢就会让我们晚间积累的这个睡眠的时间呢变得更短了，造成的就是每晚深度睡眠的时间不足，起床之后呢就会出现了头昏眼花。那么在临床上，情绪焦虑紧张的人呢会更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而我们半夜醒来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很重要的一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千万别看时间，放松身心。我们不去关心什么时候开始入睡的，也别关心您睡了多久。那么中途醒来呢，比如说我们要如厕了啊，都不用关心时间，回到卧室咱们继续倒头就睡。其实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就是告诉我们，忘掉时间才能够有好的睡眠，放弃一切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您彻底的忘记时间。第一个给大家的提示呢，就是不要看时间，把表啊、手机啊、电脑啊等等可能会提示时间的东西呢，都转移到您的视线之外。卧室最好是不要放时钟的，以免那种滴答的声音呢，会引发我们的焦虑情绪。当然，你也不要设定手机闹钟，如果说可以的话哈。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放下烦心事。把两个睡眠周期之间呢，会有10到90秒钟的一个短暂的觉醒期。那么在这个时间之内呢，忧虑过多的人呢，他的大脑会主动提示他醒来去解决问题的。所以说建议那些经常担忧的人呢，咱们在白天哈来单独设定一个忧虑的时间。那么晚上忧虑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自己，白天已经有专门的时间我们琢磨过这个事情了，那现在呢就可以安心的来睡觉了。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深呼吸冥想来放松肌肉。紧张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采用这个胸式的呼吸，呼吸急促，呼气比较浅，而深呼吸呢，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压力和放松精神的。冥想的时候，我们躺在床上来听一听音乐呀，或者说一个白噪音，并且呢减慢啊我们呼吸的节奏。吸气的时候呢，您就想象，哎呦，新鲜的空气进入到我们身体各个部位。呼气的时候呢，您再想象我们身体的浊气啊就慢慢的排出体外了。那么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尽量不在床上玩手机。之前已经说过了，这个电子产品发出的蓝光呢，可以显著的去抑制我们褪黑素的分泌，它影响我们的睡眠质量的。而除了蓝光，躺在床上玩手机呢，还会削弱我们床跟睡眠之间的联系。在床上做和睡眠无关的事情越多，那么就越容易出现失眠的情况。最后一件事情提醒大家，如果说20分钟之内哈咱们睡不着的话，就要离开卧室了。如果说上床15分钟到20分钟之后呢，仍然没有办法入睡，或者说已经感觉到了很烦躁了，就应该离开我们的床，去到一个光线很昏暗的房间，或者说呢做一些身体活动但是不动脑的事情。有的时候呢，在床上闭目养神是没有办法去帮助睡眠的。那么建立了固定的就寝和起床的时间呢，也无需哈早早上床去为睡觉这个事情来做准备。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在进入到老年之后呢，睡眠的能力会逐渐下降的，而睡眠的时间呢也会相应的缩短。所以说大家要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不用过分的去焦虑。只要说我们第二天醒来之后啊，精神饱满，体力良好，记忆力很好，就不用给自己呢施加太多的压力。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快乐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了郁热，郁久化火，炼金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异物感，肝经循行呢是要经过咽喉的，那么肝气聚在此处，人们呢就会出现了咽喉部有那种异物感，吞不下又咳不出，中医呢就称之为梅核气。气机郁结的时间

久了，会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血液和津液的运行，导致的就是痰滞留在颈部，出现了颈部的肿块等等。而最后一个呢，就是消化不良了。中医呢就认为了肝和脾呀、在生理和病理方面呢都是有着密切的关系的。肝气郁结日久呢，是可以影响到我们的脾胃的，出现了像食欲下降、还有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我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是关于白天经常打盹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可能呢，对于有些人来说呀，困呢是一种贯穿了全年的常态嘛。人家都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哪个好像都不会错过啊。年轻人呢，就是因为熬夜加班；老年人呢，就是因为睡眠质量不太好，往往呢会用白天小睡去弥补夜晚丢失的睡眠时间。那么在医生的眼睛里，白天的嗜睡很有可能是我们的身体在发出警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呢，最近就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了白天经常小睡呢，跟心血管病发病的风险增加呢是有因果关系的，主要呢是由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形成所导致的。而分析结果也已经显示了，白天经常小睡的人呢，出现了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心梗和心衰的风险，分别增加了55%、63%和80%。那么网络分析的结果也已经显示了，和白天不睡的人相比，白天小睡平均超过了60分钟的人，心血管病的风险呢是要增加一倍的。所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经常犯困呢，很有可能是疾病的信号。犯困呢，主要就是因为大脑的供血不足嘛，那么相对缺氧所导致的。如果说晚上我们能够保证的是7到8个小时的足量的睡眠，白天呢却依旧嗜睡的话，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要警惕这样的一些疾病了。第一个呢就是鼻炎，因为鼻炎会导致呼吸受阻，引发我们大脑的供氧不足，那么导致的就是犯困了。鼻炎呢还会引发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让患者呢在睡眠的时候氧气不足。那么平时呢我们可以对于鼻子的局部啊，或者说额面部啊来进行一个热敷，或者呢用电吹风局部的加温，改善局部的血液循环。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这一点呢，大多都是见于肥胖啊，或者说有酗酒等等不良习惯的中老年男性会居多的。那么睡眠的时候呢，打呼噜就是一个最典型的症状了。通常呢，就是表现为鼾声很响亮，但是呢并不规律，时断时续的，声音呢也是忽高忽低的，还会因为呼吸不流畅的出现了那种短暂的窒息。那么频繁的呼吸暂停呢，会让深度睡眠不断的被打断了，也让我们的机体缺氧。长此以往的话，我们的身体器官是没有办法能够好好休息的。这样的话呢，白天就很容易会出现了困倦、乏力和嗜睡等等症状。必要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进行的就是夜间呼吸睡眠的监测。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高血脂的问题了。高血脂患者的体内的血液流动相对来说是缓慢的，它会影响红细胞的血氧能力。而且呢，高血脂在动脉形成了粥样硬化斑块呢，会造成了血管管腔的狭窄，导致的就是我们大脑缺血和缺氧。如果说存在了高血脂家族史的，肥胖的，高血压的，已经患有了冠心病的，和脑卒中、糖尿病和慢性肾脏病，或者是有大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不

怕量长期饮酒的，摄入了高脂高糖饮食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的因素，而且经常犯困的话，提醒大家咱们一定要尽早的去医院来检查我们的血脂情况。那么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心脏疾病了。一般的情况之下呢，心脏不

0: 电视就睡着了，这个经常是认知障碍症的一个早期的表现，必须要引起的就是高度的注意。那么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来赶走困意呢？
1: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轻松。
0: 如果说呢，我们能够排除了一些疾病的因素，却还是会经常犯困的话呢，您可以试试这样的几个方法赶走我们的困意。第一个呢，就是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好的睡眠呢，是需要质量高、规律的作息和适应节律。长期睡不够，或者说睡眠质量不高，它不仅会让人无精打采，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总体而言呢，青少年和成年人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而婴幼儿呢，一般要睡到10个小时以上。老年人呢，由于身体的原因，一般要睡够6到7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适当的午睡。午睡呢，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来提供一个自我修复的机会的，就算只有短短的几分钟啊，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缓解疲劳，补充睡眠。那么最佳的午睡时长其实是20到30分钟，也已经有科学家发现了午睡24分钟哈，它可以让我们时长还有助于减缓心率，有着保护心脏的作用。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补充水分了。来多喝一点淡茶水是能够为身体来提供一定的钾、镁等等这样的一些矿物质的。同时呢，茶水当中还有了一定量的咖啡因，它可以兴奋我们的中枢神经，对于驱除疲劳是有一定的效果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坚持运动。对，其实坚持运动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来提倡的。适量的锻炼呢，比方说像跑步、做操、打太极和球类运动等等呢，是可以有效的加速我们身体的血液循环的，提高大脑的供氧量。那么第五个呢，就是要吃富含钾的食物。人体之内的钾离子的流失会让我们感觉到

0: 比如说吃一点酸的、苦的、麻辣的食物哈，也可以泡一杯茶来缓解我们的困意，或者说呢，可以听一点曲调优美明快的音乐，同样是有着提神醒脑的功效的。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白头发到底应不应该拔掉它。其实长白头发呢，是我们人类衰老过程当中一个很正常的表现。由于呢，我们中国人的毛发呀本身就是黑色的，那么出现了白头发之后呢，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就更容易会造成了那种焦虑感了。很多人在发现了白头发之后啊，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呢，就一定是拔掉它。实际上拔掉并不是处理白头发的一个最佳的选择。那么白头发为什么会出现，直接拔掉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来一起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说一说吧，一根白头发到底是怎么样诞生的呢？其实头发的颜色呀，是取决于毛囊内黑素细胞当中的黑色素的。而且呢，毛囊内部是有部分的干细胞呢，充当了黑素细胞的储备库。我们头发在生长的时候呢，干细胞呢就会变身成为了黑素细胞，产生了黑色素，为我们的头发来上色。而黑色素呢又分成了真黑色素和褐黑素。那么一般来说呢，黑色素比较多的话呢，发色的颜色就是比较深的，反之就是比较浅的。而白头发又是怎么来的呢？色素干细胞呢，只有在毛发生长期才能够被激活，分化出成熟的黑素细胞，进而呢会产生了黑色素给我们的毛发来着色。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毛囊呢经过了多个生长周期之后啊，它的色素细胞呢就已经开始老化了，清除了制造黑色素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个自由基的能力呢就降低了，并且呢会停止供应黑色素给相邻的角质细胞，而这个时候长出的头发呢就是白色的。
1: 谢爷爷唱唱跳跳你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
0: 那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问了，说为什么白头发长得就那么快呢？黑色素的细胞停止制造了黑色素之后啊，还会有一些黑色素的残留，那我们也会发现呢，可能在白发的过程当中呢，会先出现了一些过度的灰发。长出了白发呢，是由于省略了黑色素运送到毛囊角质细胞的这个过程，因此呢，白发的生长速度是比黑发要快的，并且呢是更粗的。而一般来说呢，我们的颞部还有鬓角呢是最先开始出现白发的，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头顶部了，最后呢才是枕部的区域。长出白发的最主要的原因呢，还是因为老化了。因为亚洲人群呢，开始长白发的年龄大概是在30到50岁。遗传某一些基因突变的因素呢，可能会引起的就是早发性白发，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少白头。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第一个呢是生理性的因素，像是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比如说缺乏了维生素 B12、叶酸、锌和铁等等呢，会导致黑色素无法合成。长期的精神压力大、作息不良、吸烟等等这样的一些不良的习惯呢，也有可能会造成白发的。而第二个呢，就是病理性的原因，白化病、自身免疫性。

性疾病，比如说像白癜风、斑秃等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脑垂体功能障碍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呢，也有可能会造成黑色素合成和代谢障碍的。那么很多人会认为了，说白发拔掉之后呢，毛囊就能够重新的来养头发了，从而呢就能够长出黑发了。其实哈，即使我们拔掉了白头发，如果说呢病因没有得到解决的话，毛囊是仍然缺乏黑色素的，而长出来的头发呢仍然可能还是白色的。另外呢，每一根头发其实都有自己的专属毛囊来提供黑色素，而且呢毛囊和毛囊之间是独立的，您拔掉了一根，它所在的毛囊受损并不会牵连周围的毛囊，也并不会出现那种越拔越多的情况。而一般的情况之下呀，如果说只是拔了一根或者说零星的白发，会对其他所在的毛囊造成了暂时性的损伤，但是问题并不大。而如果说您是经常性的拔白发，甚至说是大面积的拔，那么就有可能会造成了头皮和毛囊受损，导致的是毛囊发炎，甚至脱发，或者是永久性的脱发，所以必须要尽早的控制炎症的进展。

0: 那么其实说到白发的时候，可能每个人都不愿意去长白发哈，因为毕竟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呢，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很爱的。那么如果说我们只有零星的白发又很介意的话呢，可以建议大家用剪刀贴着头发的根部，咱们直接来剪掉。那么有一种白发呢，其实是有逆转的希望的，也就是精神压力过大导致的灰白发。一旦压力事件结束之后呢，和压力相关的灰白发呢，就有希望恢复到原来的颜色了。而另外，如果说是疾病引起的白发，比如说像白癜风，那么针对性治疗呢，也是有机会恢复的。而如果说我们在短期之内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或者没有家族遗传史，却在25岁之前呢就出现了比较多的白发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寻求皮肤科专业医生的帮助，进一步的来排查我们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点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少染烫，可以经常的用梳子或者说手指来按摩我们的头皮，来促进头皮的血液循环，不要使用那种劣质的洗发用品，少染少烫发。除此之外呢，还要记得头发也是要防晒的，跟我们的皮肤一样，其实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建议大家呢，在春末或者说夏季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头发防晒，尽量可以戴上帽子。接着呢，保持心情愉快同样很重要，日常呢要保证良好的作息，不要熬夜，保证充足的睡眠，学会排解压力，保持我们的心情舒畅，多加锻炼，合理的来调整我们的饮食，平时呢科学营养的饮食，不挑食不节食，适量的来摄入一些不含了铁和 B 族维生素优质蛋白的食物，比方说像瘦肉、坚果和豆类。最后一个就是避免烟酒，吸烟呢和30岁以下人群头发变白之间呢是存在了明显的关联的，而吸烟者呢提早出现了白发的概率是不吸烟者的2到4倍，所以提醒大家呀，尽早的戒烟戒酒，避免进入了有毒有害的环境。
1: 小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常识啊，是关于炎炎夏日当中冰箱里面的微型超市。

0: 很多朋友会发现呢，一到了夏天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冰箱呢就像是一个微型超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剩饭剩菜呀，开封之后的牛奶呀，只要是食物哈，仿佛都能够放进去。但是其实冰箱啊并不是保险箱，有一种很致命的细菌，甚至是连冰箱都镇不住它。而这一切的来源呢，来自于叫做一种李斯特菌的细菌。不同于其他常见的细菌，李斯特菌呢是以最致命的食源性病原体之一来著称的，它的致病性很强，人体感染之后啊，死亡率是很高的。
1: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我们这个时段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聊一聊李斯特菌。冰箱呢是可以提供冷藏冷冻的环境，减缓这个食物腐坏的速度，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来杀死这些微生物啊，而李斯特菌就是其中的一种。绝大多数的食品呢，像是泥土、植物、动物饲料、人类和动物的粪便当中呢，都是可以找得到李斯特菌的身影的。
1: 我比谁更有活力。
0: 而李斯特菌呢有一个很响亮的外号，它就叫做冰箱杀手。它的独特之处啊，就在于它是一种耐寒菌，对于低温、无氧还有低酸碱等哈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耐受度是很强的，在零度到四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之下呢，仍然能够生长繁殖，而在零下20度之下，它也能够存活超过了一年。而除此之外呢，它还有了耐干燥、耐高盐环境的能力，在70度的高温之下，5分钟才能够被杀灭。
2: 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动动手啊，动动脚呀，请做深呼吸。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它的感染途径，就是食物污染了。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被污染的食物经过我们的消化道、眼睛、伤口的黏膜进入到我们的人体当中的。它呢会寄居在我们的肠道里，引发的像是腹泻呀、脑膜炎还有菌血症等等很多种疾病。而它的高发季节呢，主要是集中在夏秋季节。李斯特菌哈感染大多都是发生在这两季的，而这个时候的细菌繁殖速度很快，我们吃冷冻食品很多，更容易在不经意间就被感染到了。那么当我们感染之后会有什么样常见的症状呢？其实轻重的都有啊。一般人群呢，通常在进食受李斯特菌污染的食物大概3到70天之后，一般呢都是21天左右，出现了像腹泻、恶心、呕吐、发热、头痛还有肌肉痛疼的这样的一些症状。严重的患者呢，甚至可能会出现了像败血症和脑膜炎等等。节目当中呢，也要提醒五类人群要严防感染。像是李斯特菌对于孕妇、胎儿、婴儿、老人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的杀伤力是很强的。比如说哈，像孕妇感染李斯特菌的风险呢是普通人的13倍到100倍。而这类的细菌呢是可以通过胎盘传染给胎儿，可能会导致像流产、死胎、早产还有新生儿的败血症和化脓性的脑膜炎等等。正因为如此呢，不少营养学家还有妇产科专家也是纷纷提醒，孕期的女性尽量不吃生食、慎食、冷饮。那么在孕期的女性呢，其实最保险、最安全的这个手段哈，就是一切东西咱们都做熟了、热透了再吃。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有六种食物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李斯特菌污染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在冰箱里面放了很久的食物啊，包括像是冰淇淋啊、冷饮啊之类的。另外呢，是一些没有经过高温消毒的奶酪或者说是牛奶。而第三类呢，就是没有经过杀菌的蛋黄酱。第四类呢，是没有完全煮熟的豆芽。第五类呢，是提前做好存放时间比较长的三明治，外面购买的沙拉包或者说提前准备好的沙拉。那么第六类呢，就是不熟的肉类、蛋类，还有蛙、蟹、虾、螺、鱼等等。比方说像我们经常吃的生鱼片啊、醉虾、醉蟹呀、溏心蛋呢、并非完全熟的牛排，还有生火腿切片等等。那么说了这么多李斯特菌的危害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怎么样来躲开这种致命菌呢？夏季啊，高温环境之下呢，为了细菌滋生呢，也是提供了很多有利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这样的一些致病菌的威胁。首先第一个就是一定记得定期来清洁我们家的冰箱。有这样的一项调查显示了，被李斯特菌感染的人有64%是在家里的冰箱当中来找到这种细菌的。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啊，定期的来清理我们的冰箱。冷藏室呢最好是每周一次，冷冻室最多一个月也要清理一次。

那么当然了，其实冰箱里面有很多的犄角旮旯的地方是很难能够清洗到的，我们可以遵循这样的一些步骤和方法。首先呢，就是取出冰箱里面所有的物品，然后切断电源，用软布啊蘸上温水或者说洗洁精来轻轻地擦拭冰箱的内壁，然后呢蘸清水再把洗洁精给擦拭干净了，尽量的不要使用一些消毒的清洗液啊，以免造成二次污染。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拆下冰箱里面的这些隔架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附件，用水给它冲洗干净。除此之外呢，用湿布来擦拭冰箱的外壳还有拉手，油渍比较多的地方呢是可以蘸一些洗洁精来擦洗的。还有一定要最记住很关键的一步，就是清洗完了之后要打开冰箱门通风，让冰箱自然风干。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食物是分区来储存的。冰箱里的食物呢，生熟一定要分离，并且在冷藏室呢，我们就要分别来储存了，是有助于避免交叉感染。冰箱门的这个架的位置啊，我们这个时候的温度呢是比较高的，适合放一些室温下也能够存放或者说马上要来吃掉的食物，比如说像是鸡蛋、奶酪、饮料、调味品等等。那么上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来放一些熟食，还有酸奶和甜点等等。上层的后壁呢，它的温度呢是比靠门的地方要低的，适合放的一些不怕冻的东西，比如说像是一些剩饭剩菜呀、剩的豆制品啊、牛奶之类的。那么中下层靠近门的位置呢，适合放一些绿叶菜和水果，避免它紧贴冰箱内壁。至于冰箱的下层后壁呢，可以来放一些没有烹调熟的又需要低温保存的食物，比如说像是豆腐。

还有呢，就是保鲜盒里面啊，我们可以来放一些24小时之内呢要吃的冷藏肉，还有冰鲜鱼，或者说其他的水产品，应该放在最下面的保鲜盒里。除了这些之外呢，再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啊，就是食物一定要充分的烹煮或者说加热，因为李斯特菌最惧怕的就是高温了。食物呢充分来烹煮或者是加热的话，经过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把它来杀灭了。所以说我们在做饭的过程当中呢，生熟食品一定要记得分开，所使用的案板啊、刀具啊最好也要分开，而生的食物呢一定要彻底煮熟，尤其是一些肉类、禽类、蛋类和海产品。吃不完的剩饭剩菜呢，可以放进冰箱里，也要尽快的吃掉，吃之前一定要

记得充分加热，肉类呢最好就不要反复的化冻了啊，可以在放入冷冻层之前呢，最好先分成几份，然后每次呢是按份来拿取的。最后一个呢，就是冷冻的食物不要在室温下化冻，最好使用微波炉或者说冰箱冷藏室或者是清洁流动的水来解冻。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提醒孕妇朋友更要严格一些了。孕期的女性呢，尽量避免吃冰箱里面放了比较久的食品，不要喝那些没有经过杀菌或者说开封之后放在冰箱里的牛奶，少吃一些生冷的食物。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各位聊一聊，睡觉之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才更大呢？其实可能对于一个吃货来说，每一个夜晚的来临都是对于我们身心的双重考验呢。因为一颗寻觅美食的胃就开始蠢蠢欲动了。夜宵呢是正常餐食之外的第四餐，那么一顿超额的夜宵会让我们血液集中到胃部，身体的各个器官呢也要加班加点的工作。就像是我们前面说的，睡觉之前来吃夜宵跟饿着肚子来睡觉，到底哪一个危害更大呢？饿得实在受不了了，到底能不能够吃夜宵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跟各位去科普一下。首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顿夜宵引发的全身危机哈。从内分泌呢和消化的角度上来考虑，吃晚餐的时间呢最好是不要超过晚上7点，最晚不要超过晚上9点。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遵循正常的吃饭的规律呢，特别是晚餐的时候不能够按时吃的话，经常的用宵夜来弥补，就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一系列的伤害。比如说第一个呢，会诱发消化道的疾病。晚上吃夜宵呢，会增加我们的肠胃负担的，造成了一些胃胀啊，消化不良，甚至可能会引起急性的胰腺炎。那么胃黏膜上的皮细胞呢，大约2到3天就要更新一次的，而这个过程呢，通常来说都是要在夜间进行的，太晚进餐呢，会影响黏膜的修复。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血管变细了，变脆了。因为人每天的基础代谢呢是固定的，如果说我们夜间摄入了过多的热量，你没有办法去消耗掉的话，那么它就会储存在我们的体内，增加了胰岛的负荷，引发了内分泌的代谢紊乱，还有甘油三酯水平的升高，给动脉硬化埋下了一种隐患。而第三个问题呢，就是造成了营养代谢失衡了。夜宵呢，通常都是那种高脂肪、高蛋白、高碳水化合物的，还有重口味的居多了。营养摄入不均衡，很有可能带来的就是脂代谢异常，还有钙质流失加速、B 族维生素大量消耗等等这样的问题。那长此以往的话，会导致我们的工作效率下降，很容易疲劳，免疫功能减退，还有骨质疏松、尿路结石等等诸多营养代谢问题。那第四个问题又是什么呢？就是诱发失眠。当我们的夜宵吃得太饱的时候呢，我们的胃肠肝胆还有胰啊等等这样的器官呢，会在餐后把信息传送给我们的大脑，它会引起我们大脑活跃，并且传递到身体的各个角落，引发失眠。第五点呢，就是我们大脑的记忆力是会变差的。已经有研究发现了，深夜吃东西的时候呢，负责学习和记忆的大脑区域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异常变化，是有损记忆力的。而最后一点哈，也是我们经常会说的，就是会导致肥胖。晚上呢，我们身体代谢呢速度是会降慢的，而消耗热量的速度呢也是会相应减少的。所以呢，夜宵当中多余的热量呢就会变成了脂肪储存在我们的身体里了，长期下去呢就会导致我们的体

倚重上升的。那么听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哎呦，既然吃夜宵对于我们的全身器官都会造成负担啊，那么咱们索性就饿着肚子睡觉吧。但是事实上呢，睡觉之前吃夜宵和饿着肚子睡觉的危害是不相上下的。如果说呢，您选择饿着肚子睡觉的话，那么您可能会面临的是什么呢？第一个，空空如也的胃很有可能呢会引发肠胃疾病。胃肠空腹的时间呢不要超过10个小时。如果说空腹的时间过长了，那么胃呢就一直处在胃酸直接侵蚀的一个状态，容易引发的就是胃病。而第二点呢，就是由于血糖太低了，你很可能会入眠困难，就算是睡着了也很难能够进入到一个深度睡眠的状态。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饿着肚子睡觉的话，还有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记忆力下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和学习的能力。除了这些之外呢，饿着肚子睡觉醒来之后呢，您会感觉到非常非常的饥饿呀，而这种饥饿感呢会促使你立即进食大量的食物，而不是给自己做一顿营养均衡的早餐。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我想站在海面上。那么万一饿得受不了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呢？虽然说哈，从健康的角度呢是不建议大家来吃宵夜的，但如果说我们真的是存在了那种哎呦半夜饿得受不了的情况呢，是可以适当的来补充一些能量的。但我们一定需要注意的就是膳食的平衡，也要把握好这样的一些原则。第一个呢，就是提前吃宵夜。不少熬夜的人呢，是在肚子饿的时候我们才去吃宵夜的。其实呢，提前吃是有好处的，就是尽量把宵夜的时间往前提嘛，让它能够跟睡眠之间的相差2到3个小时，降低对于健康的影响。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选择那种容易消化的食物。以填饱肚子为目标的加班族还有夜班族呢，可以选择那些全麦面包啊、小米粥、燕麦片、香蕉、杏仁、牛奶、蜂蜜等等。而其中呢，香蕉和杏仁呢是富含了镁元素的，它能够让我们的肌肉放松，有助于睡眠。牛奶当中呢是富含了色氨酸，也有一定的助眠效果。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不要去吃那种高脂肪啊、高油还有刺激性比较强的、容易产生气的这种食物，比如说像烤肉、麻辣小龙虾、土豆还有洋葱等等。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选择那种富含了维生素的水果。熬夜呢，除了让我们的大脑疲劳之外呢，它还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维生素呢，不仅可以缓解眼疲劳，还能够增强抵抗力。比方说像柠檬啊、圣女果呀、还有猕猴桃，这三种水果呢，就是可以减少熬夜带来的伤害，也是夜宵的首选之一。最后一点呢，提醒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吃得太甜或者说是太咸，少吃西瓜等等啊这样的水分大的、糖分高的水果，也不要吃得太咸，否则呢会导致我们的水分呢滞留在体内，影响睡眠质量，起床以后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浮肿的这个情况。那么最后呢，提醒大家的就是，不管是饿肚子还是吃宵夜，本质呢都是晚睡惹的祸。与其我们纠结到底应不应该吃宵夜，那么不如呢我们从源头做起，就是不要熬夜。只要我们顺应生理的规律呢，才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我想飞到天上去，去呀去放羊。好了，各位呢，看一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基本上就结束了。感谢各位1个小时的收听，当然呢也希望在每天早上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都能够了解更多的健康和养生的知识，让我们的身体也变得更强壮。那么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我们健康生活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1: 我是张哲。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紧跟国家战略，抢抓市场机遇，辽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独角兽企业领跑，带动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全面起势，加速成势。
1: 辽核防总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王新伟出席会议并讲话。
0: 葫芦岛市设立乡村大食堂，让农村独居留守老人餐餐无忧。
1: 城市拿出真心，人才读懂诚意。记者跟随沈阳博士，看见沈阳的诚意和机遇。
0: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成功研发新型氢能电堆，使无人机提升续航时间2倍以上。
1: 新型储能作为我国今年明确的6大新兴支柱产业之一，正迎来高速增长。紧跟国家战略，抢抓市场机遇，辽宁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本土龙头企业也在快速成长，带动全省新型储能产业全面起势，加速成势。
0: 沈阳微控飞轮是辽宁首家制造业独角兽，已在全省布局5座独立储能电站，总投资超30亿元。前不久，微控飞轮磁悬浮生产基地通过国际国内双认证，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飞轮储能领域的行业领先地位。公司零碳事业部总监王磊告诉记者，近日微控飞轮又与苏州企业合作，启动吉林通余100兆瓦混合储能调频电站项目。
2: 可以说苏辽合作比较典型的案例吧，啊，虽然说项目在吉林，那么我们也是和我们的投资方深度绑定融合，那么未来呢，双方也会继续深耕辽宁。
0: 目前在新型储能领域，辽宁已诞生微控飞轮、大连融科、恒久安泰3家独角兽企业。围绕飞轮液流电池，
3: 这个我们液流电池的这个技术基因，所以我们双方在应用端有很好的这种技术上的这种互补，同时在商业模式上，我们也探索一些新型的一些商业模式，在进行这个复制推广。
0: 到今年4月中旬，辽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4200万千瓦，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全省第一大电源类型，为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我省明确到2027年，全省新型储能规模达到500万千瓦以上，同步启动15-5首批储能项目遴选，形成容量补偿加项目遴选加行业规范加产业推进的完整政策闭环。省发展改革委能源综合处副处长程鹏：
4: 政策立足辽宁电力系统运行实际，有利于稳定投资者政策预期，加快项目建设，缓解系统调节压力，保障全省能源供应安全，促进新能源高效效纳，支撑我省绿色低碳转型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利好政策，释放市场空间，头部投资加速落地。日前，依托沈阳工业大学成立的辽宁电力装备和新能源新型工业化院正式揭牌，打通产学研通道，助力企业技术攻关，推动科技成果加快转化。沈阳工业大学副校长夏明超：
5: 所有都是来服务产业界的具体的需求，啊，所以产业界这一块因为是一个平台性质的，相当于是大家都可以在这个上面有什么需求可以发布，那么老师们的这些比较好的成果也可以在这发布，这是一个互相促进的。
0: 我省还将推动政策精准对接企业，技术精准对接产业，项目精准对接市场，让新型储能产业加速健康发展壮大。
1: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辽核防汛抗旱总指挥部2026年工作视频会议在沈阳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分析研判辽河流域今年旱涝形势，安排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辽河防总总指挥、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辽河安澜事关百姓安宁、社会安定，事关流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认真践行2个坚持3个转变防灾减灾救灾理念，深刻认识7个坚持的宝贵经验，准确把握辽河水旱灾害防御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树牢底线思维，

0: 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突出预防为主、快速反应、统筹联动，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单位自查、行业检查、防止督查三级排查机制，紧盯重点工程、重点区域、非工程措施，开展全覆盖、拉网式、起底式大排查，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早消除。要做实做细应急准备，提升监测预警系统自动化、智能化水平，闭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装备，完善应急预案，提前组织转移避险。要统筹水工程调度运行，健全跨区域、跨工程协同调度机制，精细化分析研判流量、库容、水位三维指标，综合运用拦、蓄、泄、分、治、排等调控措施，系统式降低全流域洪水风险。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控，狠抓中小河水、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深化阻水片林、高杆作物、围堤、大棚、垃圾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将养老院、儿童福利院、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纳入防汛网格管理，坚决守牢安全底线。要加快补齐防灾减灾短板，完善防洪工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增强基础设施抗灾韧性，提升基层应急处置能力。要有效实施抗旱保供，保障生产生活用水安全，做好旱涝急转、旱涝并发应对准备。要树牢一盘棋思想，拧紧责任链条，强化协同作战，提升监管效能，确保安全度汛。
0: 会上，辽河防总办公室做工作报告，松辽流域气象中心介绍今年辽河流域汛期气象预测情况。辽河防总副总指挥、辽宁省政府党组成员白英、吉林省副省长刘伟、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齐巴图、北部战区少将副参谋长潘辉雄在各地会场先后发言。辽河防总常务副总指挥、水利部松辽委主任张延坤主持会议。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本台记者刘一颖、孟希桃报道，树立和进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葫芦岛市把解决农村独居、留守老人就餐难当成重要的民生实事来抓。通过设立乡村大食堂，让老人们吃饭从三餐凑合到餐餐无忧。正值饭点，兴城市碱厂乡碱厂村的老人们纷纷来到村里老年幸福食堂就餐。村党委书记李红星告诉记者，考虑到村里不少老人做饭困难，经常凉一顿热一顿的，村党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把集体收入重点投入到村集体食堂。虽然是件好事，最开始还是遭到了质疑。
3: 我们召开了两三次村民代表大会，当时也有那个持怀疑态度，有的代表直接就说，咱要是常态化的一年下来，咱得上哪儿整些钱去，完了你要是隔月吧吃一顿，到时候咱弄完这个多磕碜呢。
1: 面对资金难题，村里党员干部带头做表率，把自己应得的村集体收入分红投入到养老食堂的建设中。面对部分村民的顾虑，他们逐一上门走访做思想工作。谁家没个老人，谁都有老去的一天，就是这样一句将心比心的话说到了村民的心坎里。暖心食堂顺利建成投入使用，让村里的老人们吃上了热乎饭。
4: 还煮换样呢，还给弄别的特色的呢，还有弄个鱼，我还包着，
5: 也没有素上鲜汁，
6: 满意，挺好的，家哪有这饭菜呢。
1: 目前葫芦岛市乡村大食堂已在兴城、绥中、建昌等地的六个村落地运营，为农村高龄留守老人提供普惠助餐服务。
0: 百校学子地方行暨博士沈阳行将于5月21号启动，作为前置预热专属活动，5月11号到15号，近2000名沈阳高校的在读博士生走出校园，开始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探索之旅。请听本台记者陈红一发回的报道。
7: 让各位博士全面推介，活力迸发，潜力无限。
8: 沈阳博士看沈阳走进了苏家屯区，一场专属引才宣讲会正在进行中，相关部门正在为进

0: 200名在沈阳高校就读的博士生推介区域亮点，发布人才需求。
1: 沈阳市苏家屯区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唐文博，
2: 我们今天集中发布了18个博士岗位，近30人的人才需求，涵盖了乡村振兴、医疗卫生等领域，都是区域发展最急需的方向。至于大家关心的福利政策啊、生活保障啊、发展平台，也都敞开了说，我们是非常有诚意的。
1: 读懂了诚意，也要见证实力。活动期间，博士团分批走进新松机器人、神谷、东北制药等龙头企业，大家一路走一路看，沉浸式感受沈阳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的活力。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博士生关红，
3: 怎么把学的东西怎么应用在这上面呢？这肯定是我正好这个神谷可能有这么一个良好的一个平台，能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所以说我肯定有更大的想法能留在沈阳服务沈阳。
1: 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王楠，
4: 我们今年沈阳博士看沈阳的活动已经吸引超过2000余名博士报名参加了，那我们也是拿出了这个满满的诚意，为他们准备了这个专享大礼包，礼包里边是包括了一张沈阳市信仰卡500元的城市消费券，我们也有相应的岗位推送，把他们前置对接做得更扎实一点。
5: 电堆是无人机低空飞行器的核心动力，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研发的高比功率阴极闭合式风冷电堆技术目前正式通过国家级科技成果鉴定，这项技术就像为无人机量身打造了一款氢能心脏，可使工业无人机续航时间提升2倍以上。检测当天，搭载这款电堆的氢能无人机成功试飞，关键性能指标表现优异，电堆的风冷比功率达到每千克1970瓦，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郭林，
6: 实际以前的这些发展的这个氢能的这个电堆，离这个实用呢还有一些距离，它这个呢算是推进的是比较快的，是吧？后续呢，我相信他们这个团队会在这个地空经济和国防上呢有更多的应用。
5: 大连化物所团队研发的这款新型氢能电堆，集重量轻、功率大、风冷散热等优点于一身，经国家级第三方实验室以及内蒙古、新疆等极寒地区实地户外测试，可实现-40度到-80度的宽温域下稳定运行。目前这项技术已经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具备规模化交付能力。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陈忠伟，
7: 我们希望通过两个方面来进一步降低这个成本。第一个呢，规模化，未来我们希望通达到10万、100万，那成本就可以成倍的下降。那第二个呢，我们希望进一步通过优化这个电整体这个电源系统的一个设计呢，进一步降低成本。
1: 本台记者杜红林、依稀哲报道。日前，全省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在营口召开，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去年全省集中资源力量推进县级综治中心建设，100个县级综治中心实质运行、全域应用，累计化解矛盾纠纷7万件。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加快乡镇街道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进一步彰显有纠必调、有诉必解的担当，强化一盘棋意识，兑现一扇门承诺，坚持一张图办事，严防一阵风问题，让综治中心真正成为老百姓说理的地方。会前，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营口市县乡两级综治中心运行情况。
5: 本台记者傅山丹、孟令晨报道。2026国际工程产供链价值创造暨辽宁央企境外项目采购对接交流会昨天在沈阳举行，副省长顾军出席活动并讲话。央企及重点地方国企、行业专家等大约100人与省内150多家重点企业开展经验交流。这一对接模式是去年5月我省与央国企首次共同搭建的出海平台，一年时间，辽宁28家企业与央国企达成约9亿元的合作意向，目前已落地超4亿元。今年中央企业境外拟实施项目合同额将超过2万亿元，涵盖基础设施建设、绿色能源等领域。接下来，这些央国企将走进我省企业实地考察，进一步明确合作事项。
1: 本台记者杜红林、陈启航报道。 由

0: 省政府主办、省政府外办、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省友协承办的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将于6月9号到10号在沈阳举行。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大会有关情况。2026辽宁国际友城大会的主题是智慧辽宁，友城同行。大会将聚焦教育科技领域国际合作，为辽宁扩大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汇聚友好合作力量。省政府外办副主任赵宏斌：
1: 截至目前，已有来自51个国家近300位嘉宾确认出席，其中外国政要26位，驻华使节10位，领事官员12位，院士、国际高校校长69位。围绕科教合作前沿领域重点方向举办6场分论坛。
0: 大会在筹办过程中已初步酝酿撮合了一批可签约能落地见实效的合作项目，预计将有12对友城友好合作伙伴、32个校际交流合作、8个科研交流合作协议在大会期间正式签约。大会还将举行并行举办国际高校校长论坛及5场学术论坛，举办数字经济和媒体合作主题国际交流活动。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海波：
2: 这次的项目呢，聚焦高端装备、智能制造、新材料、生物医药这些前沿领域，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的制高点，旨在来攻克关键的核心技术。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董曼、李金亮报道。斩获全国文化大奖的杂技剧《先生》即将开启全国巡演南京首站。昨天，剧组与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代表走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凭吊缅怀。辽宁是抗日战争起始地，918事变唤醒了民族危机的意识，南京大屠杀更是激起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此次先生巡演首站来到南京，让沈阳、南京两座承载着民族伤痛与抗争精神的城市，实现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精神共鸣。杂技剧《先生》演员陈毅、全力：
5: 听到讲解员的一些讲解，心情真的是既愤怒又感觉到我们的和平来之不易。
6: 我在剧中饰演的王大娘只是这一段历史当中千千万万个人的其中一名。参观过我们的纪念馆之后呢，在先生剧中对我表演一定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4: 缅怀仪式现场，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互赠研究专著和史料典籍。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团委书记韩笑：
7: 觉得作为全国的这样的红色场馆，一定会有进一步更深层次的相关的学习和互动的。沈阳和南京这两座同样拥有着抗战精神的城市呢，它应该被我们所有人都应该深深的铭记。
0: 本台综合报道。近日，辽宁省青年青语理论宣讲团走进大连营口，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奥的大道理讲成身边的小故事，引发青年们的共鸣。5月8号，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成员走进大连市沙河口区，用家常唠嗑的方式讲清政策理论，为广大团员青年把准青春航向。5月9号，宣讲团走进大连交通大学和辽宁对外经贸学院开展宣讲活动。宣讲的故事中有教育的温度、医者的人心，也有历史的厚重、科研的担当，让年轻学子们深受触动。5月12号，在营口的宣讲活动中，青言青语理论宣讲团用5个发生在身边的热血青春故事，传递青年人的担当。
4: 本台记者孟希桃、崔西红报道。东北超联赛开赛在即，沈阳队全力备战5月23号对阵鸡西队的首场比赛。这支青春洋溢的本土队伍正认真备战，向着赛事开门红全力冲刺。在和平杯足球场，沈阳队的赛前备战训练正在火热进行，球队以本土年轻球员为班底，平均年龄仅23.6岁。1987年出生的李志超是队伍里最年长的球员，也是最有经验的球队粘合剂。
8: 因为 对于我这种纯草根来说，每一次触球，每一次跑动。

0: 都是展示我人生高光的时刻，所以说我特别珍惜这个东北超的训练的机会。
1: 作为这个40岁的代表来说，我必须全力以赴。
2: 一个半小时的高强度训练课上，李志超全力完成的每一项训练内容都是对年轻队友最好的带动。在日复一日的磨合中，沈阳队的整体攻防愈加顺畅，竞技水平稳步提升。沈阳队球员张豹
3: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也会观察，然后自己有什么习惯了，包括踢球风格，然后相互熟悉，争取在就是在训练场上，在比赛场上，我们都配合得更加默契。
2: 距离揭幕战仅剩9天，沈阳队全体队员信心满满，力争在东北超首场对决中旗开得胜。东北超沈阳队助理教练李征
4: 进行更好的一个比赛的磨合，技战术的磨合，然后互相间默契性的磨合，必须拿下西西，非常有信心。
5: 沈阳队加油！
6: 本台综合报道，第五届全国节约用水知识大赛线下比赛昨天在沈阳举行。来自全国线上答题表现突出的10家单位组成代表队，线下同台竞技进行比赛，考察节水知识、相关法规等内容，展现全民节水成果，进一步传播节水理念。
2: 记者昨天从省工信厅了解到，我省自今年3月份启动辽工贷专项政策以来，首批入户企业近300户，融资需求达300亿元。目前已择优确定了12家合作银行，最高年化利率在3%以下，有效解决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6: 昨天，伟大工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专题展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开展。展览聚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历程，依托大量珍贵的历史图片、文献资料，深刻诠释中国共产党以自身建设引领抗战走向胜利的历史担当与时代价值。展览将持续到7月末。
2: 由沈阳故宫博物院主办的宫马宁辉清宫骑射文物展昨天开展，展览以骑射文化为主题，集中展出了沈阳故宫院藏马具、弓箭、骑射服饰以及相关器具等110多件文物，展现清代骑射历史底蕴与民族文化风貌。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6: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晴有时多云，沈阳、营口、阜新、铁岭、朝阳偏南风4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12到17摄氏度。白天省内多地最高气温将达到30摄氏度，辽阳、朝阳等地将达到31摄氏度。沈阳市今天晴，南风4到5级转5到6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邓格、张哲，编辑王冰、吴文芝，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北斗融媒 APP 东北超官方购票通道正式上线，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北斗融媒。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北京多云转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0: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1: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0: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固。
1: 夏粮旺季收。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总统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0: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是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的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能不能彰显两国人民的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的美好未来，这些可以说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我同您作为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期待着同总统先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
0: 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

0: 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初夏的天坛，古柏寒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引

0: 丽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2: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1: 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
5: 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的增速。

0: 这反映啊，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的状态，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的满足。
1: 四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0.50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四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物流行业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持续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东宇报道。
3: 四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企业配送效率、服务质量和人员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四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4: 电商消费市场呈现换季服饰、户外运动用品等物流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的模式热销，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表明行业运营效率和服务体验稳步向好。
3: 刘宇航说，调查显示，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也在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
4: 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到达。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据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介绍，夏粮旺季收购从五月下旬开始至九月底结束。据调度，今年夏粮收获时间较上年推迟1周左右，湖北、四川等地夏粮已零星上市。
6: 初步分析，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约占产量70%，与上年基本持平。当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5元，高于国家公布的最低收购价每斤1.19元水平。
5: 罗守全表示，下一步将全力抓好夏粮收购，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促进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6: 目前各地已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收粮需要。我们将加强市场监测，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统筹采取线下线上等方式，有序开展收购，保障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数字产业实现良好开局，其中数字产业实现收入9.5万亿元，同比增长12.9%，增速较上年同期提升3.5个百分点。数字基础设施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三月底，我国在用算力中心标准机架达1445万架，围绕算力枢纽已建成超70条算力大通道。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昨天11点，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起飞质量为267吨，起飞推力338吨。本次任务的成功标志着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实现大重量载荷发射能力，具备承接一箭多星发射任务的工程条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

0: 您公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
1: 记者昨天从财政部了解到，中央财政近日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助力选拔和培养足球人才，推进足球振兴发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
6: 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
7: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俄武装力量使用包括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陆基、空基和海基高精度远程武器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军用机场以及乌军使用的燃料和运输基础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14号通报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单日发射各类型无人机达1428架。此次大规模袭击，乌防空力量共击落和压制其中1362架无人机。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4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空袭，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官员14号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第三轮会谈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据透露，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预计会谈将于15号继续举行，但目前尚不清楚以黎双方是否已接近达成一致。
1: 国际油价14号微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1.17美元，涨幅为0.15%。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5.72美元，涨幅为0.09%。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4号报道，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通过投票，再次推选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为法塔赫主席。法塔赫第八次代表大会当天开幕，这是法塔赫时隔约10年后再次举行代表大会。
1: 英国首相府14号发表声明，宣布任命议员詹姆斯·莫里为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接替此前辞职的维斯·斯特里廷。当天早些时候，斯特里廷宣布辞职，并称对斯塔莫的领导失去信心。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天致信。

0: 斯特里廷对其辞职表示遗憾。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今天正式施行。条例鼓励研究和创制新药，明确中药饮片、中药配方颗粒生产及销售的管理要求，完善药品网络销售管理制度。今天开始，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淡季周中火车票优惠车票开始发售。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6月18号到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天气方面，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有一次大范围降雨过程，预计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黄淮、华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眼下冬小麦正值成熟待收割阶段，专家提醒需注意天气变化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今天2026赛季中超联赛第12轮展开多场较量，各队全力争夺联赛积分。另外， CBA 季后赛半决赛也将在今晚开打。国际方面，今天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这是巴勒斯坦为纪念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民族厄运而设立的国家纪念日，当地将通过多种方式进行纪念。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王东宇，主播尹奇、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政协集体视察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灞强自镇产业联合党委扎根泥土，凝聚合力，带领群众在稻蟹共生产业里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振兴。

0: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伏季休渔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休渔期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证集中。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报道，按照县政协常委会2026年工作要点安排，5月14号，县政协党组书记王峰、县政协副主席王玉才、杨红英、王丹带领部分县政协委员集体视察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副县长李宇峰参加视察。县政协视察组一行先后前往石新小学、东国学校，通过实地观看学生思政课本剧展演、参观校园生态银行、观摩生态文明主题思政课等方式，详细了解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情况，并在东国街道召开座谈会，听取县政府相关工作汇报。通过实地视察和听取情况汇报，县政协视察组对全县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成果给予高度评价。与会委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和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就进一步做好全县学校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工作提出了加强思政课师资建设、丰富教学实践、优化学段衔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县政协视察组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是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聚焦关键环节，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持续深化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各学校要严格遵守党的教育方针，切实把思想政治教育更好地融入各学科教学中，将大思政课贯穿立德树人全过程，让思政课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要推进课程创新，注重运用案例教学、实践教学、多媒体教学、 AI 技术等多种形式，提升课堂吸引力和教学时效性，让思政课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要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教师培训，优化课程体系与完善评价机制，提高教师的政治素质、业务能力和育人水平。要立足蹒跚本地红色文化、先进典型等资源，挖掘教学素材，让思政课内容更接地气、更具感染力，让学生在实践中感悟真理、坚定信念。要注重发挥各方的育人职责，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育人大格局，画好协同育人同心圆。县政协视察组希望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要继续保持昂扬向上的工作劲头，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进一步总结提炼经验，打造更多精品课程，让思政课真正扎根大地，浸润心灵，切实培养新时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县政协也将发挥政协委员专业水平高、代表性强的优势，积极为助力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建言献策，为全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政协力量。记者邢野报道，九年春华秋实，九年砥砺深耕。5月13号，盘锦弘毅中学建校9周年校庆文艺晚会温情启幕，全校师生欢聚一堂，用歌声与舞蹈回望办学征程，用青春与热忱献礼母校，共同见证学校9年发展硕果，奏响校园文化育人的动人乐章。副县长李宇峰参加活动。晚上7时，盘锦弘毅中学操场上流光溢彩，氛围热烈。16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轮番登场，涵盖歌伴舞、合唱、朗诵、街舞、小品、舞台剧、器乐演奏等多元形式，师生同台演绎，尽显弘毅风貌。舞台之上，同学们身着盛装，自信绽放，动感欢快的校园舞蹈跳出了青春的活力与朝气，婉转悠扬的合唱曲目饱含对母校的深情与祝福，铿锵有力的诗朗诵诠释着弘毅学子势不可以不弘毅的精神担当。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精彩纷呈，台下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师生们沉浸在欢乐的校庆氛围中，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盘锦弘毅中学学生李俊博：
1: 在弘毅中学的学习生活中，我们收获知识，收获成长，感受

0: 到了老师的关爱和校园的温暖，祝愿母校9周年生日快乐，未来蒸蒸日上，培育更多优秀学子。我们也会努力学习，不负母校期望，用优异的成绩为母校增光添彩。
1: 盘锦弘毅中学学生于诗然。
2: 在弘毅中学，我们不仅收获知识，更在温暖的校园氛围里成长蜕变。老师们悉心教导，同学们并肩同行，校园的每一处角落都充满温暖。祝愿母校生日快乐，桃李芬芳，再谱华章。我们定会勤学奋进，不负学校栽培，以青春之力为母校增光添彩。
1: 近年来，盘锦弘毅中学始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耕校园文化建设，以多样化文体活动为载体，丰富师生精神文化生活，涵养学生品格，凝聚校园合力，在教学体制、文化育人、校风建设等方面均取得扎实成效。本次建校9周年校庆文艺晚会，既是学校9年办学积淀的集中呈现，也是校园文化建设成果的生动缩影，充分展现了全校师生昂扬向上、同心共进的精神风貌，进一步厚植了爱校情怀，凝聚了师生共识，为学校9载发展历程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记者邢野报道。初夏时节的灞墙自振，连片的稻田蓄势待灌，沟渠纵横通畅，党旗与农影相映，汗水伴着希望流淌。记者走进这片生机勃勃的田野，真切感受到党组织如何扎根泥土，凝聚合力，带着群众在稻蟹共生产业里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振兴路。行走在松软干爽的田埂上，连片的稻田泥土蓬松规整，笔直的灌溉沟渠纵横贯通。农户们头戴遮阳帽，忙着修整田埂、清理沟渠，为后续种养打下基础，眼神里满是对丰收的期盼。谁能想到，这般井然有序的备耕场景曾是另一番模样。在过去，各村各管一片，农户单打独斗，种养技术参差不齐，稻蟹收获了也愁卖。2023年，在盘山县委组织部、盘山县委社会工作部的指导下，灞墙自振以稻蟹产业成熟的江家村为核心，联合周边5个村4家企业合作社，组建起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把分散的力量拧成了一股绳。灞墙自振党委副书记、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负责人刘鹏飞：
3: 我们组建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就是要把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把服务落到农户心坎里，党员干部全员下沉到田间，当好群众的勤务员、技术员，带着乡亲们抱团发展，齐心致富，用党建温度托起群众幸福指数，让党旗在乡村振兴一线高高飘扬。
1: 成立之初，联合党委就把15万元帮扶资金一分不少地用在了农户身上，修缮灌溉设施，免费投放优质蟹苗，邀请农技专家下沉授课，党员干部化身田间管家，扎根一线，手把手指导种养技术，细致记录农户生产难题，从产销对接、农资调配到田间管户，全程靠前服务，贴心帮扶。在党建引领下，当地的农事龙头企业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主动担当作为，与农户签订保底收购协议，打消群众销路顾虑。农技人员现场讲解管户技巧，提供农资赊购服务，让大家安心备耕，放心种养。稻盛美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齐欢：
4: 作为本土农业企业，我们始终坚持紧跟党建引领步伐，深度参与稻蟹供养产业发展。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乡村，紧跟联合党委部署，全力带动农户增收，以企业力量助力产业兴旺，和乡亲们一起携手走好共富路。
1: 有稻蟹供养产业联合党委统筹规划，有党员上门帮忙，还有企业兜底收购，再也不用瞎忙活了。正在田间劳作的农户们满脸笑意，如今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截至目前，产业联合党委已带动300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累计增收71万元，曾经村民脸上的愁容也渐渐化作成增收致富的幸福笑颜。灞墙自振种植户朱桂玉：
5: 他们经常来地里指导，上秋还有包几架，现在种地老省心了。
1: 充满生机的田野里，藏着乡村振兴最实在的底气，也盛满了党群同心共富的温暖与希望。 在这片沃野之上，干群同心耕耘，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百姓富足、乡村和美。

履不停地振兴新图景。记者张鹤鸣报道。为切实保障海洋渔业生产安全，维护福济休渔期渔港渔船及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福济休渔期安全生产专项检查与宣传教育活动，确保休渔期船进港、人上岸、网入库正集中。五月一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进入福济休渔期。作为我县唯一一个国家一级渔港，三道沟渔港常年停靠渔船50余艘。目前在港渔船有多少？是怎么管理的？涉渔三无渔船清理工作有哪些难点？自福济休渔期以来，县农业农村局压紧压实职能部门监管责任，对停泊在该渔港内的船舶进行逐船登检，详细检查相关船舶是否存在安全风险隐患、海上应急预案是否建立等情况，全面准确掌握履职情况，及时纠正偏差，督促整改到位，确保所有应休渔渔船一律按时进港停泊，有效防范海上涉渔重大隐患。福济休渔是养护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进入福济休渔期以来，我县结合《中国渔政亮剑2026盘锦市系列专项执法行动方案》，严格实施六防措施，加强驻港监管，严格执行渔船进出港报告制度，强化异地停泊作业渔船监管，确保不自查不出海、不安全不出海。同时强化海上巡查登检，严厉查处职务船员配备不齐、渔船非法载客、擅自改造渔船或改变作业类型、擅自关闭破坏拆卸安全通导设备、超员超载超航区超风级作业等违法违规行为，密切关注船位信号离线、拆卸非典等异常情况，逐船核验北斗、AIS、VHF 等安全通导设备安装在线与完好状态，从严查处擅自拆除、故意损坏、屏蔽、改装、转借等违法违规行为。在深化商渔共治方面，聚焦重点水域开展海上联合巡航执法，重点抽查商渔船航行作业值班、国际海上遇险与安全通信频道首听和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用情况，持续开展商渔船防碰撞专题培训，强化海上避碰规则和典型安全事故警示教育，增强渔业船员的安全作业能力和意识。通过面对面宣教、渔港码头张贴通告、签订承诺书等方式，加强渔业安全生产制度规定安全常识、自救与互救技能的宣传教育力度，全力保持全县海洋福济休渔秩序平稳，涉渔三无船舶动态清零。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4: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

迎大伙儿，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来自于辽宁盘锦，这是一档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这两天不错，因为有外地的朋友误打误撞进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这是好事儿。哎，欢迎大郎爱喝药啊，你还真就挺配合。稍后咱们一起走红毯啊，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天南地北的五湖四海的，接下来红毯仪式那属于是欢迎你们的仪式啊，咱们得走出仪式感，走向辉煌的未来。音乐响起的时候，把你的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不要问为什么是一二一二一，显得你是新来的。 Let's go，欢迎小点心和喝酒上树盘锦德哥指手听花开，大郎爱喝药西伯利亚狼，炫酷少年酒圣搏击俱乐部，别来无恙偏远地区不配宋女士。昨天遇到了很多张钱先生是吧，疯老头白白修配厂星途汽车的，欢迎海燕啊，长点心吧。西世界眼镜青春之帆，还有谁仲夏夜之梦。感谢酒圣搏击俱乐部晚霞八幺幺二七啊，酸甜苦辣茶壶经理，欢迎文龙兄弟。哈喽哥哥早上好，咱们得欢迎外地的好朋友啊，哎，能进屋来的都是一家人，都有成为一家人的可能，将来可能移居我们盘锦。好嘞，白白下去听听广播吧，拜拜。无忧虑零八九卷土重来，最近这两天天天卷土。欢迎李女士，欢迎暖暖，感谢李女士大力支持。无忧虑零八九说今天俺是新来的，今天天天都是嘎嘎心啊，我比较健忘。欢迎龙小龙，感谢别来无恙，感谢酸甜苦辣，感谢盘锦德哥，感谢齐天大圣，酒乐同学压线的来得巧啊。

感觉。这睡呀、啊，这个什么叫质量好？质量好呢，就是自己睡，睡的呢就是忘乎所以。对不对？你不用考虑说你睡觉能够影响别人，打呼噜、磨牙、放屁什么的，这睡的是那么的肆意啊，那么的无所顾忌啊，自然的就睡得好。昨天你看我媳妇睡得挺好，那我为什么睡得不好呢？因为做梦啊，一个噩梦就惊醒了。是不是身上挨了一刀，醒来一看呢，原来是媳妇给一杵子。但后来的情节还记得哈、啊、就被人追杀嘛，哎呀，这一刀你看就捅过来了。按正常来讲，以我的反应肯定能躲开，但是昨天呢，这就躲不开、啊、这梦里边使不上劲儿啊。可是之前为什么被追杀，这是怎么回事，我就不知道了。只有结果没有原因、啊、今天早上一查，哦，整半天原来这么回事。为什么我们总能梦见啊一个事情只知道最后的结果，但是想不起来开头呢？其实啊，这不怪咱们记性不好，也不是因为咱们醒得太快，而是梦境这玩意儿它就没开头。你看人清醒的时候哈，大脑是按照时间顺序来处理信息的，你比如说先发生事件 A， 再发生事件 B， 再发生事件 C， 然后呢咱就可以用一条完整的时间线从头到尾给它贯穿下来。但咱睡着之后啊，这大脑它就不这么干了。哎，因为什么呢？嗯，做梦睡觉的时候，哎，负责逻辑和时间的那个感知区域，也就是我们常听说的前额叶这嘎子，它的皮层大部分属于休眠状态，而负责情绪、记忆碎片、视觉画面的区域，这个地方叫杏仁核、海马体、视觉皮层。这些地方异常活跃。打个比方说吧，啊，就说呢，管理逻辑的值班员，他下班了；管画面的那帮子人，他上线了。那管理逻辑的呢，不管他们了，那他就逻辑他就乱编呗，没啥逻辑。所以说，每个人的梦啊，他可不是一部有剧本的电影，它更像什么呢？就大脑把乱七八糟的记忆碎片给它随机拼凑到一块儿了，没有什么因果关系，也没有什么时间线。你上一秒你可能还在小学教室里头呢，你还是一个娃娃，下一秒马上变了，你好像去这是一个什么风景区啊。就像你打开电视，你看你一调台，本来这是电影频道，咔一下变体育频道了，你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哎，因为什么呢？前面播的部分呢你看不着了，但是醒来之后呢，人感觉啊梦还是有开头的。这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你，实际上是大脑清醒之后你自己给脑补的。哎，人醒过来那几秒呢，这时候你的前面那个前额叶层啊，他就开始重新上线了。他看完了海马体那边编的乱七八糟的桥段，这什么玩意儿？唰，他就开始接入了，本能的把这些东西又串成了一个合理的故事。哎，这玩意儿厉害，他能现编，现编的。于是大脑就自动脑补出一个故事的开头。啊，好像是因为什么原因，因此做这个梦，完了就被追杀。但是这个起因呢，这可是醒来之后你后编的，它
并不属于梦境的本身。

今天早上起来，我媳妇跟我说，说昨天晚上睡挺好。你可不睡挺好吗？我这没睡呀。我要睡得香了，你还想睡得好啊？对不对？让你感受什么叫席梦思震动的。

简单理解呢，就是大脑啊就开始工作了，他就把之前那个梦呢重新又剪辑了一下子。那至于梦的内容，通常呢有部分咱能记得，有些就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就跟咱们醒来的方式有关系了啊。这人的睡眠呢分两种，一种叫 REM 睡眠，叫什么呢？叫快速眼动睡眠。另外一种前面加上一个 N， 哎，叫 NREM， 叫非快速眼动睡眠。他们在一块儿共同组成一个90分钟的睡眠周期。哎，你看咱这睡眠周期一个半点一个半点的啊、哦。如果说你是那种快速的眼动睡眠，也就是 REM 前面没呢，梦被记住的概率那就比较大。哎，因为 REM 期正是做梦非常密集的阶段，处于大脑相当活跃的阶段，这个梦境呢也像刚发生一样。但如果说你要是被闹钟叫醒的，这大脑瞬间会从梦境模式切回到一个清醒的模式，那你的这前额叶皮层那就强制接管了，那些梦的碎片啊还没来得及存储到你的记忆当中呢，立马清除了。哎，这种你看梦你就记不住，所以你被闹钟闹醒的那一刻，你只知道自己做了个梦，但是过一阵你就什么呢？干啥来的呀？什么你也想不起来了啊！所以这种你的睡眠状态，你就记不住梦。那另外一种，那当然，另外一种的话，就给你一个深度的处理视频剪辑的过程。哎，你的梦境已经存储到了你的记忆当中，你就能想起来这个梦。但是梦呢，往往只有结果，没有开头，是吧？每个人晚上大概4到6个，每个一个多小时就得做一个，那有的还做得更多，刷刷那脑电波哈。哎，这回知道了哈，这回我也不纠结了，反正梦啥玩意都行梦的。

0: 啊，前额叶皮层这个地方，它挺重要啊。是不是他要不管事的话，完了，你脑袋里边那些东西，啊，什么杏仁核、海马体就开始作乱了，是不是？哎，你得让他管事啊，得让他负起责任来。就像我们天天行驶在盘锦大街小巷的，我们这些英明的道长们，太了不起了。听听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青春之帆、叛逃阴忍、盘锦德歌、小点星河、无忧绿零八九、猪猪君主，哎呀，是不是如数家珍？当然头一号九胜搏击俱乐部。车到山前必有路，九胜搏击俱乐部。원속에그려보던데이트코스식사를하고영화를본다음다정하게거리를걷다가시원하게아이스커피상상만으로도OK车行无阻盘锦德哥우리는지금부터시작해이유없이네가너무좋아하늘높이날아올라조금만내사랑아大家伙路况信息啊，一会儿真需要啊。如果说你要看见了，你说这我也不是那这么有名的名言里头的，请你期待一下子你的未来。就你发来路况，我一念你名，你也是名言。你但不能编路况啊，这事咱不能干。感谢各位啊。好，提醒大家伙儿，稍后咱就两条腿走道啊，一条呢咱就开始哈，听笑话点赞，哎，另外一条呢，遇到路况不要放过他。
1: 都胖高的，
0: 我看你的。讲笑话。说一姑娘啊，去发型店做发型，剪什么呢？剪刘海儿。刘海是砍桥那刘海。错了，咱说的是姓齐那个刘海。齐刘海。哎，就跟发型师说，哎，你给我剪一个漂亮点的刘海啊，你要是剪的不好看，我告诉你，我可不给钱。这时候呢，发型师就说，妹子，你要不想给钱，咱就直说呗。是不是？就长得，他剪的，他。有时候脸型啊，他也决定发型。有一天呢，这闺蜜啊就问。
2: 哎，你觉得谈恋爱和结婚最大的区别是啥呢？
0: 哎，这位就说了，
2: 我觉得谈恋爱的时候吧，就是觉得自己就好像积了多大的福似的才能遇着他，但是结完婚之后呢，我就发现好像自己造了多大的孽才能谈上这玩意儿啊。
0: 那都是上辈子你欠人家。哎，刘海砍桥，虎大姐剪刘海。虎大姐，我的妻。有一对情侣散步，走到一条比较黑的小路上。女的故意就跟男的撒娇说，妈呀，会不会有坏人呢？哎呀妈，我怕呀。哎，一听到这情况，这男的马上挺起胸膛说了，别怕，有哥在。女的接着说，妈呀，那哥你有啥本事啊？哥出了名的跑得快。是不是啊？接下来一旦有坏人，咱就玩跑赛。感谢小崔、稻田和谢，谢谢直播间里的好朋友啊。 感谢直播间四大名著、哦、九胜搏击俱乐部、哦、首当其冲、哦、茶壶经理、茶壶经理，我跟你说这就让着老妹儿，这就哎排在第二位，极品客大侠，哎让着妹儿和哥，还有李女士，他们年纪都小，但让小孩是吧，好、哦、感谢各位。话说读小学的大侄儿啊，玩游戏那是非常厉害，玩游戏厉害，嗯，有时候就打电话约叔叔在一块约战，经常呢把这叔叔就虐得体无完肤。哎呀，当叔的心里边这个意难平啊啊！玩个游戏让小学生给虐了，这也太没面子了。于是打电话给他哥打电话，嗯，喂哥呀、啊，

小孩玩手机这玩意儿危害性成大了，直接破坏的就是前额叶皮层。哎，当哥的那当然重视了，对不对？手机没收了。小孩牙啊，按营口话说，这还棒，对不对？姜还是老的坏呀、啊，是不是干巴拉虾的坏？有一回啊，这个家里人就问，哎，说你考研累不累呀？嗯，考研的孩子嘛，就说了。那也没办法呀，那挺累的。哎呀，紧接着呢，家里那说，那你不行的话呀，咱就，是不是？你就找一个富贵人家，你就给人入赘就完事儿了。嗯，这家里人也逗他。当然。完这时候呢，这小伙子说，哎呀，那。我要能找着那我还考什么研？再说这是的，我告诉你说，那行竞争比现在这行那还激烈呢。怎么的，女富豪很多吗？女富豪多不多不知道，三姐肯定算一个。三姐，对不对？九胜搏击俱乐部这也算一个。代号337那是未来的。哎，还有漫步啥的，也感谢大家伙啊。真的，三姐那家女婿那都算是嫁入豪门。你以为呢？

妈妈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多久都没回家了，得半年了吧。哎呀，你爹和我都可想你了。你爹说哈，说现在呀，我跟你说呀，他不管干啥，那他那眼睛里边永远都是你的影子。哎呀，这孩子一听啊，泪流满面。妈，我明天我就回家，那我爸现在干啥呢？啊，干啥呢？嗯，我看刚才喂驴呢，现在可能是喂猪呢。

我不管干啥眼睛里都是你的影子，这咋的？驴行霸道啊！啊，完一天除了睡就吃呗。谢谢大伙啊！哎呀，这形势有变，四大名著，此时此刻。哎，一马当先，九胜不接俱乐部，紧随其后三姐上来了，茶壶经理位居第三，极品客排到第四位。哎呦，感谢各位支持啊、哦！哎，欢迎新朋友，这还有没？是不是有没点关注呢？白看咱表演的，点个关注那也是白看的。有一天呢，小两口出去在外边散步，哎，姑娘就说哎呀，我跟你说，冬天呢还是有好处的。哎，小伙一问，冬天有啥好处啊？啊，冬天比如呢？这女孩啪一嘴巴就打到她脸，哎，是不是感觉没有以前那么疼？小伙子嘿嘿一笑。

哦，是啊，呵呵，还真是哈，嘿。哎呀，说这笑话，其实我想给大家讲笑，但说实话，真的，我就觉得这样的男人让人不齿。我笑不出来。凡说这个话的一般都麻木过。哎，感谢三姐号召大家伙关注我啊。你关注我之后，那才能像三姐说的开心快乐每一天，就每天的开心快乐它有保障了，对不对？售后服务热线是不是3813939 3814939？哎，就是这电话号码熟不熟，各位？现在好像是66几几来的啊？妈，不敢说，不敢说。我爸说完之后，有人打这电话。你这么的吧，你就这售后服务热线，或者大家伙可以加微信啊，不是热线，加微信。13188553000，这不就结了？售后服务微信，开心集团官方微信，13188553000，是不是？不单单售后，售前这玩意儿也管，前前后后左左右右的 BAB 啊。

我感谢各位踊跃加入啊！这么的啊，反正小秘书马上就可以处理了。八点处理一批啊，13188553000，8点准时请你们进门啊、哦。13188553000，嗯，好了。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刚才呢，欢迎了几位来到我们的13188553000开心集团官方微信里头。那公子，请等一会儿吧。我说就八点这阵儿，你刚才这整半天，完你现在8:01了才来。感谢大家伙支持哈！哎，我先讲笑话啊，下节目再请各位进来。